0: 马龙许昕战胜了对手周冠宏和于海洋，取得两连胜，也顺利晋级八强。
1: 另外关注一下篮球方面，昨天中国篮球支队正式官宣了邓雨婷归队的消息，同时也是同步了当前中国女篮的14人再训名单，给正在冲刺关键备战期的队伍注入了一剂实打实的强心针。那刚结束澳大利亚热身赛任务的中国女篮呢，眼下已经是回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来进行训练了，开启下一阶段的封闭集训，所有人都在为接下来两个月之后的比赛来进行着最后的冲刺和努力。当然这份名单的背后呢，也有一些球迷在说比如说韩旭啊、李月汝啊、李梦啊，这些大家熟悉的核心主力至今都没有

0: 要带着14名在训的球员打磨战术啊，去配合，另外一方面还要同步海外的球员什么时候归队。我们也是期待着接下来的比赛能够相对顺利。
1: 没错啊。那么世界杯呢，从9月4号一直要打到9月13号啊，之后呢，球队也没有太多休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这个亚运会了啊，开始5人女篮赛事。这两项赛事前后衔接，对于球员的体能储备啊、伤病管理啊，还有战术的延续性，都是极大的考验啊。
0: 女篮结束，再来关注一下男篮这边的情况。昨天根据国内媒体的最新报道，上海男篮将会续约两大国手张镇麟，加盟了第一个赛季就帮助球队夺得了冠军了，所以球队整体来看还是非常满意的。据说会续约4年 D 类顶薪合同，那将会从国外回来之后进行签约。而国手呢，切里永伟也会续约3年的 B 类合同。确实，这今年在上海队这边，尤其是去年整体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1: 没错，谢里永伟呢也是作为年轻的新星啊，在上海队有过不错的表现吧。他也入选了最新一期中国男篮的集训队啊，可能会和上海续约一份3年的 B 类合同。除了谢里永伟之外呢，像上个赛季表现不错的李洪权和李天荣也都是球队的主力哈，所以上海队怎么说？

0: 一个是 FMVP， 一个是杯赛的 MVP， 优先续约权肯定会保留。怀特塞德呢，注定是无法回归了，兴奋剂违规的问题啊。另外就是大家会想说，36岁的福格能不能回归，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疑问，因为36了嘛，毕竟是整体的年龄比较大了，还有就是总决赛的表现啊还是很出色，但是前两轮季后赛的表现是比较糟糕的，也可能会存在着说上海男篮把他换掉的这个可能性，
1: 没错，
0: 还是很大的，
1: 下滑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们也听听刘潇啊，篮球评论员刘潇来分析一下现在上海队的一个续约情况，因为我们想要下赛季目标是夺冠的话，当然对于北汽来说哈，要目标夺冠的话，肯定是要对标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吧？上海队的，也得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舰队的情况哈。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2: 现在呢，进入了这个夏季的球员市场这个阶段啊，各个队都在积极的，就是为自己下一个赛季的联赛做准备。那么上海队呢，也是都还公布了一些他们的一个续签，包括像张镇麟啊，像这个一些年轻的球员啊，都有了这个成功的这个续约合同，同时也是想要留住像古多文，像这个罗弗顿这样的外援。我觉得上海队这种做法，我认为是比较让人能够理解的。首先啊，就是说上个赛季他们这个阵容除了内线方面的王哲林和严鹏飞年龄偏大，其实其他位置上都是比较年轻的啊，或者说就是当打之年的中生代。你像张镇麟啊，这个也是99年的，到现在也才27岁左右，那么其实正是最好的年纪，而且整个的阵容的这种年龄结构啊是比较不错的。再加上呢，如果呢作为上海队来讲保留更完整的去年总决赛的这套阵容啊，可以让他们这个赛季下个新赛季啊下个赛季啊同样冲击这个好成绩的这种可能性啊，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球队的这种人员的现在的配置啊，我觉得对于上海队来说有尽量的保留啊他们上赛季总决赛这样的阵容是就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也是他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他们在可能外援上根据一些政策的变化或者其他的事情要有所变化，但是国内的球员我感觉上海队呢首先自原有的这个班底就已经很好了，那么至于他会不会再去，据说也是在追求胡金秋啊，如果在添上胡金秋的话，那上海队的新赛季同样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3: 对于上海队来说，我觉得在季后赛当中呢，其实他们的外援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我们看到外援其实无论是在面对着北京，尤其面对广厦的时候呢，他的完整程度其实是大打折扣的，但是依旧能够以一个大比分赢得最后总冠军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国内球员发挥在锋线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张镇麟在续约当中被视为比较首要的考虑因素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这支球队在上个赛季取得成绩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包括呢能够想到的是在追求张镇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0: 和巴黎布朗的中间的过程。现在首先先说啊，没有明确的消息，不知道是后续要怎么办呢，但是不断的有消息传出来，比如说报价呀，多家媒体也确认说我们这边去主动的联系了广厦，询问了布朗的情况啊，甚至还传出了说愿意拿8位数的现金来买断他的优先续约权，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0: 还有

0: 啊，真的是一个大难题。
1: 嗯，那咱们听听两位评论员对于目前传的这个不太准确的消息如何看待啊？可能是一个趋势，我觉得具体动作肯定是有的，只不过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要等俱乐部来进行官宣。
2: 关于巴里布朗的这个报价啊，我现在呢看这个蒙萨也拿出了，也是给出了这个宣布他们要使用这个优先续约权这个，但是这个只是说他们持有这个东西不。

斯以及马布里这种，但是我们是能够得客观的认识到，在这几年当中，这两年过程当中，小外援能称得上超级外援的比例其实并不多。古德温呢，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算一个，那布朗呢，我觉得算是另外的一种，他并没有兼具这种绝对的身体能力和身高，但是在他的这种绝对的自律的情况下，这个个人的技能包括远投这一项，在打关键球的时候的这种强硬，其实还是有理由会赢得很多球队的青睐。尤其是你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致命一击的这种水平的话，如果能够加以这一点的补充，其实对于一支球队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布朗呢，我个人其实也说过，也分享过一个有意思的案例啊，就是他们在上个赛季曾经获得总冠军之后呢，布朗当时和球队全队一起参加过一个庆功会，按道理呢，我们是能够想象到，既然是夺冠后的这种庆功啊，包括在后面，即使他有这种在亚冠联赛当中的一个这种比赛的任务，但是呢，大家是可以想到，咱们对于整个亚冠的比赛的这个重视程度，其实并没有像绝对 CBA 的含金量这么重，但即使是这样，在庆功当天。在下午的时候，布朗还是一如既往的从健身房出来，然后把自己的维度练到一个满意的这样的。

一个过往当中或者说相当的强的这种集战力以及有着相当的热度，那么你对于冠军的这种渴望是否在每个赛季都会不遗余力呢？当然也要结合自己的自身条件，比如说现在的广东队就是刚才我前面想说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可能在夺取冠军的这个数量上包括现在维持的热度比较高，但是呢现在所处的这种财力的支撑又无法和比如说像上海包括像北京的两队以及像山西足以这样抗衡，那或许他的这种力度呢就会打一个并不小的折扣或做一些周期性的调整。那另外呢我们想说到的就是

0: 代表山西男篮效力。那早在上个赛季呢，山西男篮就已经买断了迪亚洛在西班牙联赛的球队合同，双方就有合作两个赛季的意向。只不过上个赛季的时候，古多温不是离开了吗？再加上小外援，其他的小外援的比赛影响力有限，会觉得就上个赛季的迪亚洛打的不是特别舒服啊，整个赛季都是别别扭扭的，而且动不动就吃到技术犯规，自己的情绪也容易不断在场上去放大吧。
1: 对，上个赛季因为迪亚洛是先走了，后来呢山西男篮又把他高价请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好多山西球迷还去现场迎接啊，搞得跟这个巨星回归似的。看来山西不管是他们的球队管理层也好，还是球迷也好哈，还非常喜欢迪亚洛。
0: 嗯，因为之前比赛当中迪亚洛确实是不管是跟北京美汽比赛的那一场啊，表现出非常不错的状态，全队唯一的一点就是盯住迪亚洛，而且续约之后呢，感觉也是希望在新赛季啊，能够在成绩方面做出一些突破。
1: 对，
0: 从整个续员啊，续约整个演员上面还是非常的看重的。
1: 所以现在又是到了这个备战的阶段了啊！李楠指导和云总在夏季联赛那边实地选人呢，是吧？先看看这个外援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符合主教练的战术体系，避免一些中间签回来之后又不好用啊，再打个来回挺消耗时间的啊。
0: 而且就是我们今年选择外援啊。

0: 最佳状态的这几年啊，好好的去实现我们的目标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美好的周末，希望大家都能够，也关注今天晚上的世界杯。北京体育广播也会全程陪伴着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

0: 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1: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0: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0: 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5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team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
2: 嗯，
0: 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

0: 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三板，

0: 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我对网球的理解就是感觉上升了一个 level。
1: 扎了你任督二脉。
0: 对，真的是，我就是自从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一下水平就真的就上去了。
2: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0: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这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跳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感到非常心慌，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
0: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说我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是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5场球甚至10场球，那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7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啊，每场比赛至少得1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一盘，如果打3盘2胜那就是非常久。我最长的一次青少年比赛从晚上9点半打到凌晨2点，因为那场比赛我必须要赢，就是我这个人因为当时老打中日韩比赛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贵，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节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节，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这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于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

0: 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青少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就是界内界外它也是能决定一个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人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
3: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北京体育广播 FM 10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

0: 非常豪横了，
1: 非常豪横，
0: 是
1: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0: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1: 啊、对对对，
0: 拉达呀，
1: 拉达
0: 波罗乃兹，
1: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0: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开一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1: 没错，
0: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
0: 对。

0: 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那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1: 啊、
0: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1: 夸张、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0: 嗯，
1: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了，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0: 嗯、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

0: 冠宇，
1: 周冠宇。
0: 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0: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

0: 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
1: 嗯，
0: 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1: 嗯，
0: 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
0: 嗯，
1: 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那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
0: 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安排的。

0: 差距，
1: 一二三四五，明白吗？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你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

0: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欧巴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 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哦，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吗？电机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这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

0: 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1: 非常高了，
0: 非常高了。嗯，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对，1万转。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
0: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了，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
0: 山东也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1: 嗯，
0: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
1: 嗯，
0: 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对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0: 模式。但是我说的就是说，就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 赛车比赛的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 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这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说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就是、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
1: 的、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对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 引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哎、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人
0: 家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 对, 对, 对,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哦。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

0: 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呢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1: 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

0: 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

0: 习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3: 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余生。

0: 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舜帝到太

太水报：“啊，陛下回来了，陛下正和群臣议事，让我给您送碗鱼羹。哎呀，这是有人特意给陛下的，陛下没舍得吃，让我先给您送回来，您趁热快吃吧。”“啊，给我的？是啊。”“小夸父哆哆嗦嗦把鱼羹接过来，嘴还叨的什么，谁也没听清楚，就怪小夸父眼泪下来了，一步三挪，流着泪水捧着鱼羹放在了桌上。他没吃，看那碗鱼羹啊，一个劲儿掉眼泪，把侍从吓坏了。这怎么了？他怕出事儿，赶紧回来。天已经黑了，于顺和群臣正在商量治水的事儿，看见侍从空手回来。哎，我戴叔吃了没有？他没吃。怎么没吃啊？怎么回事？哦，于顺想了想，我明白了。诸位，今晚上我要和戴叔在一起，你们也早早休息去吧。他把众人打发走，也不让人陪，就来到小夸父的住处。推门一看，正好小夸父一抬头，噌就站起来了。陛下你回来了。戴叔，我来了。怎么，你没有吃鱼羹？不合口味？不合合。哎呀，你看都凉了，我给你热热。把那碗鱼啊又放在了火盆上给热了热。别，哎呀，你别动手，天子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自己来。不行，戴叔，你坐下来，给你吃吧。他硬把小夸父推坐在床板上，小夸父双手捧着鱼羹，连泪水一块喝下去了。小夸父吃完呢，俩人坐在床板上谈心，那山东话说叫拉呱。云顺太累了，有点支持不住了，连连的打哈欠。小夸父能理解，别说了，快躺下早早睡吧，明天还有事儿呢。没事儿，咱爷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再说会儿。你别看他说再说会儿，其实他实在

借着火光，突然看到小夸父半白半秃的头顶。哎呀，他心中一热，这才全醒了，立即明白了，不是什么汤水的梦，而是年过花甲的袋叔在给他洗脚。别，袋叔，哎，我自己来。赶紧把双脚从水中抽回来。哎。

伺候你，高兴。可我不是十岁的孩子，应该轮到我伺候您了。这洗脚盆不能让你老人家端了。”说到此处，大顺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一夜呀，萧夸父与于顺同睡在一张床板上。哎呦，小夸父睡得又沉又香又甜，好像回到了当年珠峰骊山小屋的土炕上一样。到了第二天，于顺又走了，他到了云云之山即行善祭，礼仪啊程序啊跟戴鼎差不多，善祭结束来接见陈辽和来宾。不管哪个天子封禅，都是借封禅之机向臣民们公布新政。新政什么呢？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月同律，时同历等等。事后众人各回各地，总而言之，这次封禅非常成功，但是美中不足有一件事情于顺心中一直放不下。什么事儿呢？你看这次封禅，天下所有地方的伯侯大长几乎都来了，就连三苗丹朱都派人来祝贺，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来人。哪的呢？那就是崇伯衮所在的羽山一带。说这一带可地面太大了，羽山这块没有人参加封禅大典。大顺想了想，决定以巡边为名，先去一下羽山，看看崇伯衮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衮没有歹意，那就跟他商量一下治水的事儿。他毕竟治理水患九年呢，很有经验，我和他谈谈，如果真有不轨之心，那就当机立断，以防后患。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巡边摆驾去羽山。羽山在哪儿啊？在东夷的东南方，在淮海之间，在那儿有一座青山，山势险峻，山中盛产狄雉。狄雉就是长尾巴的野鸡，它的尾巴羽毛啊长得又长又漂亮，所以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羽山，羽毛的羽。崇伯衮当年被尧帝罢免水政，一气之下带领本族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在羽山建筑了一座石城，挑起了大旗呀。经历几年的经营，周围的山川海域都被他纳入自己的麾下。前些日子，他收到快报，说尧帝让他参加于顺的封禅典礼。把衮呐气坏了，气得三天没吃饭。舜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玩泥巴烧陶的穷小子，后妈瞎爹，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他能成王称帝？气死我了，他称帝我不承认。他没派人去。不久又有快报说于顺去封禅泰山，他也没去。前几天又得到消息说于顺带人马巡边直奔羽山而来。衮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巡边，你小子瞒别人瞒不了我，巡边是假，窥测我的山城是真，我一个堂堂国之重臣，哪能屈尊向你称臣？干脆我也挑旗称帝，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个泥巴娃娃。

夫妻恩爱不久，修己就在六月六日在西医道汶山石扭的石洞中生下这个男孩。生下来一看，这个孩子胸部的皮肤上纹路形成一个命字，性命的命，所以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文命。那位说了，关于文命你怎么说的这么细呀？啊，他就是将来虞舜的接班人禹啊，大禹治水呀。可是这个大禹原名叫文命，文命就是鲧的儿子。鲧对着儿子非常疼爱，打小就把文命带在身边，自己处理公务就带着。这文命聪颖机智，勤奋好学。后来鲧出任水政，四处治水，文命也一直跟着父亲。几年下来啊，这文命也掌握了很多知识。鲧一看儿子长大了，就让他参加治水，随着勘探山川，判断水情，发放治水民工的粮食等等。这鲧任水政九年，文政就在身边，帮了他不少忙，也惹他生了不少的气。因为他渐渐发现文命的治水方法跟自己的意见总是不一样，两人在治水方针上看法不同。鲧说该堵，他儿子文命说该泄。鲧说该补东边，文命说不，该修西边。鲧说该夏天修，文命说不，该冬天治。爷俩意见老是不同，因此吵架。鲧一看，得得得，你别在我身边了，以后啊，你就负责发放民工的工资衣物去吧，让他管财务后勤去了。文命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爹呢，派我干啥干啥吧。但是每次见到父亲治水失败，土地被淹，黎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文命是痛心疾首，向父亲陈述治水之策，指出他父亲治水中的弊端。

你这个孽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为什么不能分而享之呢？更何况天降祥瑞，五色之雏凤来朝，我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哎呀，父亲，那是什么雏凤啊？分明就是一只野鸡呀，还就一只脚，走走不动，跑跑不了，这哪是祥瑞，分明是凶兆啊！哎呀，你气死我了，竟敢指责为父，想坏我大事。来呀，将这不孝之子押回石洞，不准他离开一步。谁把他放的？把看守之人重责30鞭。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胆敢把这逆子放出来，我扒了他的皮。文命哭着喊：爹爹，你听我说，拉下去。这滚气得暴跳如雷，叫人把文命给带下去了。滚呐，还没顺过这口气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人报：什么事？启禀东帝陛下，得知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怎么慌张啊？哎呀，帝舜已经到在城外10里地安营扎寨，派使者来了。哦，使者来了，到城外了。嘿嘿，真有不怕死的。来呀，把那个人让进城来，给我扣起来，关在石洞内，等事情办完了以后再行处决。是。这个人下去了，把大顺派来的使臣抓起来押到了石牢。滚听说帝舜来了，他不但不害怕，反而起了杀心。哼哼，顺小子，你来的正好，今晚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马上点齐人马，他要今天晚上趁着大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黑夜结营，把大顺抓住杀掉。他这边准备好了，派人打探，就等着天黑动手了。再说于顺从泰山带人马来雨山探听虚实，随来的将领有任少义、神明、阿鬼、郑重、郑离和定水。大队人马来到雨山，离滚的石城10里地安下大营，派出使者上山通知重伯滚，告诉天子来了，赶快迎接。哪知派出一个人一去就没回来，是啊，叫滚给压起来了。于顺也觉得不妙，又派人去打探，这回不用到里边了，在周围打听下消息。单说其中就有阿鬼，这个阿鬼啊，是于顺在苍梧山带回来那位海龟。这阿鬼来到雨山路口，天哪，要黑了，就看从雨山方向来了一个人。阿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等来到切近一看，这是又惊又喜，是自己的亲弟弟，叫阿深。好几年没见面，又怕认错人，他喊了一嗓子：对面来的可是阿深吗？啊，那个人吓了一跳，扭脸看到阿鬼，当时吓得颜色更变：你是？我是你哥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阿鬼呀？哎呀，哥呀，我知道你死得挺惨，这些年我没地方给你上坟去，你别怨我，我知道这天黑了你出来了，咱们是人鬼两隔，你可别过来。哎呀，我不是鬼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鬼？不不不，我没有死，你不是鬼，我不信，我是你亲哥哥呀。啊，阿深仗着胆子来到切近，伸手摸了摸阿鬼，哎，热乎乎的。

0: 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

0: 就叫英雄。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2、3、4，
3: 请大家准备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

0: 舒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1: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0: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2: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1: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2: 嗯，
1: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嗯，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日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斯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0: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1: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

0: 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8点半练到11点半，中午呢午休到2点半，然后练到5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都是有那个训练计划的，但是训练计划其实跟下一周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啊，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5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了，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听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2: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
0: 对，
2: 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1: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田径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田径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

0: 所以我向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1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的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1周4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

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

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要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儿，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一直在练力量嘛。

疼到不是那种疼，扎完血之后他要往外抽血嘛，他抽是拿罐抽，就是拿大家那个罐，然后把血拔出来，一直在拔一直在拔，然后把你的淤血抽出来之后他会肿，他一肿你还是走不了。但是他抽了一个星期，就将近是三天去抽一次，三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然后就是因为好了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我对网球的理解就是。

0: 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五场球，甚至十场球，那从早上八点打到晚上七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啊，每场比赛至少得一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一盘，如果打三盘两胜，那就是非常久。我最长的一次青少年比赛，从晚上九点半打到凌晨两点，因为那场比赛我必须要赢，就是我这个人，因为当时老打中日韩比赛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贵，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节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节，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那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

0: 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季春二月，在江南已经是繁花似锦了，即沿黄河两岸也是杏蕊吐白，但是塞北天高气冷，依旧寒气难当。自离古北口第二日，果然变了天，白风裹着雪粒雪片，时而如骤沙狂奔，时而如玉龙助天，所谓

0: 因见魏东亭兀立在檐下，便笑道：“
1: 这会儿能有什么事啊？你也忒过于小心了。哎，走了一天的路，好歹使靴子也该换换呢。索老三、老明和武丹都在前堂吃饭呢，你也去吧。”
0: 魏东亭笑道：“
1: 小心没过于的，主子这儿不能没有我们这些玩刀子的。武丹跟我呀都商议好了，我们轮流在这儿守着，你只管吃你的饭。哎，主子的病不想干吧？”
0: 高士奇心里一阵感动，若论起忠心，这个魏东亭却是头一份，也难怪康熙疼他。因说道：“
1: 啊，这一剂发表药准保皇上没事了，主子身子骨啊结实着呢，哪儿就真的病倒了呢？”说罢自到前边的店面上来。
0: 这是三间门面的店铺，前边卖饭，后面住店。康熙带的文武侍从、太监、工人有30多人，足足的摆了6桌。因为下雪，老板也不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客人，虽然都是便装打扮，却一个个气宇轩昂，上下分明，便知不是寻常客人，忙得一头热汗，前后照应。因明珠一来，就包了全店的房间，又命伙计关店门上板，不再接客。高士奇进来也不理会太监，只向武丹一桌点了点头，便径自向上首明珠所图席上去打横坐了。明珠见店中有杂人，低声问道：“
1: 主子用过药了？”“哦，用过了，安生睡了。这夜出汗呢，明儿个这病就去一半了。”
0: 说完，高士奇端起一碗热黄酒，咕咕地灌了半碗，一天寒气驱散干净，脸上泛出红光。看那菜都十分油腻，只捡了一片海蜇品嚼着，呵呵地笑道：“
1: 明儿主子不见好啊，你们只管催我。”
0: 索额图知道高士奇这个人风趣，便想逗他说笑解闷，因笑道：“
1: 你休说大话了，医生得疾病死到病人家，这种事儿啊我见过。”
0: 高士奇翘起二郎腿抖着笑道：“
1: 那有什么稀罕呢？我还见过接生婆生孩子生到产妇家呢。”
0: 一语说的满店人哄堂大笑。且听高士奇又说：“
1: 老所说的那位郎中兄弟啊也不陌生，他死了我还做过一篇祭文呢。”哦，
0: 索额图啜着黄酒道：“
1: 必有绝妙的好词啊，何妨送一送，让我们饱一饱耳福呢？”
0: 明珠也觉乏累，想取笑，便也撺掇着高士奇送备祭文。高士奇受逼不过，沉吟良久，方道：“
1: 文章做的有伤音质啊，本是少年习作，不肯献丑啊，你们既然这么虔诚，就择其要备一段请教吧。”
0: 高士奇又想了想，方朗声诵道：“
1: 公少读书不成，蒙师为不可雕之朽木，遂学击剑，5年无革机之能，而改从医，10年无人问津，公愤公急公自医不孝，公遂卒。呜呼，公之卒也，枉死成少冤杀病鬼，虎狼之药无肆虐之所，则公虽死

0: 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嗯，这个小伙子必是土谢图汗的女儿和陈黄药好过的阿秀了。他唰地站起身，对那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伙计说：“你快滚吧，这两个人是我们一起儿的。哎，老太太，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呀？哦，春和呢？”
1: 哎，鬼使神差来的呗。韩刘氏得意地笑道：“春和去了他大伯家，在杭州学生意，着实惦记着你这个救命恩人呐。你救下的那个孩子，如今儿啊也5岁多了，取名就叫韩木高。”
0: 众人此时都听得愣了神了。高士奇因见大家诧异，便将自己进京途中依旧韩春和的事情讲了个大概，只隐去了自己坐花轿营救周姑娘和阿秀的身世。这两件事，一件关乎自己的名声，一件关乎国政，都是不便多说的。当下众人说笑吃饭毕，高士奇便命人将自己里间的屋子收拾出来，让韩刘氏母子住，自己竟住了外间。他又到上房探视了一下康熙，因见康熙满头大汗，睡得沉沉的，才学回来见韩刘氏和阿秀。
1: 哎呀，高先生，人呐都说我老婆子心眼多，其实啊是个傻子。韩刘氏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听听外边人声已静，只有呼呼的风卷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这才慢吞吞地说：“高先生，你知道吗？住在天王庙的那个金和尚竟是个贼和尚。”
0: 高士奇看看韩刘氏和阿秀那惨然色变的面容，注意着自己落魄住庙的情景，身上一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1: 你们去后不久，老天爷就下起连阴雨。”韩刘氏啜着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这一刹那，高士奇突然觉得这个韩刘氏年轻时一定是个美貌绝伦的女郎。高士奇点点头，用火筷子拨了一下炭盆，听韩刘氏继续说道：“哎，我家后园啊有一座孤坟，这你是知道的。我打山东搬去，立起宅子就没动过它。原想一个无主野坟，暴尸露骨的也是罪过。阴天下雨啊，谁知那坟就塌了个大洞，雨水一个劲儿的往里面灌。我见怎么总也灌不满呢，心里就起了疑了。天一晴，我就叫人把坟上那棵大杨树给放倒了，想掘开看看到底是埋的什么东西。要真是个死人，也得给他挪个地方，省得在水里受罪不安呢。”
0: 听到这儿，高士奇问道：“您掘开了？”

0: 我就那么笨，守在家里等他来杀？哼，我想想没办法，就带了一家子坐船去了杭州春和他二伯那里。他二伯是个生意人，二嫂子眼里又不容人，想着我是败了家产投奔他们的，有事儿没事儿丢勺子敲锅指桑骂槐的数落人。我原不是穷，是富极必仇的，哪里受得了这个呀？就把他二伯在落马湖镇的一处绸缎铺子原字号盘买过来，叫儿子媳妇有个安身处。因闺女急着想见万岁爷，就带着他一道出来了，竟似闯江湖一般的。韩刘氏说罢抿嘴而笑。
1: 高士奇听了咯咯一笑，也亏了你是个智夺星啊，要是换了别的妇道人家还不知怎么样呢。你虽是轻描淡写，据我想来实在也是惊心动魄呀。啊，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0: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
2: 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 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

0: 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树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1: 北京站
0: ，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2位教官，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

0: 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短剧。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的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对，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

0: 从中要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啊、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

突然，比如说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

0: 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1: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0: 也比较极端。这个
1: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0: 对在音波里
1: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就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

0: 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四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两三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
1: 嗯，
0: 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就是它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啊、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

0: 在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家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

0: 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
1: 懵了，
0: 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

0: 的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0: 俗，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

0: 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

0: 都拿您自己
1: 的。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

0: 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1: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0: 对，
1: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0: 是，
1: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0: 对，
1: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0: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1: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0: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1: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0: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1: 太对了，
0: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儿，
1: 对，
0: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1: 你得先尝试嘛，
0: 没错，
1: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
0: 嗯，
1: 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0: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1: 它特别有针对性，
0: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
1: 啊、
0: 那么对
1: 目标性很
0: 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1: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0: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他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给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
1: 话，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

0: 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

0: 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房叔安在擂台之上会战蛇蝎老人崔荣，使出了自己的反手快三刀，咔，把蛇蝎老人砍了个腰断两截。人要露脸呢，城墙都挡不住啊！这天底下这阵的爆好叫的好哇！房叔安可露了大脸了，房叔安趾高气扬，把这把七宝刀插在背后，伸手把龟苓宝刀拿回手中。

正因为他杀了我的亲娘舅，为舅舅报仇，娘亲舅大嘛，是理所当然的。房栓，我也是喝上性命来到擂台之上。如果说他不伤了我舅舅，可是拿出解药给我舅舅，把我舅舅治活了，我不会手狠心毒。房栓也讲究什么大仁大义、大度，可现在杀了他，就是我当前最重要的事儿。各位，莫怪房栓我手狠。房栓飞身下擂台，把七宝刀给赖虎。老少群雄看着房栓，现在房栓的能耐可大涨啊，了不起又了不起。小教堂的人把擂台收拾干净，三位堂主晃了晃头，看这样这个擂台屡战屡败呀，不好打呀，就得我三个人上擂了，跟开封府决一死战。就这个时候，从擂台前边梅花圈通往各派的这条甬路之上跑来一伙人。前面走这个身高体胖，胳膊亚塞方领子，大腿亚塞方托，浑身上下穿了一身蒙古袍，脸上起的都是疙瘩，看这样是内金太祖憋出来的，满面红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四肢的阔口，底下穿着牛皮靴子，身背后来的都是蒙古的武夫，能看得出来，踏踏踏踏踏，迈步有响往里头走。耶，小教堂的三位堂主位，毛家我姗姗来迟嘞，多有对不起嘞。铁木堂今天来报号登台打擂来了。天下武术群雄可都在一阵的议论，铁木塔这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丹八帮八沟喇嘛庙当中的喇嘛，这位是首屈一指巴杜鲁。说巴杜鲁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蒙古话来说是英雄。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离位起身来到了跟前，抱腕兵手，手打问讯，手打稽首。铁木塔，喇嘛佛，大驾光临，欢迎您来这，来，请到看台用茶。来到看台用茶已毕，哎，三位堂主嘞，我铁木塔收你的邀请，来晚了一步，因为道路凄远呢。现在我要打这阵，我在外头已经看了一阵嘞，不知道三位堂主意下如何嘞？那就有劳喇嘛佛我等给您观敌料阵，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多谢你吉言嘞。

比左使啊，看样那就是有进有进体。天下中原连无数的无数家哎，在下从八沟喇嘛庙来的，我叫铁木塔哎，授予小教堂堂主的乐清哎，要领教领教开封府武林当中的人物。我今天来比试的全都是用力气活哎，准备好的东西小教堂堂主给我抬进梅花圈嘞。说着话，由他带来的武士把小教堂给准备好的东西抬着都放到了梅花圈。这梅花圈底下是黄土垫地，搁滚子压完，上面撒的白眼沙溜平啊，四外钉的竹竿，竹竿上面拉着红绒绳，有四个出口。放到梅花圈之后，这些武士全都走了。各位大家看，第一件是一个四个爪的香炉，哎，说四个爪就为香炉，三个爪呢是为鼎，各有各的说法。这里头还有石锁，还有墩子。我比的第一件就是举香炉，哎，这个香炉1000多斤，举起来过了头顶，在梅花圈里走，哎，谁走的多谁就算赢嘞。这一套比完了胜败高低，然后咱们再比的是八大聪，哎，八大聪就是两个人互相站到对面，

0: 这就把中原的武术家要叫短，举香炉，举盾子，举铁锁，拔大葱，摔跤。练武术的一般不练这个，摔跤跟练武术还差不多少，不过摔跤不用反关节，用反关节算违规的。开封府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铁木堂，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八沟喇嘛庙的喇嘛佛，来到这要比力气，这是左把式啊，好说。我现在就保举一位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一跺脚地都乱颤。谁呀？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跟你比试举香炉。小花，哎，好嘞。房栓你不来，那要派别人来，那就条件变了。什么条件？跟你房栓赌你的人头嘞。你房输喽，脑袋给我；你房赢喽，我脑袋给你们呢。来就是狠茬啊，赌的就是房栓的脑袋。好嘞，我的脑袋大不值钱啊，咱们就把脑袋赌上。我想北国人你不会说了不算，小花下去跟他比。欧阳春点了点头。为什么？小花天生的力大呀，力大无穷，双膀一晃千斤的履历。
1: 我来了。
0: 腾腾腾腾，小花迈步来到梅花圈，这是房栓的左膀右臂呀。你给我打个样，你先举，我照你那样举，来吧。好嘞，各位看我怎么举这个大香炉嘞。大伙瞧着，这在开擂以来还真是力举千斤的没有比过，这真新鲜。再看铁木塔，稳步走到了香炉跟前，这个大香炉足有1000斤，这是庙里头烧香用的大香炉。铁木塔一哈腰骑马蹲裆式，上手抓住香炉的沿儿，敌手拖住香炉的一条腿。耶，我要举喽呀。一伸手把香炉举到了肩膀上，搁肩膀这停了停，又一较力，耶，把香炉举在空中，腾腾腾往前走了3步，耶，哗，香炉仍在梅花圈，地都砸了个大坑啊。天下练武术的群雄拍手叫好，好啊，好神力。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可为小花担着心呢、能不能举起来？请问对面的欧阳春花，你怎么举？哎，那我怎么举？受方老剑客爷的派遣，不敢不从命，既来了手插到末眼，挨得挨，不挨得挨，就得硬举。天下各武术的老少爷儿爷们们，你们都是武林的大家，武林的行家，世外的高人。想花在武林当中才出世几天，早晨起来我如果举起来，那证明我的力量头够足，举不起来，各位可别见笑，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举起来了，各位给我叫好；举不起来，请各位担待。这傻小子把话铺平垫稳了，不卑不亢啊，啪，把英雄开场闪掉，拧成麻花蝴蝶派，

放到了旁边，来到香炉跟前儿。耶，各位，我要鲫鱼了。照法抓药，一抓香炉的沿儿，底下一拖香炉的爪儿，呀，唰，照这样是放到自己肩头。又一使劲，呀，举过头顶。可小花举起来是举起来了，已经用了自己吃奶的劲儿啊！再想往前走，走不了，已经到了极限了，脸憋得通红，眼睛都起了红血丝了。放，放不下，一放推不出去，就把自己砸个肉泥烂酱。可要是行家一眼就看出来小花能举不能放也不能走，人家铁木塔举起来走了三步把它摔到地上，有望外推那个力气。关心者自乱，这当中有一位菩萨心肠的金灯古佛，达摩老祖依金经练到家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看着小花放不下了，自己心里明白这个傻孩子十分可爱，就得金灯我去救他。唰，这一飘身穿着大红的袈裟，像燕飞相似，真快呀，落到了梅花圈，双手往上一带，呀，脱往外一推，把千斤顶给推出去有三尺开外，落到地上砸了个大坑。小花这口气出去了，哎呦，金灯老爷爷，傻小子，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没有您来助我一臂之力，这千斤不压手我放不下了，我是当场落败了。弥陀佛，孩子，胜败乃君家常事。没事儿，走，跟金灯回台。刚要走，哎，我说来的这位金灯古佛耶，老前辈耶，我在六国三川久闻你的大名哎，北少林寺的世外高僧哎。达摩老祖一进京连到家嘞，我来到中原大国会战的就是有头有脸的人嘞，请金灯古佛老前辈你赏脸赐光嘞，跟我比比举香炉嘞，不知道肯与赏脸。金灯古佛瞧着这位说话软乎，若比起来那就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要走喽，不举自己金灯古佛北少林寺的武术名家一世英名化为东流，这叫茶不过节灯鞋踩袜子，江湖上可讲究这个，被人家叫住了你还称什么金灯古佛。弥陀佛，哈哈哈哈哈！铁木塔，贫僧不才，愿意领教。你看着，我现在就举香炉。天下群雄目瞪口呆，瞧着，金灯古佛的岁数可太大了，古稀之年，到跟前儿。一哈腰也是憋着一口气，你往肩膀放我就不往肩膀放。

双手把一个掐住了眼儿，一个掐住了卢的腿儿，呀，吐纳之功，嗡，这个千斤的大香炉举在空中，满场的爆好如雷鸣一般啊，好啊，这给北少林寺争光露脸了，给开封府增了光露了脸了，这个叫好，震动全场。金灯古佛也是一时高兴，铁木塔往前走了三步，自己必须多走一步才能算胜，老人家就忘了被这个香炉砸的这个坑了。一迈步之时，前脚的左脚正踩到坑内，这也是意外呀。往前一个趔趄，自己想控制住往回再一带，可哪知道上面是千斤的大香炉啊，不容你有这个功夫，你想校正你校正不过来呀。身体一软，双手一松，啪，正砸在金灯古佛的头颅，把金灯古佛砸在了梅花圈，砸了个肉泥烂酱，哈，天底下群雄可炸了窝乱了。这么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被砸了个肉泥烂酱，死在梅花圈。中原武

0: 收好，抬回了看台之旁。耶，各位，这个金刚古佛举起来没加小心，掉在了坑里。这也算他运气不佳耶。方栓，方老剑客爷，该你下来举大香炉嘞。方栓能举不？方栓举不了啊，再能举他也去了。这时候小教堂看了看，天不塌，现在天已到晌午，吃完了饭下午比不迟，来先回来休息片刻，吃完了饭饱餐完了再比。双方等于整时的午休，老少群雄当然由陆家庄给送来的饭菜，大家坐在看台上吃吃喝喝。在甬道之上走来的金顶开花花万朵方栓的干爹张满仓，见着方栓，老少群雄大伙让座。我说爹呀，你老人家这一两天上哪儿去了？栓呐，因为此处离着普济寺不远，我有个老朋友呢，他是北少林寺的骷髅僧，他那呀我经常去，我知道骷髅佛他有个门下弟子，姓木，叫木山。这孩子天生的履历可不是后天练的，我呢有备无患，我就把骷髅佛跟着木山请来了。老人家，请来人家说帮忙没？我没跟他说帮忙的事儿，我说呀是来看热闹的事儿。这爷俩来了之后啊，就在旁边看了，他也非常赞成栓你。栓，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木山他妈也姓谭，跟你母亲是一个姓儿。你看这个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贺仙姑叫二姨拉点仙亲，圈隔派给他锦套套上了，套上亲戚，好让木山给你帮忙，你这么做。哎呀，老干爹，没成想儿子坏，爹也够损的。好了好了好了，就照你这办，咱爷俩什么时候去？你吃完饭，饭都不吃了，吃饭不吃饭不着急，我现在不饿呀，敬死名人跟亲人。好，我领你去。领着方栓来到远处，到了一所的茶棚，茶棚里呀，坐着一位出家和尚，长得是苦相，一看是悲苦之人，浑身上下一身旧僧服，很朴素。在旁边坐着一个傻大黑粗、肥胖壮的汉子，凛凛身材九尺相开，膀阔腰圆，不过长得面带福相，金顶开花一抱拳，哈哈哈哈哈哈！老朋友，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哦，弥陀佛，金顶开花，给我介绍谁？房大剑客房叔安。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调整手机，对准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5: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6: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7: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8: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0: 啊！不要呀！
11: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话说房栓跟金顶开花张满仓儿爷俩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骷髅佛。老人家，弥陀佛，房大剑客，老人家您客气。这位他可是木山。哦，你认识木山？老前辈，您听我说，来到木山跟前儿，看这个小伙肥胖壮，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巴眼，五大三粗。哎呀，我说表弟呀，我可把你找着了。哎，你先别表，你说清楚，你爹是不是叫木英雄？是啊。你母亲谭氏，对不对？是啊。那你就是我的表弟木山了。表弟呀，我母亲呢也

又跟骷髅佛老前辈学艺，你也不在家，你不知道咱们三亲六故七亲亲八大姨呀、啊、表兄找我二姨找有多年，没有找着，失掉联系了。今天我听金顶开花老干爹跟我说的这番话，你就是我表弟。哎呀，表兄啊，要这么说来，咱俩真是表兄弟。你对我知道的这么详细，表兄，我刚才看你在梅花圈当中上蹿下跳，武术倒挺高，为人呢口碑非常好，我赞成你，有你这个表兄，我觉得光荣。可表弟啊，现在表哥就跟刚才不一样了，碰见点难事儿，不就是举那个破香炉那玩意儿吗？表兄，这算啥呀？我进去帮你举香炉，正合房栓的心意呀。表弟呀、啊，你这一举就是举表哥的脑袋呢，输了得给人家人头啊。好嘞，师傅，我去了。骷髅佛点点头，走，咱们带伴同行。来到了梅花圈之内，房栓抱拳，各位老前辈，在家对面的铁木塔，六国三川喇嘛庙的喇嘛，我房栓要进来力举千斤香炉，有时我方大剑客的身份，我叫我表弟木山来举这个香炉。耶，房栓，你方要把千斤香炉举起来，俺就认输嘞，输了就给脑袋，你方栓的脑袋我实在逼得耶。好嘞，木山上去给我举香炉。好嘞，表哥。哈，天底下群雄一阵的吵嚷，为什么？这房栓的亲戚也太多了，又来了个房栓的表弟木山，看着吧，这也是世外的高人。再看木山抱抱拳，各位老少群雄，我当面献丑了，举起来大伙给我鼓鼓掌，举不起来别笑话我啊，那算我无能，我说举就举。

走两步，一脚丹田，把香炉咣当扔到了地上。各位，我献丑，还不来黑？木山内，举香炉，你比我多走两步嘞，你得胜嘞。下面就是比摔跤嘞。木山转身出了梅花圈，虽说练武术的跟

眼睛，体格雄壮，穿青挂皂。第三位长得是粉嘟噜的一张脸，也是浑身的扎金见绣，穿着一身白，底下薄底的四喜抓地虎快靴，散披英雄场，背后背着单刀。房栓一看，谁呀？第一位走来的玉面小专珠白云生，第二位走来的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走来的粉面紫都卢真，正是小武艺当中的三艺呀。现在在擂台上有小武艺的两艺，徐良。

没命了，怎么办？叫的就是我，不下去，人前丢了人了。我房栓这辈子要想再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自暴剑客呀。房栓鼓了鼓气儿，刚想下去玩命，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喊：天下各武林群雄听真，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莫其真剑客大驾光临啦。在这

欺小以强欺弱，你是总门长，你管武林当中的事儿，你可管不了这些事儿。你如果说能把我们三个人降服了，三个人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总门长降服不了我们三个人，嘿嘿，对不起，照样要房栓的脑袋。莫七真咯嘣嘣一咬牙，脸儿往下一翻，嘿嘿，三位教主，我旁边的山海婆婆是我的护法，刘百草是我的护法，那针灸这个针借我一用。刘百草伸手把针口袋拿过来，再看总门长伸手在里头把所有的银针全都拿在手中，最长的1尺2，稍短一点的6寸，底下都是小针，啪啦一亮翅，一个大鹏展翅。我让你们单独上，我欺负你们三位，三位别怕失了身份，一块上吧。嘿嘿，莫七真，你也太狂了，来上。这三位一叫丹田刚要往上窜，再看总门长手中的银针，刷刷刷，就这3下银针飞舞，砰砰砰砰砰砰，用飞针点穴之法把仨人点到了梅花圈。哈，天底下人一阵的鼓掌啊，这是天下的绝艺啊。房老爷，房栓撒腿跑到跟前，总门长来把他押回开封府东京汴梁城归手到案，把贾白云瑞、司马刚强给我押来，把贾白云瑞也押来了。我现在宣布，小教堂散擂。这时候，雷声带领着太阴派的人来到了总门长跟前，报万兵首：“总门长，雷声有一事相求。雷派长，你有什么事？”我的小女徒弟诸葛牡丹跟白云瑞一见钟情，在白云瑞有难这个当中屡次给白云瑞帮忙救他性命，可现在呢，白云瑞要回东京汴梁城了，房栓要走了，我得把诸葛牡丹的婚事儿跟白云瑞定下来。方栓，你不说要当媒人吗？这个媒人你该说话了。哎呀，总门长，你要当个证婚人最合适。我方栓呢，这个事儿久挂心怀。您看这些事雷派长都说完了，您给当证人怎么样？我当媒人。云瑞，你过来。白云瑞满面通红啊，栓大哥，那我辜负了红衣女子，也就是司马芙蓉。门长，司马芙蓉是这么回事儿，她是司马刚强的姐姐，大义灭亲。您看这事怎么办？总门长笑了：“方栓呐，这个事儿由你定吧。多谢啊，总门长。”这回房栓呢，我也冒冒血，一辈子我拿钱不当钱竟当命了呀。这回这两个姑娘都要嫁给白云瑞，我定了弹棉花锤子两头为大，娶跟嫁这钱都由我出，买2处宅子也由我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神偷小老坛古飞龙拉着好姑小黑丫头，我说：“师傅哎，你老人家呀得可怜可怜徒弟。”哎呦，我说小老坛，可怜你什么？
我是你。

0: 秃的呀。我跟好姑俩人完婚呐，我正缺钱呢。师傅，你不能不管徒弟我吧？你是不是破费破费把我们俩的婚事儿也在这给定妥喽？然后房债呀、跟婚娶这个事儿啊，全都由你老人家拿，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孩子，你这是啊。给师傅身上拉口撒盐呢，你说当着这么些人，师傅要说不愿意，说有点太小气了。好嘞，总文长，老前辈，能不能我这个宝贝徒弟他俩订婚跟完婚，您当证婚人？莫其真笑了，说安呐，这个有何不可呀？这都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武林当中将来有出息的人呢、行，好嘞，多谢门长。好姑啊，我有件事儿要问你。师傅，有什么事儿你问吧。我呀，在擂台上比试雕斗，我中毒了，去蜜蜂谷刘百草那去看病去。说刘百草啊，脾气古怪，争杀傲斗的伤啊不给看，是吗？完你呢，给拿封书信到那去呢，刘百草给看了，可是那上面那个书信呢，一个字都没有，一封书信半字空，那为嘛他还给我看病呢？你跟他什么关系？师傅，山海婆婆跟刘百草两人他是夫妻关系，刘百草神医那是我的师公啊，我们爷俩呀早就定好了，如果求他老人家看病，不写字儿的肯定给看，你明白了吧？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师傅把这个谜解开了，大伙是皆大欢喜。各位，事情办完，咱们凯旋回朝。这就是自古来周书礼戏，大家莫问是假是真，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要说得赶尽，一片都是谎言，费尽才子辛勤，自古传流到如今，为的是给您开怀解闷。
1: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兄弟在洛阳听说江东的孙俊把诸葛恪给杀了，司马师一笑，哼，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其能九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儿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姜维、姜伯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给吓坏了，他是急报洛阳。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呢。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

为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啊？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

0: 围作战呢，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啊，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哎，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呢，偏将，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把走石湖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淮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啪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淮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的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一箭把郭淮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淮，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在床上掉下来了，哎，就事儿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嗨，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呢、啊、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微微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
1: 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玄呢。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啊、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啊。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济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为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济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济呀、啊、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了。你把这诏书就搜了去，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个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 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灌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灌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当时啊，灌秋俭就陈列了司马师、司马昭多少条罪状，所以啊，探报报给司马兄弟。司马师一听灌秋俭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灌秋俭这个人呢、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灌秋俭再联合东吴。

平息吧，派谁呀？谁能是冠秋简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啊。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

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

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管秋俭了。管秋俭听说司马师亲自带病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叹。管秋俭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管秋俭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管秋俭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管秋俭呢，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呢。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着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管秋俭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啊。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呀，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呐、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把被子都咬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了，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得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疾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管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今天晚上他就得让管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这只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管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管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

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呀，看来我是不行了，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了，孤孤单单呐，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划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呢、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弟弟，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倒床前放声大

那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呀，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呀，要亲自给哥哥

0: 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哎，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
1: 啊，
0: 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啊，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的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

切等样，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儿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啊，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溪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哎，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呀、啊、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

0: 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牟平县县令滕侃说，他今天上午来到夫人卧房的时候，疯魔病又发作了，昏倒在壁。当他迷迷糊糊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啊正躺在梳妆室的地板之上的，一看那个大花瓶打碎了，瓷片散满了一地。滕侃接着说呀，狄年兄啊，当时我就觉得头痛欲裂，思绪混乱，我发现那个丫鬟还躺在竹榻之上睡着呢，我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进卧室。我一看呢，银莲当时还像刚才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我当时心里感到十分宽慰，我的头也不感到那么眩晕了。可是当我走进床边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呢。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已经干出了什么事儿来了，因为我发现我那柄古玩匕首已经插进了银莲的胸膛，他早已经死了。滕侃说到这里，双手掩面，身子靠着那扇红漆房门，轻轻地抽泣起来。狄仁杰这个时候走进卧房，观察了一下那铺着篾席的宽大的床，他发现靠枕头的地方有少许的血迹。他抬头往墙上一看，就见在墙上用一束丝带挂着一个空的刀鞘，旁边挂着一张古筝。卧房的窗户厚厚地糊着一层白纸，窗下一张茶几，两边各放了一只圆灯，在这个墙角里堆起了四只朱红的衣箱。因为中国人嘛，神箱啊一般一打也是四个，春夏秋冬，每一只装着一个季节的服装。在这个衣箱旁边端正的轻轻地问，那以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当时头昏目眩，眼撞撞回到我的书宅，我就觉得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正当我想挣扎着聚起精神，试图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说是你来拜访我了。狄仁杰一听，哎呀，深有悔意呀，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过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滕侃一摆手，当时我言语恍惚，举止欠礼，还望年兄见谅包涵啊。我们现在还是回书宅去坐吧。好好好，就这样两个人又

用那渺茫的希望来愚弄小弟了。按您的意思，难道说当我犯病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闯进屋来，把我的妻子杀害了？哎呀！

很简单，你首先拿出一个信封来，填了尊夫人的名字、身份。哎，好好，藤坎赶紧从抽屉里抽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几行字，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呢，把它放进了衣袖之中。狄仁杰又说了：“你再去尊夫人卧房之中取出一套她平日所穿的衣服，打一个包袱。哦，别忘了，还要带上一双鞋。”哎，藤坎不明白要干什么呀，疑惑不解地望了狄仁杰一眼，但没有问，最后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书宅。

0: 走吧。少废话，等着。狄仁杰也不理他，又走到尸体近前，先把尸体胸口上的匕首拔出来，用一张油纸包上了，然后放到了自己怀中。紧接着狄仁杰给尸体穿上了衣服，穿上了鞋，然后把尸体拖到路边。做完了这些之后，狄仁杰这才回来，又看了看秀才，好了，走吧。啊，干嘛？回凤凰酒店呢。哎，秀才高兴了，跟着狄仁杰就往回走。一边走，这秀才还说呢，哼，沈先生，我知道你和排军呢并不把我当一回事儿，你们瞧不起我。不过呢，我告诉你，几天之内我就会赚到一大笔钱，让你们大吃一惊啊。哎，你信不信？狄仁杰呀没搭理他，为什么？对这种吹牛皮的人用不着搭理。秀才一看狄仁杰根本不理会自己，也觉得挺没趣儿，跟着吧。简短截说，两个人就来到了凤凰酒店那条街口。狄仁杰正要往前走呢，秀才又说话了，我说沈先生，我呀好端端的，你看给你耽误了一夜，好了，现在没事了吧。啊，这样着，你呢回去跟那刘排军交差去吧，我呢还有别的事要干，我走了。嗯，狄仁杰心说话这么晚了他还要去干什么呀，但这是人家的私人的事儿啊，自己就别管了。就这样两人分了手了。按下这秀才咱不提，单说狄仁杰一个人就回到了凤凰酒店。一走进酒店的门呢，燕香就看见了，一看就回来一个，秀才没跟过来，他赶紧上前扯住狄仁杰，沈先生，秀才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狄仁杰瞅了这燕香一眼，好，我让他办了件差事去了啊。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不会的，即便他遇到什么麻烦，我也有办法能把他解脱出来。我看你呀，还是先上楼吧，睡觉去吧。啊，我们这里还有些事儿，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哎，这燕香看了狄仁杰一眼，上楼去了。然后狄仁杰一看这个酒店里呀，就剩下一个人了，谁呀？乔泰。好嘛，就见乔泰背靠着藤椅，把双脚搁到了桌子上，鼾声如雷呀，睡得正香呢。狄仁杰走过来，轻轻地推了推乔泰，哎，醒，乔泰呀，迷了巴图醒了，抬眼一看，哟，狄大人，赶紧一咕噜身起来了，先生，回来了。乔泰一看狄仁杰现在满脸的憔悴疲惫，他赶紧的给狄仁杰倒了杯热茶，先生，情况怎么样？哎，狄仁杰呢，就把尸体的情况以及他和藤坎谈话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乔泰。话还没说完呢，突然间就听见有人轻轻的敲了一下店门。乔泰一听这么晚了谁来了，赶紧起身去开店门，把店门一打开，直溜一下子有个人一下子就钻进来了。哎，乔泰当时一转身，谁呀？独眼侯昆山，你来干嘛？昆山呀，没理乔泰，看了看狄仁杰，嘿嘿嘿，沈先生，新的住所还舒服吧？啊，该给我道个谢吧。狄仁杰一看是昆山，微微一笑，哦，是昆山老弟呀，好，请坐，请坐。哎呀，昆山老弟呀，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吧，你这么救我们肯定不能白救哦。啊，现在你就跟我讲讲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吧。
1: 痛快。好，实话对你说了吧，我确确实实正需要你们，而且是急需要你们的。你们可能已经听到我的大名了吧。啊，我昆山纵横江湖30多年，从来没失败过一次。但是呢，我这个人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我这个人呢，缺少武力。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想增强的，因为我

一桩买卖呀，得需要用点武力。我仔细的对你们进行了考察呀，哎，觉得你们能胜任这桩买卖呀。我已经独自一个人做完了所有困难的准备工作了，现在就轮到你们来帮我的忙了啊！你们放心，现在你们帮我做的这事儿啊，已经基本上没有风险可以担的了。你们只要能帮我做了这件事儿，就能得到一份数目不小的报酬。哎哎，怎么样？乔太一听，呸！说的倒轻巧啊，让我们冒险去干那危险的买卖，你呢，坐享其成，不费力气，坐着等着发横财。告诉你，少了我们不干。那你这个卑鄙无能的胆小鬼！一听这乔太骂自己胆小鬼，把这昆山呐骂的这个脸变白了。这个称呼显然触动了昆山的痛处，太伤自尊了。他恶狠狠地瞪了乔太一眼，嘿，妈一个人身强力壮就算是英雄啦啊！哎呀，今天我。

0: 青山摇春云，急雨催秋梅呀！好家伙，这笑声太恶心了！
1: 哎呦，他一说这么段话，乔太闻听，当时眼珠子就瞪得溜圆了，火冒三丈。当时乔太噌就跳起来了，一伸手，啪，一把把昆山的脖子给掐住了。哎，就这一下子。就把这昆山按倒在地，紧跟着双腿就跪在昆山的胸上了，这动手就打，噼啪噼，一边打乔太一边骂呀：“你这个王八日的，卑鄙下流的痞子啊，居然敢在暗中监视你家大爷，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狄仁杰一看，赶紧上前一把把乔太拉住：“慢，放开他！乔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高士奇对阿秀说：“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4: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啊，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啊？”“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又低声说：“皇上，这次奉天之行，明面上是位业祖陵，其实啊，更要紧的是大会蒙古王宫。这里头的文章啊，妇人女子是难以尽知的。哦，秀哥哥，恕我直言，这次来会的王宫，有车臣汗，有噶尔丹的使臣，你的仇人不少啊。皇上如今都要笼络，你公然露面，怕不太好啊。”
4: 阿秀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有仇人也有亲人嘛。我的叔叔温多尔汗也要来的。皇上若真的不管我们，那我阿秀也不想活了。拼着大家见面时来一场热闹的，只怕你还后悔来不及呢。”
3: 高士奇一愣，愕然说道：“哎，你怎么全知道啊？真了不得呀！温杜尔汗要来，我还不晓得呢。怪不得陈皇这个小子没缘分呐，你竟是个神仙呐！”
4: 阿秀见高士奇说话轻狂，坐直了身子说道：“高先生自重，别忘了彼此的身份。”“
3: 啊，是是是是，哥哥教训的是。”高士奇脸一红，一现身，讪讪笑道：“啊，士奇因和天一是胡海故旧，说话就忘了情了。啊，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
4: 韩刘氏见阿秀此刻别转脸不答，于是叹道：“哎呀，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了，人再也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落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的脸色像白纸一样，也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哎呀，也不知道闺女是怎么想的，掉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落马湖听说靳大人因为萧家渡绝了口被参了，朝廷派钦差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到北京，阿秀这才发了慌，急着要上北京，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讹传。哎呀！”
3: 说至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日，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可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康熙

0: 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待索额图和明珠请安出去，高士奇方缓缓地将土谢图汗女阿秀昨夜来电的情况一长一短禀了康熙，说道：“请主子旨意，这个事儿如何安顿呢？”“嗯，真的。”
1: 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
0: 为什么不早奏朕呢？”
1: 高士奇陪笑道：“
0: 一来皇上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呢，奴才怎好打扰呢？二来啊，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啊，这又不是军情急报。嗯，传他们来见。”
1: 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舍利孙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声气莺莺燕语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土谢图秀，请见波格达汗主子。”说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已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0: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高士奇也觉惊讶，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的旗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腰间原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璎珞，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流冕，裸身出水般的艳丽惊人。康熙不禁暗想：“啊，一隅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角色。”正在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戚地啼哭起来。康熙想，他身为韩格格，父王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几句，阿秀抬起泪光闪。

0: 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一马心猿。
1: 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谢波格达汗，我的父王土谢图汗和叔王温杜尔汗自幼训诲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栖息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博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阿秀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的脸上一阵阵发热。
0: 阿秀，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康熙含笑温声说道：称颂是不必的了，左朝龙兴，福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是最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1: 既然如此，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噶尔丹的贡礼？我的父王、叔王竭尽全力在蒙古抗议罗刹的进攻，牵制了他们的骑兵，不能全力进攻亚克萨和黑龙江地域。噶尔丹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为何坐视不理？
0: 高士奇听着吓了一跳，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的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地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康熙先是一怔，顿了一下，将奶杯向桌子上一放，突然纵声大笑：啊，你说得好啊，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起都办。康熙十七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2200名噶尔丹贡士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在情理之中。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湖湘一带与吴三桂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乃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
1: 哎，奴婢不敢深受博格达汗的礼。阿秀说罢起身蹲了三个万福，但不知主子何时能兴兵赴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就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
0: 康熙甜甜的一笑，起身自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做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手腕，阿秀顿时绯红了脸。康熙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这结草衔环那是没影的事，但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儿，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他忍不住用眼缩着阿秀，亲切地问道：这你将做如何打算呢？跟朕到北京去吧，或居宫禁，或赐宅外住，一应供奉与公主相同，怎么样？
1: 这时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有说话。女孩在一些

0: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当下二人不由得对眼一瞧，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黄，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拭泪。
1: 是舍不得你这位汉族老妈妈吧？康熙哪里知道其中若干的委屈事故呢？一笑说道：“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母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她在一起，闲时陪着老佛爷说说古劲儿解闷，不也好吗？”
0: 刹那间，韩刘氏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觉得康熙比那个干瘦的陈黄好得多，于是在旁啧啧称赞道：“哎，我的好主子万岁爷，您这么惜老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头几年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去了，地也叫人家圈了。我才逃到直隶敖中堂冰山降海，不几年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了。吴三桂那个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挨刀鬼，闹翻了十一省。咱们小户人家天天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呀，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啊？”韩刘氏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的心里热乎乎、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0: 一沉奏啊，这主子禀上未全，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起辞了出来。
1: 在龙化镇过三日之后，康熙方又起驾东行，不两日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原名沈阳，明代成为辽州卫，因满族兴盛，窥视中原，此地最为要冲，所以天命辛酉年，清太祖占领沈阳，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十八行省之一。这是从明洪武年间便开始经营的军事重镇，十里之围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天聪年间所建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简些，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0: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的雪花，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闭，黑幽幽的雉叠耸得老高，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乍然间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物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己，遂一先粘连，命武丹备马，正要骑马接见迎候臣子。
1: 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援笑道：
0: 主子，使不得呀，天太冷了，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的。
1: 但是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
0: 朕不想叫下的官员瞧着像个守城皇帝，文质彬彬的，

0: 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军警单位的一种制敌啊防御的技术，那么现在发展到今天，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然后发展到今天呢，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学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然后刚才徐克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

0: 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八九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2: 北京的、这个、
0: 站，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1: 嗯，
0: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
1: 嗯、
0: 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
1: 哦、
0: 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
1: 哦、
0: 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你遇到危险，
1: 嗯，
0: 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
1: 啊，
0: 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0: 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着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术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嗯，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啊，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对，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

0: 主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0: 在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买家数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1: 啊
0: ，P 一到 P 五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
1: 初学者
0: 就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啊、满额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
0: 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K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然后，那么 G 级别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它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2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5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4-5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2年加4-5年时，这6-7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满打满算8年吧。
0: 对，8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5个级别。然后，
1: 哦、
0: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2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训练满3年的时间。同样的E3考E4需要满4年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1段考2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对，
1: 现在网上老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
0: 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 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一二，我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0: 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1: 嗯嗯，
0: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1: 对，
0: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1: 嗯，
0: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两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
1: 嗯，
0: 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大家出拳啊，对，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有点节奏，你得找准了有漏点再打，不能上去咱跟那个就一顿输出完就没劲儿了。
1: 是是。
0: 所以就是他这个练习很多时候像郭教官说的，我觉得嗯，可能在拳击上面现在速成一点了，当然我也理解他为了让大众感受到乐趣嘛。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也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他可能更多的，他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他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他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攻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两到三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就是当你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你过于紧张，你会无谓的消耗掉你的很多的体力。这个就是在，因为我切身经历来说啊，那一开始打实战都是这样，因为你紧张，你怕对方会打到你，对吧？
0: 对，
1: 肯定是这样，就是
0: 您怕受到伤害的。
1: 对。

0: 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
1: 哦
0: 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这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

0: 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
2: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个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2: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头都是往后去
1: 躲闪、啊。
2: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2: 郭讲，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2: 好。
3: 板凳长，脸蛋长，绑在板凳上。
4: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对，

0: 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0: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1: 见过了。自己又能
5: 用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3: 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3: 平衡的膳食指导，
1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3: 多样的心理调节，
1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3: 正确的疾病预防，
1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哈、您比如说有一些这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是是是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哎，怎么搜到啊？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家树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工具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0: 了。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子，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德纲，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四十三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伽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他是这
1: 样。然后，所以马伽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空手道啊，对这些。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伽术，教马伽术，是这样，对。

0: 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1: 嗯，
0: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上这个，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树卫，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树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哈。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会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

0: 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米65，您1米75，或者说您1米8，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那么说这个自由搏击，
0: 嗯，
1: 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
0: 协调
1: 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这个
1: 哎，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0: 鞭甩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0: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啊，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就是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0: 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1: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0: 哦，
1: 跟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0: 是是是，
1: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 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0: 万一掌握不好，
1: 对，
0: 或者寸劲儿，
1: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0: 以制服为主。
1: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0: 就更是另外一种，
1: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1: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

0: 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1: 这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马良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还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喊 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术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对，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0: 好，
1: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

0: 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

0: 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0: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

0: 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

0: 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

0: 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

0: 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

0: 牌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 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0: 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要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

0: 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00到6:30，7:00到8:00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

0: 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部
1: 前功
0: 白
1: 尽
0: 费。
1: 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
0: 对，
1: 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

0: 这个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健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健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健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最近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2: 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敬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2: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 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2: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

0: 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
0: 对，
1: 质啊，胆大心细，

0: 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

0: 获取详细行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金戈铁马，我是康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在赛前放出了什么样的消息呢？英格兰队在早些时候的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当中，面对法国队，发布会上，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表示啊，球队会带着半决赛的失利的伤疤继续前进，来争取赢得第三名。自1966年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呢，英格兰队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战绩是两次获得第四位。如果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能够胜出的话，这将是三狮军团60年来的世界杯的最佳战绩。但图赫尔也坦言，他和球员们依然沉浸在半决赛失利的痛苦当中。图赫尔表示，一开始是震惊的感觉，之后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痛苦。他说啊，但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很痛苦，我们感受的痛苦是最强烈的，这对英格兰队而言是一道必须接受的伤疤。这是英格兰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在1990年和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们分别在季军战当中是输给了意大利和比利时队。图赫尔同时表示，没有人想在比赛当中踢这种三四名的决赛，进入四强的球队都想要去纽约参加决赛的，但这个也是一场正式的世界杯比赛，我们有机会创造60年来的最佳战绩。距离英格兰队1-2被阿根廷逆转的世界杯半决赛过去两天，图赫尔他表示啊，仍然为当时保守的战术调整遭到媒体的持续拷问，但他并不表示自己会为当时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图赫尔说，我想要帮助球队，我做的决定是基于自己的本能、直觉、经验和竞争意识，是为了帮助球队赢得胜利，我们只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而已。他说，这些决定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在比赛当中做出的，如果没有努力去帮助球队，我才会感到后悔，如果没能及时做出反应，我才会后悔。而那种决定啊，他说其实并不会让他现在感到后悔啊。图赫尔同时表示，相对于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队，英格兰队在实力上是存在差距的，球队接下来要做的是尽量缩小与世界顶级强队之间的差距。他说，我们会全力以赴为明天比赛而开始努力。当然也看看赛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指导的表述，即将卸任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啊，没有球队想要出现在这样的一种场面当中，但争夺第三名也是一种责任。当天在迈阿密举行的赛前发布会上，德尚说，我们对这场比赛肩负着责任，这不是一场友谊赛，而是世界杯的季军的争夺战，球员、工作人员和我都有责任完成这样一个最后的目标，尽管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是远不及决赛的。他说呀，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场比赛，我们也不想，但是我们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感觉。的确，赛前德尚也是感觉非常的无奈。此前进行的半决赛当中呢，被视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是0-2输给了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则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之下过于保守，被顽强的阿根廷队2-1逆转淘汰。如何尽快让球队摆脱失利的阴影，并重新提振士气呢？这是两队主教练共同面临的课题。不过对德尚而言，这场三四名决赛还有更深一层次的意义，因为这将是他在法国国家队帅位上指挥的最后一场比赛。德尚表示，自从2012年开始执教法国队以来，他经历过很多奇妙的瞬间，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他说，明天帷幕将要落下，生活还将继续，我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我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我相信未来会同样美好。但我想说的是，法国队以及我在职业生涯所代表的一切，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经历。而法国队中后卫科纳特表示，我们想回馈主教练德尚，他为法国队付出了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对他心怀感激，要全力以赴赢得这场三四名决赛，争取获得季军。来听听足球媒体人孟凡达对于这场三四名决赛的前瞻。
1: 我倒反过来，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球迷啊，就是你会半夜起来看这个三四名的直播吗？法国队如果输给英格兰，那么姆巴佩世界杯的冠亚季军是不是就都有了呢？那你说他还会参加这个季军战去争夺金靴吗？对于这个三四名的决赛啊，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有人就认为啊，对于输掉半决赛的两支球队去一决高下，那就是侮辱。

0: 报道了，就是法国有可能会全替补阵容出战季军战，那么让本届还没有出场过的老将卢卡斯·坎特啊登场亮相，也给埃梅里啊、谢尔基这些年轻球员积累经验的机会。那如果真的是全替补阵容，姆巴佩呢？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克罗地亚队也是轮换，但是他只轮换了四名主力队员，对吧？包括莫德里奇也首发了，在三四名决赛里2比1击败了摩洛哥，收获了季军。那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世界杯啊，这个大力神杯，争夺大力神杯就不像是设置金银铜牌的一个赛会了。但是现实就是多这一场，国际足联可以收到更多的收入，转播商呢也可以多出售一场广告。另外呢，第三名是2900万美元的奖金，第四名呢是2700万美元。但实际上，你不管是差的这200万美元，还是2900万美元，平摊到这些运动员的身上，说老实话，这个奖金差距就不大了。而且呢，排名、积分，还有欧国联的分组，以及下届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抽签，对于大多数球员来讲，他根本就不顾及，甚至下次都没他了。但他也不是用200万啊这个金钱来衡量的，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球员、球迷，包括媒体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倒是想听听我们球迷的想法。
1: 当然这场比赛姆巴佩和哈里凯两位首席射

0: 其实英法的战术是对冲的，我觉得索斯盖特很难说全程啊放手一搏或者是对攻。我们要知道德尚现在麾下的这支法国队呢，他是以姆巴佩为核心的，叫全员高位压迫加急速的转换。那么战术的逻辑是主动施压，然后呢抓身后的这个空间，尤其是中前场集体上前逼抢对手之后呢，这个出球，传阿梅尼是吧，这个拉比奥特横向扫荡中场的这个线路，边后卫的大幅前压来挤压边路。那么姆巴佩是拥有战术特权的，他不用深度回防，那埋伏在两个中后卫的身后，专门冲刺反击的这个空当，而进攻呢依靠单点爆破和快速的转换。所以呢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他呢首先是要均衡防守，底层逻辑永远是优先保证不丢球，比方说对吧，赖斯加贝林厄姆啊，一人专制拦截，一人的适度前插，不会同时压过中线，而且他的边后卫是常规的比较保守的站位，很少无脑的插上助攻。而且呢索斯盖特他是以凯恩为支点是吧，属于这种非风险规避型的收缩体系。那么大赛惯有的习惯就是在不领先的时候半场先稳守试探，然后呢领先之后立刻收缩为五后卫，放弃中场的这个对抗，用密集啊抵消对手的这个攻势，他不喜欢那种大开大合的对攻。那么反倒是法国队，如果这场比赛索斯盖特受制于这种舆论的压力，对吧，打阿根廷都说他是战术问题啊，把这个胜利拱手相给阿根廷了，那这场比赛如果真的打对攻，那法国队的德尚当然是非常开心了。但是我觉得无论是防守的硬件，再有一个保守的基因，还有这个中场对抗上的天然吃亏，我觉得索斯盖特都不会全程放手对攻的。
1: 哎，这场比赛的确像很多朋友所预测的，两队在三四名决赛会不会派出替补阵容来进行一个对攻大战呢？以往的三四名决赛的这个经验似乎证明了，在三四名比赛很有可能打出一个比较开放的这种局面啊。当然本场比赛英格兰和法国相互之间这种对攻大战看来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听听本台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的点评。
2: 这场比赛双方我觉得对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已经没有这种成绩的压力了，到底是这个季军啊还是第四啊，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差别不是很大，没有争夺冠军就是一个失败。英格兰也是，其实英格兰虽然说60年没有夺过冠军哈，但是英格兰对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他觉得自己始终就是个冠军种子、冠军苗子、冠军预备候选人。然后英格兰之前从索斯盖特时代开始进行筹划，就是拿几届这种欧洲杯啊、世界杯啊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计划来进行勾勒的一个英格兰足球的崛起、国家队的崛起。其实索斯盖特上任之后已经给球队进行

0: 身价和实力，真实的身价和他的口碑可能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是英格兰球员在英超的高曝光度带来了我们感觉英格兰是超级强队的幻象。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强，他的强是没有什么含水量的，因为你可以看他的中前场球员在皇马，对吧？在皇马的顶流，这个在拜仁的顶流，在欧冠大巴黎的顶流，他本身就是世界最强球队的最强主力球员，攻击核心。那么这个球队的他的实力毋庸置疑就是很强，实打实，不像英格兰球员。所以在实力上面讲，我觉得肯定是法国占优。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是一场高比分的比赛，然后法国会赢，进球会很多。
1: 但是三四名决赛往往也被一些球迷认为是有点鸡肋的比赛，两个已经在半决赛失利的球队还要再打一场比赛，这是否会成为球队格外的一种这个压力呢？或者有朋友认为说这个比赛是比较累赘的比赛，有这样的一种看法，我们再来听听天鹰的分析。
0: 我觉得现在世界杯当中的第三四名就是之间的比赛其实

但是竞争性我觉得不会太强，这个比赛可能会好看啊，倒值得一看。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决赛，比真正的冠军决赛还要精彩。决赛倒会打得相对比较压抑啊，比较克制啊，比较冷静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大家心态可以更好一点点了。

另外德拉芬特还用蜂巢高于蜂蜜来形容球队的团队理念，他说啊，每名队员都应该为集体利益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边赛前也看到了西班牙队的主教练罗德里表示啊，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意思就是说西班牙队也会进行一定的变阵。他说，世界杯冠军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西班牙队从赛事开始时就将夺冠作为目标，如今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一支近年来表现最稳定的球队，西班牙队需要用决赛检验自己是否真正具备登顶的能力。他说呀，在半决赛之前，我告诉我的队友，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必须超过对失败的恐惧，而在决赛当中，我们仍然会抱着同样的态度。对于球队将在决赛当中采用何种战术风格的问题，罗德里表示，西班牙队不会拘泥于一种踢法，他预计在决赛的身体对抗将会更为激烈，而西班牙队的优势恰恰在于能够根据比赛的形势而做出调整。他说，我们可以防守，可以反击，也可以主动进攻，我们是一支非常全面的球队，这正是我们能够来到这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罗德里还表示，中场争夺可能会成为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现代足球的核心往往就在中场，阿根廷队拥有非常出色的中场，我们同样如此，哪支球队能够控制这一区域，哪个球队就会拥有更多的选择和主动权。的确啊，西班牙队的中场非常的强大，罗德里、法比安加上奥尔莫是中场的铁三角，非常好的控场能力。而阿根廷队这边也有很多优秀球员，麦卡利斯特、恩佐，包括帕雷德斯啊，替补还有德保罗这样的非常有经验的老将，所以双方的中场真的是针尖对麦芒，旗鼓相当的一种感觉。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多次在比赛的后半段逆转获胜，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罗德里则认为，这反映出了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他们在逆境当中拥有逆转比赛的能力，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好，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最新的表述。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早些时候在发布会上认为，即使没有最终夺冠，球队在本次征程上的表现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了。阿根廷队的晋级决赛之路堪称惊险，从32强赛开始呢，他们先后依靠最后时刻或加时赛进球艰难地淘汰福德角、埃及、瑞士和英格兰队。在斯卡洛尼看来啊，球队连续两届闯入决赛足以载入史册。他说，这支球队取得成就是不可思议的，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这么高的水平并再次闯入决赛并非容易的事儿。他说呀，这段旅程本身已经是难以置信了。另外，斯卡洛尼表示，阿根廷队目前的状态良好，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风貌，尤其是对阵英格兰的下半场，他说，我认为我们的身体状况不错，球队感觉良好，在决赛当中面对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人们都知道我们的踢法，这对我们是一种肯定，我们会全力争胜。记者也问到了决赛对手西班牙队和自己跟对方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这个关系，斯卡洛尼说，对手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指导啊，在为人上了解我们是朋友，但他并不知道我在足球上是怎么想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讨论过比赛风格，但控球时的战术思路就摆在那里，我们风格有相似之处，都喜欢掌控球权并通过控球变得更强，我希望决赛是一场伟大的比赛，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其中。

半决赛双方注重防守的谨慎战术，季军赛没有决赛的压力，两队大概率会放下包袱，更加的开放，比赛节奏也会明显提速，进球数量也可能远超之前的淘汰赛。这种放开手脚的战术环境

鹅，九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

0: 第三名的这种渴望程度，就是这个第三名对于英格兰队的意义啊，对于英格兰队的作用，要相对于法国队更多一些。
1: 哎，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图片，介绍英格兰队这个贝利厄姆等队员在当地吃了一顿这个烧烤，啊，这个表情好像依然是有点这个愁眉不展的感觉。雪姨，你感觉呢？英格兰队这场比赛会完全的投入吗？
2: 我觉得会，因为这毕竟就是上就两队在半决赛各有各的输法吧，但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法国踢西班牙对于法国的那种完全压倒性的姿态，肯定英格兰这场比赛输的要更加可惜一点，所以他们也需要一场比赛，就像刚才小瑞老师说的，就是来找回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对于图赫尔来说呢也非常的重要，德尚那边呢是最后一场了，这场比赛不管是输是赢，他结束之后就要这个完成他在法国国家队主帅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了，马上就是齐达内来接任。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说呢，的确是需要再进一步为欧洲杯做准备，所以从这两队现实的一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是英格兰会准备的更加充分一点吧。
1: 哎，既然聊到英格兰队，必须要聊的是他这个主教练图赫尔，想跟二位也探讨探讨，很多朋友也想让二位给说跟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解读解读这个图赫尔这个战术啊。有朋友说了，这场比赛不会图赫尔又是犯一个巨大的这个失误吧？小瑞，你感觉上一场那个图赫尔赛后他说自己不后悔啊，你感觉他应不应该后悔啊？上场比赛？

图赫尔对这个球队的掌控力，所以英格兰其他队员呢应该也会听图赫尔的啊，因此这场比赛跟法国队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再说说法国队，法国队德尚呢跟图赫尔有所不同的就是他马上就要卸任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可能法国足协就要官宣齐达内啊接过这个法国队接下来的教鞭。赛前呢看到了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了，争夺第三也是一种责任啊，他也谈到了球队的士气在半决赛之后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但是同样也说自2012年开始执教法国队以来，经历过很多美妙的瞬间，也遇到过艰难的时刻。他说啊，他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希望。

0: 上据说有一定的伤病的困扰，是否这个会影响他今天晚上比赛的投入？或者有朋友甚至是说了他能不能首发上场啊？小瑞，你感觉呢？
1: 因为法国队在半决赛出局之后，确实也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啊，就是可能会在季军争夺战啊做出一定的轮换。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对姆巴佩来讲呢，本来这届世界杯是他争取第二次夺冠啊，第二次登顶这个世界杯最高舞台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确实呢，这个机会可能要等到四年以后。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其实现在姆巴佩也面临着就是在梅西啊，无论他最终是否夺冠的情况下，这个国际足坛啊王权交接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金靴这个话题，会觉得姆巴佩未必能看得上，但是我认为呢，如果能够拿到金靴的话，对于他个人，即使这一届世界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或者说哪怕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啊，作为一个巨星的这种王权的交接，也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砝码。当然姆巴佩他个人是怎么想的，恐怕他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0: 哎，当然很多朋友也关心法国队其他的这个球星这一次的表现啊，就是奥利赛是这一次大家是吧发现出来的一个法国队中前场的核心级别的球员，目前在拜仁慕尼黑效力。之前有消息说他有希望想去加入的是这个姆巴佩所在的皇家马德里，据说这个事儿正在谈判当中。雪姨，你感觉这个奥利赛在半决赛是遭遇到一定的这个困境，但之前比赛是非常高光的一个队员啊，他这一次啊，你感觉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印象？他的这个表现？
2: 我觉得首先他在拜仁踢得非常出色，在法国队前面几场比赛也是给了法国队前场很多的支持，但是实际上呢，他在这两个队伍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法国国家队呢，很多时候是担任这个前腰吧，就是给前场的姆巴佩啊、登贝莱去输送这个进攻，给他们传一些非常漂亮的球。但是到了这个拜仁呢，更多的时候他是承担一个右边锋的角色。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不一样，其实奥利赛他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可能也不一样。的确在面对西班牙这场比赛当中，奥利赛是受到了很多的针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法国队的进攻是从他这儿开始发起的，所以只要把他这一点掐死，就能很好的限制法国队的进攻，也的确如此。那么问题可能就出在奥利赛没有一个足够的帮手来去分担他啊，一旦他被限制死之后，这个球怎么去向前输送，这是我觉得这一届法国队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能之前大家想到的就是夺冠那年是吧，有格列兹曼，现在是奥利赛，但是当时格列兹曼应该是还有其他的这个队友啊，包括后场有博格巴，这些也是实力非常强的队友来帮助格列兹曼进行中场的组织的。所以我依然觉得奥利赛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球员，他在拜仁也展示出了他的特点，只是到了国家队，可能德尚对于他的这个用法，我觉得还是多少可以再去讨论的。
0: 哎，除了奥利赛呢，法国队这次的三叉戟还有一个这个登贝莱，作为金球先生啊，其实这次大赛很多人是对他寄予厚望的，但是这一次由于是止步半决赛了，所以这个金球奖应该是不是特别有希望了。小瑞，你感觉呢？这个登贝莱为什么在法国队似乎就没有在这个联赛当中，在大巴黎那么的出色呢？
1: 我觉得可能还是首先就是跟姆巴佩的共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啊，他在半决赛之前的表现还是相对不错的，包括对摩洛哥的比赛，也是发挥非常突出，而且大部分场次还是法国队边路最稳定的这种输出点，也有进球，有助攻。所以我觉得从整个世界杯的整体的表现来讲呢，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那至少是在及格分以上的。只是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呢，他的失误比较多。我觉得也不光是这个登贝莱一个人的问题，包括姆巴佩那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针对性的包夹，也是这个都说嘛，全场零射正，而且还拿了黄牌。他其实姆巴佩整届世界杯也是半决赛这场打得不好啊，也是表现低迷，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个整体性啊，就是这些无论是登贝莱还是姆巴佩啊，他们对于半决赛的这个困难程度啊，可能还是估计不足，或者是说西班牙队确实是成功的限制了他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心得和秘诀。

0: 哎，当然了，很多朋友也在提问说，英格兰和法国这两个球队呢，都是这个欧洲的主要的这个足球强国。那这场比赛双方在这个整体的这种流派方面啊，两位能否给一个分析呢？雪姨，你感觉呢？这场比赛流派方面，英格兰和法国他们俩存在谁克谁这种感觉吗？你认为啊？
1: 英格兰和法国好像还真是这个，不像西班牙和法国那么明显，就是西班牙整体他们的打法会给法国带来很大的威胁。但这场比赛从这个整体来看呢，我觉得还五五开吧。但是不知道这个换上替补，如果法国队换上替补的话，会不会让这个整体的实力有所下降？因为我看德尚也说了，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让那些没有出场过的队员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所以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英格兰的这个赢面会更大一些吧。
0: 哎，小瑞，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啊？就相对来说这两个球队更加看好谁呢？
2: 如果法国队能够全情投入啊，全主力出战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啊，他们的这种从半决赛失利之后的这种迅速的调整能力还是要强于英格兰队啊，因为确实这支法国队呢，虽然也有一些啊像奥利赛这样的年轻球员，但大部分球员也是经历了过去十年这样一个黄金期啊，我觉得这方面呢，他们比英格兰队呢会相对更有经验一些。英格兰队呢，这届比赛包括之前的，就是上届世界杯和上届欧洲杯，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锐气十足，但是不够老道。本届世界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比较看好他们的，但是确实，我也不想把这个责任完全都是推给土耳其。

0: 调整，我其实是要打一个问号。当然，如果法国队军不斗志啊，大家对三十名的比赛无心恋战，那可能情况就是截然不同了。那也许英格兰队啊就有机会占据上风。
1: 哎，他在英格兰队的这个球星，很多朋友说再聊一聊这个哈利凯恩和贝林厄姆这次的表现。雪姨，你感觉这场比赛这个哈利凯恩和贝林厄姆是否能够有所发挥呢？
2: 我觉得他们两个肯定是现在在英格兰这支国家队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利凯恩有他非常好的个人能力，然后贝林厄姆呢，他在这个自己创造机会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强。如果他们两个这场比赛能够正常登场的话，一定也是会给这个法国队带来很大的麻烦。我觉得就是季军争夺战吧，可能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球队和球会会是非常看重的。可能对于像法国、英格兰，在赛前大家都非常看好他们去争夺最后的这个大力神杯的这么一个定位的来看的话，他们现在去踢季军战就多少有一些尴尬。那么如果他们两个能够正常出战去比的话，依然是实力非常强的。之前有这。

0: 世界杯舞台上的这种合作，不知道在下一届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看到呢？
1: 哎，也有一些球迷说啊，还是感觉到为凯恩有点感觉到意难平啊，因为这个凯恩叔叔，外号叫凯恩叔叔，的确是这个俱乐部里非常出色，今年在俱乐部表现甚至有可能得到这个金球奖，但世界杯年呢，这个世界杯成绩是无限放大的。有朋友还是说觉得说凯恩在大赛当中啊，这么多年没有什么斩获，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小瑞你怎么看呢？哈利凯恩他是否能够四年之后再次参加世界杯呢？你感觉？
2: 我觉得凯恩他的情况其实跟梅西跟 C 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他是那种传统的大中锋这种踢法对身体消耗很大，而且伤病啊，包括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另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就是英格兰国家队啊，包括这个英足总已经开始在锋线上寻求新老交替了啊，包括沃特金斯、托尼这些年轻人已经逐步上位，所以现在来去判断凯恩能不能参加2030年世界杯，我觉得他是受到很多因素的这种左右的。也要看未来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竞技状态包括他的这些后辈的发展去综合决定的。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凯恩的这种大赛经验和这种精神作用在本届世界杯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很多场次呢，他都是挺身而出臂挽狂澜，而且凯恩本人呢已经表态过不会考虑提前退役。所以呢，至少吧，我觉得2028年的欧洲杯，他应该还是会是英格兰队比较倚仗的球员如果能够在欧洲杯上延续至少本届世界杯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2030年就很有机会了。但如果到了下届欧洲杯，就是2年以后，

加盟拜仁。那么在国家队层面呢，也没有拿到过大赛的冠军，但是不管他有没有拿到这个冠军，我相信凯恩在英格兰足坛当中的这个地位已经是毋庸置疑了，不管是队史的进球记录啊，还是说这个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等等，也都证明了凯恩他对于英格兰国家队的贡献。那么的确这个可能因为这届世界杯吧，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了好多的老将的发挥，不管是梅罗还是说这个好多的老将在他们30多马上要40的这个年纪依然迸发着很强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在每个球员身上都适用的。我们虽然很期待就是每个老将都能保持着他们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状态一直持续，但是岁月不饶人，那么这个4年也许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不太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下一个4年凯恩依然能参加，但他绝对不会像在今年有这么好的状态和这种

应该好好的来争取一下，跟我观点差不多，就是在动力上应该是英格兰对这个三四名比赛是更加有动力。好，这边 HKK 也说了，今天会不会是11个替补对11个替补，一个主力都不上呢？我感觉多少得上一点点主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祝阳。
0: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1: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

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一点，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尔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杯这种国家的比赛。

0: 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1: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0: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两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天津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四点练到六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2: 天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八点半练到十一点半，中午呢午休到两点半，然后练到五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五千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五千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天津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叫

0: 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
1: 嗯，
0: 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四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五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

0: 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十次能赢九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他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

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他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的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

0: 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不是。
0: 它是这样，对，它
1: 一直想尝试来着。
0: 它是扎，但它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你扎完血之后，它要往外抽血嘛？它抽是拿罐儿抽，就拿大家那个罐儿，然后把血拔出来，一直在拔，一直在拔，然后把你的淤血抽出来之后，它会肿，它一肿你还是走不了。但是他抽了一个星期，就将近是三天去抽一次，三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然后就是因为好了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我对网球的理解就是感觉上升了一个 level。
1: 扎了你任督二脉。
0: 对，真的是，我就是自从休息了三个月之后，我一下水平就真的就上去了。
2: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

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

0: 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青少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就是界内界外它也是能决定一个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

0: 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九文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受，每个人都很痛苦，我们感受的痛苦是最强烈的，这对英格兰队而言是一道必须接受的伤疤。这是英格兰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在1990年和2018年的世界杯当中，他们分别在季军战当中是输给了意大利和比利时队。图赫尔同时表示，没有人想在比赛当中踢这种三四名的决赛，进入四强的球队都想要去纽约参加决赛的，但这个也是一场正式的世界杯比赛，我们有机会创造60年来的最佳战绩。距离英格兰队1-2被阿根廷逆转的世界杯半决赛过去。

季军是不是就都有了呢？那你说他还会参加这个季军战去争夺金靴吗？对于这个三四名的决赛啊，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的。有人就认为啊，对于输掉半

后呢，这个出球，传阿梅尼是吧？这个拉比奥特横向扫荡中场的这个线路，边后卫呢大幅前压来挤压边路。那么姆巴佩是拥有战术特权的，他不用深度回防，那埋伏在两个中后卫的身后，专门冲刺反击的这个空当，而进攻呢？

然后英格兰之前从索斯盖特时代开始进行筹划，就是拿几届这种欧洲杯啊、世界杯啊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计划，来进行勾勒的一个英格兰足球的崛起、国家队的崛起。其实索斯盖特上任之后，已经给球队进行了很大的这种变化跟改革，然后治理调整了球队很多的问题，阵型啊、人员啊，包括人员也进行了几波的筛选，然后包括打法，特别是对于球队之前不擅长罚点球，进行点球方面的这种实验测试，我觉得都是就是为了要在世界杯当中争夺冠军。但是，索斯盖特离任之后，

0: 开放，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会那么较劲，我觉得，但是竞争性我觉得不会太强，这个比赛可能会好看啊，倒值得一看。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决赛，比真正的冠军决赛还要精彩。决赛倒是会打得相对比较压抑啊，比较克制啊，比较冷静啊。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轻松一点，大家心态可以更好一点点了。
1: 好，说完了三四名比赛的这个前瞻，再给各位来说一说决赛方面的这个前瞻啊。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同时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争取击败阿根廷夺冠。德拉夫恩特说，能够参加世界杯决赛是一种荣幸，甚至是一种奢侈。我们现在不仅进入决赛，还有机会为冠军而战，球队会拼尽全力，尊重对手，同时忠于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获胜。谈到决赛的期望的时候啊，德拉夫恩特说，西班牙和阿根廷队的比赛态度、球员天赋以及足球理念等方面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会努力把比赛带入自己希望的节奏，我们相信天赋和精彩足球会成为主角。而面对经验丰富在本届赛事当中多次完成逆转的阿根廷队，德拉夫恩特强调，西班牙队不会改变自己的比

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多次在比赛的后半段逆转获胜，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罗德里则认为，这反映出了卫冕冠军鲜明的比赛性格和竞争精神。他们在逆境当中拥有逆转比赛的能力，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好，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最新的表述。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早些时候在发布会上认为，即使没有最终夺冠，球队在本次征程上的表现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了。阿根廷队的晋级决赛之路堪称惊险，从32强赛开始呢，他们先后依靠最后时刻或加时赛进球艰难地淘汰福德角、埃及、瑞士和英格兰队。在斯卡洛尼看来啊，球队连续两届闯入决赛足以载入史册。他说，这支球队取得成就是不可思议的，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这么高的水平并再次闯入决赛并非容易的事儿。他说呀，这段旅程本身已经是难以置信了。另外，斯卡洛尼表示，阿根廷队目前的状态良好，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风貌，尤其是对阵英格兰的下半场，他说，我认为我们的身体状况不错，球队感觉良好，在决赛当中面对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手，人们都知道我们的踢法，这对我们是一种肯定，我们会全力争胜。记者也问到了决赛对手西班牙队和自己跟对方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这个关系。斯卡洛尼说，对手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指导啊，在为人上了解我们是朋友，但他并不知道我在足球上是怎么想的，我们并没有真正讨论过比赛风格，但控球时的战术思路就摆在那里，我们风格有相似之处，都喜欢掌控球权并通过控球变得更强。我希望决赛是一场伟大的比赛，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其中。而赛前也看到了阿根廷的门神大马丁表示，自己眼下非常平静，并不在乎是能否再次成为决定比赛的关键人物。他说，队友和教练的信任远比个人荣誉更加的重要。另外，大马丁也透露说，本届世界杯他一直是忍着骨折的疼痛在坚持比赛，但带伤作战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态。他说，我现在非常平静，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世界杯的决赛。很多人认为一位优秀门将所要做的就是完成精彩扑救，但门将的职责远非如此。当队友回头看向我的时候，我必须向他们传递冷静和安全感，让他们只需要专注于向前进攻。我会带着笑容走上决赛球场，因为很多职业球员一生都无法获得这样的机会。大马丁说，我仍然记得小时候看阿根廷队的比赛会哭，现在我只会享受这一切。好，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本场比赛的中场休息设置一场表演，此举将会大幅延长中场休息时间，打破足球规则的相关的规定，这将是世界

0: 法国。1982年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3-1战胜了法国。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1淘汰了英格兰。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在早些时候，2026年的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迎来一场焦点战，由波特兰开拓者对阵的是犹他爵士。前场比赛打完呢，开拓者79-83输给了爵士，也就就此结束了本次夏季联赛的征程。而中国球员杨汉森是得到9分、10个篮板、2个盖帽、3个助攻，表现尚可。另外，早些时候进行的 U17 女篮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68-69输给了加拿大队，无缘四强。好，再把目光转向世界男排联赛的芝加哥站的比赛，中国男排早些时候输给了保加利亚队。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0: 面对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男排，中国队顽强地拼下了第一局，但还是因为实力的差距1-3负于了对手，遭遇了世界联赛的7连败。本场中国队首发主攻王斌、黎雷，副攻李永贞、彭世坤，接应温子华，二传王鹤斌和自由人屈宗帅。比赛开始之后，中国男排很快进入状态，依靠稳定的一传限制了对手的强攻，多次抓住了保加利亚队的失误，25-22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通过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中国队遭遇了卡轮，14-25被对手扳平。后两局双方打得十分的焦灼，中国队多次追平了比分，但关键分把握不足，自身的扣球和发球接连出现失误，最终2-20输给了保加利亚队。全场比赛，中国男排的温子华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3分，李磊12分，主攻于元泰得到了8分。赛后他表示，
2: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拼劲吧，因为对手强发球很强嘛，然后我们还是要有一股劲跟他拼。
0: 对于目前球队的状况，于元泰说，还是希望赢下更多的比赛。
2: 首先我觉得大家是有进步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进步的再大一点，再快一点吧。如果能赢球的话是更好，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场去全力争胜，想要去每场全力争胜。
0: 按照赛程，中国男排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1点对阵实力强劲的巴西队。
1: 好，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表现。在早些时候进行的 WTA250 级别的雅典站四分之一的女单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是4-6的比分，大比分0-2输给了3号种子选手克雷吉斯科娃，无缘四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发球的起伏很大，发出6记 ace 球，但同时出现了7个双误，一发成功率是不足50%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金戈铁马在美加墨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我们稍微一段片尾广告，等一会儿，我们第二时段，接下来我们将会聊到更多的世界杯的话题。

其实呢，他也需要用胜利，用这样一个第三名呢，去扭转目前外界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这样的声音。那么英格兰队呢，其实对于这个第三名，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所想法的。而且呢，他们现在比法国队啊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特别是现在世界杯进入到最后的阶段。这个多休息一天的优势呢，可能会对比赛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呢，法国队的战役是否会有所疑问，我觉得。

0: 民的这种渴望程度，就是这个第三名对于英格兰队的意义啊，对于英格兰队的作用，要相对于法国队更多一些。
1: 哎，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图片，介绍英格兰队这个贝利厄姆等队员在当地吃了一顿这个烧烤，啊，这个表情好像依然。

斯兰这场比赛输的要更加可惜一点，所以他们也需要一场比赛，就像刚才小瑞老师说的，就是来找回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对于福赫尔来

0: 还是英格兰会准备的更加充分一点吧。
1: 哎，既然聊到英格兰队，必须要聊的是他这个主教练图赫尔。想跟二位也探讨探讨，很多朋友也想让二位给说跟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解读解读这个图赫尔这个战术啊。有朋友说了，这场比赛不

包括他的风格，其实一般来讲是比较固定的，他很难在一届赛事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这种转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三四名决赛当中啊，图赫尔再有类似的这种行为方式，我也并不感到奇怪啊，我也并不感到意外。我甚至认为呢，其实他不管是怎样的去用兵，取决于最终。

0: 教练，但大多数的教练呢还是按照自己赛前的布置来根据场上呢就是具体的时间段进行采兵布阵和换人调整，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吧。
1: 哎，有听众说了，这个图赫尔能不能把英格兰的人心重新给聚起来啊？我感觉是应该是可以的。第一点呢，就是图赫尔他依然将会执教英格兰队，已经得到了英国足总的继续的支持，大力的支持，至少执教到2028年的这个欧洲杯啊，所以呢，他依然是球队当中的这个 boss， 对吧？我们说这个绝对有这个用人的权啊，这个是图赫尔对这个球队的掌控力，所以英格兰其他队员呢，应该也会听图赫尔的啊，因此这场比赛跟法国队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再说说法国队，法国队德尚呢跟图赫尔有所不同的就是他马上就要卸任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马上可能法国足协就要官宣齐达内啊接过这个法国队接下来的教鞭。赛前呢看到了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了，争夺第三也是一种责任啊，他也谈到了球队的士气在半决赛之后呢受到了很大的一些影响，但是同样也说自2012年开始执教法国队以来，经历过很多美妙的瞬间，也遇到过艰难的时刻。他说啊，他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希望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

0: 晚上比赛的投入，或者有朋友甚至是说了他能不能首发上场啊？小瑞，你感觉呢？
1: 因为法国队在半决赛出局之后，确实也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啊，就是可能会在季军争夺战啊做出一定的轮换。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对姆巴佩来讲呢，本来这届世界杯是他争取第二次夺冠啊，第二次登顶这个世界杯最高舞台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确实呢，这个机会可能要等到四年以后。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其实现在姆巴佩也面临着就是在梅西啊，无论他最终是否夺冠的情况下，这个国际足坛啊王权交接的这么一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金靴这个话题，会觉得姆巴佩未必能看得上，但是我认为呢，如果能够拿到金靴的话，对于他个人，即使这一届世界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或者说哪怕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啊，作为一个巨星的这种王权的交接，也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砝码。当然姆巴佩他个人是怎么想的，恐怕他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0: 哎，当然很多朋友也关心法国队其他的这个球星这一次的表现啊，就是奥利赛是这一次大家是吧发现出来的一个法国队中前场的核心级别的球员，目前在拜仁慕尼黑效力。之前有消息说他有希望想去加入的是这个姆巴佩所在的皇家马德里，据说这个事儿正在谈判当中。雪姨，你感觉这个奥利赛在半决赛是遭遇到一定的这个困境，但之前比赛是非常高光的一个队员啊，他这一次啊，你感觉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印象？他的这个表现？
2: 我觉得首先他在拜仁踢得非常出色，在法国队前面几场比赛也是。

0: 俩存在谁克谁这种感觉吗？你认为啊？
1: 英格兰和法国好像还真是这个，不像西班牙和法国那么明显，就是西班牙整体他们的打法会给法国带来很大的威胁。但这场比赛从这个整体来看呢，我觉得还五五开吧。但是不知道这个换上替补，如果法国队换上替补的话，会不会让这个整体的实力有所下降？因为我看德尚也说了，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让那些没有出场过的队员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所以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英格兰的这个赢面会更大一些吧。
0: 哎，小瑞，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啊？就相对来说这两个球队更加看好谁呢？
2: 如果法国队能够全情投入啊，全主力出战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啊，他们的这种从半决赛失利之后的这种迅速的调整能力还是要强于英格兰队啊，因为确实这支法国队呢，虽然也有一些啊像奥利赛这样的年轻球员，但大部分球员也是经历了过去十年这样一个黄金期啊，我觉得这方面呢，他们比英格兰队呢会相对更有经验一些。英格兰队呢，这届比赛包括之前的，就是上届世界杯和上届欧洲杯，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锐气十足，但是不够老道。本届世界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比较看好他们的，但是确实，我也不想把这个责任完全都是推给图赫尔身上，但是呢，确实在阿根廷队的面前呢，他呢。

0: 误上位。所以现在来去判断凯恩能不能参加2030年世界杯，我觉得他是受到很多因素的这种左右的啊，也要看未来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竞技状态啊，包括他的这些后辈啊的发展去综合决定的。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凯恩的这种大赛经验和这种精神作用在本届世界杯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很多场次呢，他都是挺身而出臂挽狂澜，而且凯恩本人呢已经表态过啊，不会考虑提前退役。所以呢，至少吧，我觉得2028年的欧洲杯他应该还是会是英格兰队比较倚仗的球员啊。如果能够在欧洲杯上延续至少本届世界杯这样的状态的话，那我觉得2030年就很有机会了。但如果到了下届欧洲杯，就是2年以后啊，他就开始呈现退化，呈现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那我觉得2030年他就要让位给年轻人。
1: 哎，雪姨你怎么看凯恩？他这个的确很多朋友认为有点意难平，这么多年在国际大赛凯恩这么出色，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斩获，那下一届你感觉凯恩还有没有参加的希望呢？
2: 其实的确是，就好多的凯恩球迷都会笑着说这个凯恩像倒霉蛋一样，甚至他在加盟拜仁之前一个冠军都没有拿过，尽管在之前在热刺的时候有那么强的能力，但还是没有收获冠军，直到他加盟拜仁。那么在国家队层面呢，也没有拿到过大赛的冠军。但是不管他有没有拿到这个冠军，我相信凯恩在英格兰足坛当中的这个地位已经是毋庸置疑了。不管是队史的进球记录啊，还是说这个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等等，也都证明了凯恩他对于英格兰国家队的贡献。那么的确这个可能因为这届世界杯吧，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了好多的老将的发挥，不管是梅罗还是说这个好多的老将在他们30多马上要40的这个年纪依然迸发着很强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在每个球员身上都适用的。我们虽然很期待就是每个老将都能保持着他们职业生涯的这种巅峰状态一直持续，但是岁月不饶人，那么这个4年也许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不太好说。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下一个4年凯恩依然能参加，但他绝对不会像在今年有这么好的状态和这种生涯巅峰时期的这种感觉了。所以这一次错过决赛，我觉得真的挺为凯恩感到遗憾的。
1: 哎，希望在3-4名决赛，两个球队的这个巨星级别的球员哈利凯恩、贝林厄姆，包括这个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如果有机会上场的话，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在半决赛的遗憾，也希望两队能够在明天凌晨5点北京时间这场比赛当中奉献出最高水平的一场3-4名决赛的大战。我们今天为您连线的是体坛周报的专线记者王小瑞和本台的特约记者雪姨，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0: 再见。
1: 还有点时间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啊，这边啊，上出云霄说了，哈利凯恩是英格兰队最勤勉的队员，的确如此啊，而且凯恩的人品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球员都表示说对凯恩非常欣赏啊，的确有口皆碑的一个球员，但是他的这个在国家队的成绩确实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0: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2: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0: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2: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3: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2: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尔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斯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0: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2: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4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2节课，差不多2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天津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4点练到6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3: 天，
2: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

0: 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都是有那个训练计划的，但是训练计划其实跟下一周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啊，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

0: 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team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

0: 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他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

0: 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跳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感到非常心慌，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呢？
0: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说我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是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5场球，甚至10场球，那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

0: 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米98，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米9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作也比较大，因为胳膊长嘛，他的臂展长，所以他的幅度就会大，
1: 嗯，
0: 很多一些节奏上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会找一个跟自己打法很像的一个选手去模仿或者去学习他的战术。
1: 能从中是学到一些的，
0: 对，你要看菲勒其实你学不了东西，因为他太优雅，战术太先进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的，所以你可能观赏性很高，但是你学到的价值不高，因为他不贴合你的打法。比如说你像你看纳达尔那个动作，你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球员是最重要的。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

0: 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也是多次做客我们这个节目。
0: 没错，
1: 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来分享一些故事啊，然后跟大家来交流。
0: 然后其实这次叫郭 Sir 来呢，主要是第一点哈，这个郭教官之前办的这个交流会，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知道的呀，包括大家什么也都挺感兴趣的。
1: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然后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有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这个项目叫做马家术啊，然后它呢其实是武术的一种，然后它最早是源于一种这个

0: 们这个 ICMF 中国区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八九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是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两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1: 北京
0: 站，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
1: 嗯
0: 嗯，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两位教官，
1: 嗯，
0: 然后比利时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树的专家级教官，专家三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
1: 这个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官，
0: 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
1: 嗯，
0: 荣幸他正好这个九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队，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
1: 嗯，
0: 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了北京、上海、成都这三站，然后每一站，
1: 嗯，
0: 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到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我们叫 bar fight 酒吧的打斗，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
1: 这个，
0: 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他
1: 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
1: 这种，
0: 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
1: 嗯，
0: 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是
1: 意思，
0: 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些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 range， 就是一个汽车防爆啊，汽车防爆，专门跟车辆有关的 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
1: 嗯，
0: 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
1: 嗯，
0: 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1: 说好像 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书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嗯，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啊，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境、
1: 啊、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嗯、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嗯、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
1: 嗯
0: 啊，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您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外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
1: 哦，
0: 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哦，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一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 一到 P 五、
1: 哦、
0: ，P 一到 P
1: 五，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哦。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啊、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去抓你头发呀， 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 级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啊、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实
0: 对
1: 对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 ,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1 到 G5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八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然后那么级别它就。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五
1: 怎么也得五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慢慢慢算八年吧
0: 对六七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哦、又分五个级别然后、
1: 哦、
0: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

0: 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就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说是红带的，
0: 红带
1: 感觉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

0: 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伽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MMA 也好，都是你真的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的。
1: 那我觉得今天听郭教官说完啊，我觉得马伽术还是一个，在这些的格斗里边哈，就我可能了解不是特别深哈，问问。但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专业性比较难，然后需要大家付出的比较多。
0: 嗯嗯，
1: 您看您这个时间卡的什么都比较死。
0: 对，
1: 像您看现在很多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热爱的，比如说去搏击，现在都叫搏击了，也不叫拳击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的馆，我很多朋友去练也是，就恨不得练个小半年。我估计他也是为了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0: 是，
1: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0: 嗯嗯。
1: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0: 对。
1: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到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0: 啊，
1: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0: 差不多
1: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0: 是。
1: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就是大家出拳啊，就是就好像仅限前十拳，感觉好像挺猛的，但是也没什么您说这个杀伤力吧，我感觉好像也找不对点，就是没有什么节奏啊，就是我有时候也爱看点比赛，我觉得哎人家还。

0: 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

0: 会打到你，对吧？肯定是这样，就是
1: 您怕受到伤害
0: 的。对，因为这个拳的感觉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就是经历过
1: 切身感觉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心理准备，这一拳上来你肯定是懵掉的。然后对方一帮忙几拳过来之后，你就压力一下就上来。然后他会对于不是很老练的这个实战者来说，他就会很紧张，很紧张会造成你身体的每一个肌肉都会在紧张。所以他就无谓的消耗掉很多的体力，所以他会非常累。其实不是他的心肺功能不行，
1: 哦、
0: 啊，有的人他
1: 所以这两三分钟咱们在底下看觉得好像
0: 很快，
1: 但是在上边人说度秒如年那种。
0: 所以你看职业选手或者是高手，他实战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1: 哦，
0: 非常放松。当然他这个放松肯定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
1: 明白？
0: 对，他不是说上来就放，他一定是有很好的基础啊，然后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早上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
1: 肾上腺素估计就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
1: 激动
0: 这样，是这样。所以我们在、
1: 啊、
0: 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
1: 经验，明白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
1: 嗯，
0: 因为人的本能，你挨到拳上都全是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啊、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嗯。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郭教
1: 官，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6: th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7: 见过自己又灵
12: 魂的马斯克。
1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8: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科学的健身知识，
19: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2: 平衡的膳食指导，
20: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2: 多样的心理调节，
2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2: 正确的疾病预防，
22: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因为从我们底下来看的人哈，两三分钟，当时我说不至于啊，我说这体力，
1: 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底下看，就像郭教官说，我们处于一个肯定相对放松的状态嘛，又不是我在上面面对一个拳在我眼睛前面，
1: 对，
0: 啊，那当然您说我躲不躲？我记得我小时候跟人在学校里，大家那个闹急眼的时候也害怕，那拳过来就是跟郭教官讲的人第一。反正我的第一反应起码是不想受到伤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啊，反正我就会。以跑为主
1: 啊，对，是，
0: 这个当然，您可能说把这个，就像郭教官说的，您可能像我30年就小时候在学校，现在都过了十几年了。您说平常大家可能不太遇到，但是您像现在，我觉得郭教官开头说的一点特别重要。您像现在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去到国外更多的是自由行，
1: 对，
0: 自驾行
1: 是
0: 啊，恨不得您说去租车开车，
1: 是，
0: 或者说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30-40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教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两三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三分之一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
1: 。
0: 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联盟的缩写，对对对。
0: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种 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实，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就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43了吧？81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教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级别，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马教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柔道啊，对。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教术，教马教术是这样，对对对，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消灭。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0: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0: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1: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1: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0: 全方位碾压。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 的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人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0: 兴起的也非常快，
1: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0: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这个
1: 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的。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

0: 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米65，您1米75，或者说您1米8，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
0: 哦，
1: 它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1: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0: 鞭甩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没有哪种好哪种坏，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自己感兴趣的练就可以了。
0: 哎，这说太对了，对，因为我看现在网上好多人都问说，都是难在第一步，就是说先选。
1: 对，
0: 大家好像总想选一个最完美的，
1: 是，
0: 我也能理解啊，大家都想说，哎，我对这个投入了一些沉没成本时间，我就想练一个哈，在这里边最强的啊，但是其实。就郭教官说这个，那您胳膊长，您臂展可能有些人就长，您可能腿长，您可能协调发力好，您可能这协调发力不好，那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馆里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馆里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对，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是这样，
0: 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啊，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那需求不一样。
0: 啊，
1: 那么对
0: 目标性很
1: 明确，对，对于平民来说，你培训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识别危险，然后规避危险，规避不掉的话，防御危险，然后逃离危险。那么对于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
0: 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
1: 对，他就不能以逃离为主，而且他的。

0: 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跟教儿童，问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所以
1: 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这也是马家树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
0: 嗯。
1: 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好惹的，
1: 对，知道他是在犯错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这些，包括如何去大声的呼叫啊。当你真正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这种模拟。help 或者救命啊，去往哪个方向跑，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训练啊。你要去判断这个房间的出口的位置，或者我们做一个游戏，摆两个球，现在我们要跑球的位置，他除了去躲开对方，他要迅速做出一个判断，而不是盲目的跑。
1: 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真的太有用了。
0: 对，所以他这个体系就是有很多的方法训练的方法，对，然后让练观察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就是从这么来说的话，马家树它不单单的是一门技术，它我们叫做一个防卫体系，它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训练。
1: 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去既能起到您说，哎，让孩子啊，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0: 是。
1: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0: 对。
1: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0: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对
1: 对。
0: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有。
1: 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0: 跆拳道
1: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0: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啊，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0: 是，反正
1: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0: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1: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0: 没错
1: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0: 谢谢谢谢，希望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

0: 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祝阳。
4: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5: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4: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5: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6: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5: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4: 嗯，
5: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

0: 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2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田径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4点练到6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
1: 全
0: 每
1: 天
0: 天，
1: 的，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8点半练到11点半，中午呢午休到2点半，然后练到5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都是有那个训练计划的，但是训练计划其实跟下一周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5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

0: 天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的。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

0: 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按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六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六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两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一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两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六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16、7岁的时候、15、6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三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对，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单打选手，所以肯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网前不好。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17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之后，教练要求我必须要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一直在练力量嘛，我知道练力量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说17岁开窍了，就是因为我17岁受伤了，当时我的膝盖积水，完全积水，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 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

0: 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就是当时也是挺残忍的，就是说
1: 抽积液吗？还是说做理疗？
0: 抽积液当时不管用，然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泰达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拿个针头，就是噔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不是。
0: 他是这样，对，他
1: 一直想尝试来着。
0: 他是扎，但他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扎完血之后，他要往外抽血嘛？他抽是拿罐儿抽，就拿大家那个罐儿，然后把血拔出来，一直在拔，一直在拔，然后把你的淤血抽出来之后，他会肿，他一肿你还是走不了。但是他抽了一个星期，就将近是三天去抽一次，三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儿，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然后就是因为好了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我对网球的理解就是感觉上升了一个 level。
1: 扎了你任督二脉。
0: 对，真的是，我就是自从休息了三个月之后，我一下水平就真的就上去了。
2: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0: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这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三到四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三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三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

0: 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
0: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说我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是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五场球，甚至十场球。那从早上八点打到晚上七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啊！每场比赛至少得一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一盘。如果打三盘两胜，那就是非常久。我最长的一次青少年比赛，从晚上九点半打到凌晨两点，因为那场比赛我必须要赢。就是我这个人，因为当时老打中日韩比赛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贵，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结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结，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那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对你影响很大？我说非常的大，甚至说如果没有网球，我可能不会有现在今天的我。
1: 那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叫迪米特洛夫。他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迪米特洛夫特别火的一点就是他是小费德勒。他的动作几乎将近于费德勒，就是非常相似跟费德勒的打法，然后动作流畅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他被俗称小费德勒。他也是个天才，但是只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98米，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9米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作也比较大，因为胳膊长嘛，它的臂展长，所以它的幅度就会大。很多一些节奏上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会找一个跟自己打法很像的一个选手去模仿或者去学习他的战术。
1: 能从中是学到一些的。
0: 对，你要看费德勒，其实你学不到东西，因为他太优雅，战术太先进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

0: 赛的时候要求全场尽量保持安静，也不让你随便乱动，但是其他项目是可以的，也算是给运动员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安静的场域，但是你仍然会说它需要高度专注。这个专注是指专注训练，还是说盯球？
1: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他是完全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比如说像观众的一些躁动啊，像足球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它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它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是完全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

0: 是不是，前两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就是界内界外它也是能决定一个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 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1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1: 高士奇对阿秀说：“
12: 秀哥哥，你急着见皇上，还是为请兵报仇吗？”
13: 阿秀目光一闪，问道：“啊，高先生，皇上如今在哪儿啊？”“
1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高士奇说着，看了看外头上房的灯光，又低声说：“皇上，这次奉天之行，明面上是位业祖陵，其实啊，更要紧的是大会蒙古王宫。这里头的文章啊，妇人女子是难以尽知的。哦，秀哥哥，恕我直言，这次来会的王宫，有车臣汗，有噶尔丹的使臣，你的仇人不少啊。皇上如今都要笼络，你公然露面，怕不太好啊。”
13: 阿秀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哼，有仇人也有亲人嘛。我的叔叔温多尔汗也要来的。皇上若真的不管我们，那我阿秀也不想活了，拼着大家见面时来一场热闹的，只怕你还后悔来不及呢。”
11: 高士奇一愣，愕然说道：“哎，你怎么全知道啊？真了不得呀！温杜尔汗要来，我还不晓得呢。怪不得陈皇这个小子没缘分呐，你竟是个神仙呐！”
13: 阿秀见高士奇说话轻狂，坐直了身子说道：“高先生自重，别忘了彼此的身份。”“
11: 啊，是是是是，哥哥教训的是。”高士奇脸一红，一现身，讪讪笑道：“啊，士奇因和天一是胡海故旧，说话就忘了情了。啊，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
13: 韩刘氏见阿秀此刻别转脸不答，于是叹道：“哎呀，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了，人再也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落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的脸色像白纸一样，也

0: 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哎呀，也不知道闺女是怎么想的，掉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落马湖听说靳大人因为萧家杜绝了口，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讹传。哎呀，
1: 说是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日，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可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康熙直睡到沉默时牌方醒过来。高士奇早就进来侍候在炕边，见康熙要吃的，知道病已见好，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待索额图和明珠请安出去，高士奇方缓缓地将土谢图汗女阿秀昨夜来电的情况一长一短禀了康熙，说道：“请主子旨意，这个事儿如何安顿呢？”“真的？”
0: 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
1: 为什么不早奏朕呢？”
0: 高士奇陪笑道：“
1: 一来皇上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呢，奴才怎好打扰呢？二来啊，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啊，这又不是军情急报。”“传他们来见。”
0: 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舍利孙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生气燕语一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土谢图秀，请见主子。”说着门帘一响，和韩刘氏已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1: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高士奇也觉惊讶，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的奇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腰间原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璎珞，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艳丽惊人。康熙不已于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角色。正在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戚地啼哭起来。康熙想，他身为韩格格，父王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脸，呜咽着，叽里咕噜用蒙语。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哥哥，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一马心猿。
0: 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谢波格达汗，我的父王土谢图汗和叔王温杜尔汗自幼训诲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波格达汗是栖息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波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阿秀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的脸上一阵阵

0: 热。
1: 阿修，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康熙含笑温声说道，称颂是不必的了，左超龙兴，福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是最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0: 既然如此，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我的父王叔王竟牵制了他。
1: 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的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将奶杯向桌子上一放，突然纵声大笑，哈，你说得好啊，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起都办。康熙十七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2200名噶尔丹贡士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在情理之中。人虽有心接济，乃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
0: 哎，奴婢不敢深受博格达汗的礼。阿秀说罢起身蹲了三个万福，但不知主子何时能兴兵赴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就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
1: 康熙甜甜的一笑，起身自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做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手腕，阿秀顿时绯红了脸。康熙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这结草衔环那是没影的事，但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儿，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他忍不住用眼缩着阿秀，亲切地问道，这你将作如何打算呢？跟朕到北京去吧，或居宫禁，或赐宅外住，一应供奉与公主相同，怎么样？
0: 这时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有说话。女孩在一些事上有特殊的敏感，她早已经从康熙的目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题外的意思。康熙仪表堂堂，奇身玉立，除了几粒几乎看不见的细白麻子，并无破相之处。外人瞧着，与阿秀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高士奇、韩刘氏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当下二人不由得对眼一瞧，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黄，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拭泪。
1: 是舍不得你这位汉族老妈妈吧？康熙哪里知道其中若干的委屈事故呢？一笑说道，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母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他在一起，闲时陪着老佛爷说说古劲儿解闷，不也好吗？
0: 刹那间，韩刘氏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觉得康熙比那个干瘦的陈黄好得多，于是在旁啧啧称赞道，哎，我的好主子万岁爷，您这么惜劳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

0: 没话说。头几年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去了，地也叫人家圈了，我才逃到直隶敖中堂冰山降海，不几年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了。吴三桂那个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挨刀鬼，闹翻了11省，咱们小户人家天天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呀，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啊。韩刘氏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的心里热乎乎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1: 高士奇也笑着操曲儿，哈哈哈哈，小哥哥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啊，跟着主子那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韩妈妈是个智多星，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几世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看阿秀脸色，并无厌弃之色，知道十有八九成了，又道：主子若是没有别的差事，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啊，秀格格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噶尔丹来往的情况，得一一陈奏。啊，这主子禀上未全，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起辞了出来。
0: 在龙化镇过3日之后，康熙方又起驾东行，不两日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原名沈阳，明代成为辽州卫，因满族兴盛窥视中原，此地最为要冲，所以天命辛酉年清太祖占领沈阳，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18行省之一。这是从明洪武年间便开始经营的军事重镇，十里之围墙高3丈，四面共开8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天聪年间所建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简些，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1: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的雪花，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闭，黑悠悠的雉叠耸得老高，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刹然间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物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己，遂一先粘连，命武丹备马，正要骑马接见迎候臣子。
0: 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援笑道：
1: 主子，使不得呀，天太冷了，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的。
0: 但是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
1: 朕不想叫下的官员瞧着像个守城皇帝，文质彬彬的。昔年太祖爷就是在这里搬出七大恨诏书的，才夺了中原天下。朕虽不及祖宗，连这点志气也没有吗？哼，朕这叫荣归故里。不听霸王说过吗？富贵不还乡，犹如锦衣夜行。
0: 魏东亭听了之后一笑，忙命侍卫取来一件明黄团龙中毛的貂皮龙褂，上前给康熙着上，说道：
1: 主子这个话呀，当吴先生在此一定要驳回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呀，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啊。再说主子回来原是为敬奉祖宗，调动军事，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着奴才见识啊， 已就端坐轿车，只敞开前面的毡帘，大臣官轿一律不用，随侍左右，秀格格的轿子远远跟着，岂不妥当呢？
0: 康熙只好笑着又上了轿，说道：
1: 魏东亭说话乖滑呀，还是给朕留着体面呢。怕还有难听的没说吧，反增就曾骂项羽幕后而冠，你道朕不知道吗？
0: 武丹等人忙催车行进，早见奉天西门外接驾官员黑压压地站了一片。奉天将军巴海接到前站郎神的滚单，早三天已搭好了炉棚，驿站快马通知今日五排圣驾入城，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百官并已到的蒙古王公出郭迎驾，在冰天雪地里只等了两个多时辰。官员们呼着白气，冻得将脚跺得一片山响，正眼巴巴地望着，远远地料见黄伞雨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忙命：
2: 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起。
0: 一时间黄钟大吕，丝竹撼雷大作，礼炮声中300余名四品以上文官武将一起跪地叩头山呼：
2: 我皇万岁万万岁。
0: 巴海啪的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道：
2: 奴才巴海率合成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请安。
0: 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虚扶着下了车，轻轻跺了跺脚，扫视一下众人，良久方道：
1: 朕安，葛卿请起。朕这是回家嘛，不要拘那么多的礼数。传旨，圣京各有司衙门照旧办差，不要只顾来供奉朕。怎么不见周培公啊？来了吗？
0: 巴海忙道：
2: 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0: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房叔安在擂台之上会战蛇蝎老人崔荣，使出了自己的反手快三刀，咔，把蛇蝎老人砍了个腰断两截。人要露脸呢，城墙都挡不住啊！这天底下这阵的爆嚎叫的好哇！房叔安可露了大脸了，房叔安趾高气扬，把这把七宝刀插在背后，伸手把龟苓宝刀拿回手中。丢的东西充得了，房叔安看了看天底下练武术的各位群雄，报万兵手，深施一礼：各位，房叔安不是手狠心毒，正因为他杀了我的亲娘舅，为舅舅报仇，娘亲舅大嘛，是理所当然的。房叔安，我也是喝上性命来到擂台之上。如果说他不伤了我舅舅，可是拿出解药给我舅舅，把我舅舅治活了，我不会手狠心毒。房叔安也讲究什么大仁大义、大度，可现在杀了他，就是我当前最重要的事儿。各位莫怪房叔安我手狠。房叔安飞身下擂台，把七宝刀给赖虎。老少群雄看着房叔安，现在房叔安的能耐可大涨啊，了不起又了不起。小教堂的人把擂台收拾干净，三位堂主晃了晃头，看这样这个擂台屡战屡败呀，不好打呀，就得我三个人上擂了，跟开封府决一死战。就这个时候，从擂台前边梅花圈通往各派的这条甬路之上跑来一伙人，前面走这个身高体胖，胳膊亚塞房领子，大腿亚塞房托，浑身上下穿了一身蒙古袍，脸上起的都是疙瘩，看这样是内金太祖憋出来的，满面红光，一双大浑眼，狮子鼻，丝丝的阔口，底下穿着牛皮靴子，身背后来的都是蒙古的武夫，能看得出来。踏踏踏踏踏，迈步有响往里头走。耶，小教堂的三位堂主位，毛家我姗姗来迟嘞，多有对不起嘞。铁木堂今天来报号登台打擂来了。天下武术群雄可都在一阵的议论，铁木塔这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八沟喇嘛庙当中的喇嘛，

0: 来到看台用茶已毕。
1: 哎，三位堂主嘞，我铁木塔受你的邀请来晚了一步，因为道路起远呢。现在我要打这阵，我在外头已经看了一阵嘞，不知道三位堂主意下如何嘞？
0: 那就有劳喇嘛佛我等给您观敌料阵，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多谢你吉言嘞。
0: 啪，被蒙古袍闪掉。各位八头路给我观敌料阵嘞，啊，英勇之物都给我准备好了吗？
2: 三位堂主点头笑了，应用之物都给
0: 啊，迈步来到梅花圈，生性喝马奶吃牛肉干长大的，身体着实啊，看样那就是有劲有劲体，天下中原练武术的武术家哎。在下从八沟喇嘛庙来的，我叫铁木塔哎，授予小教堂堂主的乐清哎，要领教领教开封府武林当中的人物。我今天来比试的全都是用力气活哎，准备好的老教堂给准备好的东西抬着都放到了梅花圈，这梅花圈底下是黄土垫地，搁滚子压完，上面撒的白眼沙溜平啊，寺外钉的竹竿，竹竿上面拉着红绒绳，有四个出口，放到梅花圈之后，这些武士全都走了。各位大家看，第一件是一个四个爪的香炉，哎，说四个爪就为香炉，三个爪呢是为鼎，各有各的说法。这里头还有石锁，还有墩子。我比的第一件就是举香炉，哎，这个香炉1000多斤，举起来过了头顶，在梅花圈里走，哎，谁走的多谁就算赢嘞。这一套比完了胜败高低，然后咱们再比的是八大聪，哎，八大聪就是两个人互相站到对面，你哈腰搂住我的腰篮，我哈腰搂住你的腰嘞，咱俩谁把谁的双脚扒离地，谁就算输，哎。第三样功夫那就是石摔跤嘞，在你们中原来说，江湖堂话那叫石彪子。我就比这三样，领教开封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些东西咱们不比喽。我听说方帅没有你不能干的，武术超群，力量绝顶，那我就请方帅方老剑客爷来到梅花圈跟我比举香炉，哎，哈，没有一定的气力，一定的内功，你没有天赋，你想举重，举这个大香炉石锁盾子，你万难。这跟练武术的巧招完全不一样，两个概念。这就把中原的武术家要叫短，举香炉，举盾子，举铁锁，八大聪摔跤，练武术的一般不练这个，摔跤跟练武术还差不多少，不过摔跤不用反关节，用反关节算违规的。
1: 开封府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
0: 铁木塔，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八。

0: 八勾喇嘛庙的喇嘛佛，来到这要比力气，这是左把式啊。好说，我现在就保举一位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一跺脚地都乱颤。谁呀、啊？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跟你比试举香炉。小花，哎，好嘞。房栓你不来，那要派别人来，那就条件变了。什么条件？跟你房栓赌你的人头嘞。你房输喽，脑袋给我；你房赢喽，我脑袋给你们呢。来就是狠茬啊，赌的就是房栓的脑袋。好嘞，我的脑袋大不值钱啊，咱们就把脑袋堵上。我想北国人你不会说了不算，小花下去跟他比。欧阳春点了点头。为什么？小花天生的力大呀，力大无穷，双膀一晃千斤的履历。
1: 我来了。
0: 腾腾腾腾，小花迈步来到梅花圈。这是房栓的左膀右臂呀、啊，你给我打个样，你先举，我照你那样举，来吧。好嘞，各位，看我怎么举这个大香炉嘞。大伙瞧着，这在开擂以来还真是力举千斤的没有比过，这真新鲜。再看铁木塔，稳步走到了香炉跟前儿，这个大香炉足有1000斤呢、啊，这是庙里头烧香用的大香炉。铁木塔一哈腰，骑马蹲裆式，上手抓住香炉的沿儿，敌手托住香炉的一条腿。耶，我要举喽！呀，呜！一伸手把香炉举到了肩膀上，搁肩膀的停了停，又一叫力，耶，把香炉举在空中，腾腾腾往前走了3步，耶，哗，香炉仍在梅花圈，地都砸了个大坑。天下练武术的群雄拍手叫好，好啊，好神力。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可为小花担着心呢、啊、能不能举起来？请问对面的欧阳春花，你怎么举？哎，那我怎么举？受方老剑客爷的派遣，不敢不从命，既来了手插到末眼，挨得挨，不挨得挨，就得硬举。天下各武术的老少爷儿爷们们，你们都是武林的大家，武林的行家，世外的高人。想花在武林当中才出世几天，早晨起来，那证明我的力量头够足，举不起来，各位可别见笑。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举起来了，各位给我叫好；举不起来，请各位担待。这傻小子把话铺平垫稳了，不卑不亢啊！啪，把英雄开场闪掉，拧成麻花虎铁派，放到了旁边，来到香炉跟前儿，耶。各位，我要举了。照方抓药，一抓香炉的沿儿，底下一拖香炉的爪儿，呀，唰，照着样是放到自己肩头，又一使劲，呀，举过头顶。可小花举起来是举起来了，已经用了自己吃奶的劲儿。

再想往前走，走不了，已经到了极限了，脸憋得通红，眼睛都起了红血丝了，放不下，一放推不出去，就把自己砸个肉泥烂浆。可要是行家一眼就看出来，小画能举不能放也不能走，人家铁木塔举起来走了三步，把他摔到地上，有望外推那个力气。关心者自乱，这当中有一位菩萨心肠的金灯古佛，达摩老祖依金经练到家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看着小花放不下了，自己心里明白，这个傻孩子十分可爱，就得金灯我去救他。唰，这一飘身，穿着大红的袈裟，像燕飞相似，真快呀，落到了梅花圈，双手往上一带，呀，脱，往外一推，把千斤顶给推出去有3尺开外，落到地上砸了个大坑。小花这口气出去了，哎呦，金灯老爷爷，傻小子，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没有您来助我一臂之力，这千斤不压手我放不下了，我是当场落败了。弥陀佛，孩子，胜败乃君家常事，没事儿，走，跟金灯回台。刚要走，哎，我说来的这位金灯古佛哎，老前辈哎，我在六国三川久闻你的大名哎，北少林寺的世外高僧哎，达摩老祖一进京连到家嘞，我来到中原大国会战的就是有头有脸的人嘞，请金灯古佛老前辈你赏脸赐光嘞，跟我比比举香炉嘞，不知道肯与赏脸。金灯古佛瞧着这位说话软乎，若比起来那就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要走喽，不举，自己金灯古佛北少林寺的武术名家，一世英名化为东流，这叫茶不过节蹬鞋踩袜子，江湖上可讲究这个，被人家叫住了，你还称什么金灯古佛？弥陀佛，哈哈哈哈哈！铁木塔，贫僧不才，愿意领教。你看着，我现在就举香炉。天下群雄目瞪口呆，瞧着金灯古佛的岁数可太大了，古稀之年，到跟前儿。一哈腰也是憋着一口气，你往肩膀放我就不往肩膀放，我直接把它举起来，这个我想我还能做到，仗着达摩老祖一金经贯穿了内力，双手把一个掐住了沿儿，一个掐住了炉的腿儿，呀，吐纳之功，这个千斤的大香炉举在空中，满场的爆好如雷鸣一般，好啊，这给北少林寺争光露脸了，给开封府增了光露了脸了，这个叫好，震动全场，金灯古佛也是一时高兴。铁木塔往前走了三步，
自己必须多走一步才能算胜。老人家就忘了被这个香炉砸的这个坑了，一迈步之时，前脚的左脚正踩到坑内，这也是意外呀。往前一个趔趄，自己想控制住往回再一带，可哪知道上面是千斤的大香炉啊，不容你有这个功夫，你想校正你校正不过来呀。身体一软，双手一松，啪，正砸在金灯古佛的头颅，把金灯古佛砸在了梅花圈，砸了个肉泥烂酱，哈！天底下群雄可炸了窝乱了。这么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被砸了个肉泥烂酱，死在梅花圈。中原武术家还有什么人能够领教举千斤顶？来人呐，老人家！西南大路一路走好，方栓我欠您的了。有人把金灯古佛的死尸用英雄开场给收好，抬回了看台之旁。耶，各位，这个金灯古佛举起来没加小心掉在了坑里，这也算他运气不佳耶。方栓，方老剑客爷，该你下来举大香炉嘞。方栓能举不？方栓举不了啊，再能举他也去了。这时候小教堂看了看，天不塌，现在天已到晌午，吃完了饭下午比不迟，来先回来休息片刻，吃完了饭，饱餐完了，再比。双方等于整时的午休。老少群雄当然，由陆家庄给送来的饭菜，大家坐在看台上吃吃喝喝。在甬道之上，走来的金顶开花，花万朵，房栓的干爹张满仓。见着方栓，老少群雄大伙让座。我说爹呀，你老人家这一两天上哪儿去了？栓呐，因为此处离着普济寺不远，我有个老朋友呢，他是北少林寺的骷髅僧，他那呀我经常去，我知道骷髅佛他有个门下弟子，姓木，叫木山，这孩子天生的履历可不是后天练的。我呢有备无患，我就把骷髅佛跟着木山请来了。老人家请来人家说帮忙没？我没跟他说帮忙的事儿，我说呀是来看热闹的事儿。这爷俩来了之后啊，就在旁边看了，他也非常赞成栓你。栓，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木山他妈也姓谭，跟你母亲是一个姓。你看这个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贺仙姑叫二姨拉点仙亲，圈阁派给他锦套套上了。套上亲戚，好让木山给你帮忙，你这么做。哎呀，老干爹，没成想儿子坏，爹也够损的。好了好了好了，就照你这办。咱爷俩什么时候去？你吃完饭，饭都不吃了，吃饭不吃饭不着急，我现在不饿呀，敬死名人跟亲人。好，我领你去。领着方栓来到远处，到了一所的茶棚，茶棚里呀坐着一位出家和尚，长得是苦相，一看是悲苦之人。

0: 身上下一身救生服，很朴素。在旁边坐着一个傻大黑粗肥胖壮的汉子，凛凛身材九尺相开，膀阔腰圆，不过长得面带福相，金顶开花一抱拳，哈哈哈哈哈哈！老朋友，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哦，弥陀佛，金顶开花，给我介绍谁？房大剑客房叔安。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们有多久未成，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的合作。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1: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

0: 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话说房栓跟金顶开花张满仓爷俩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骷髅佛。老人家，弥陀佛，房大剑客，老人家您客气，这位他可是木山。哦，你认识木山？老前辈，您听我说，来到木山跟前儿，看这个小伙肥胖壮，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巴眼，五大三粗。哎呀，我说表弟呀，我可把你找着了。哎，你先别表，你说清楚，你爹是不是叫木英雄？是啊。你母亲谭氏，对不对？是啊。那你就是我的表弟木山了。表弟呀，我母亲呢也姓谭，这是亲姐俩呀。年轻时我二姨嫁给了木英雄，山高路远，所以说呢联系很少啊。可你呢从小又跟骷髅佛老前辈学艺，你也不在家，你不知道咱们三亲六故七亲亲八大姨呀。表兄找我二姨找有多年，没有找着，失掉联系了。今天我听金顶开花老干爹跟我说的这番话，你就是我表弟。哎呀，表兄啊，要这么说来咱俩真是表兄弟，你对我知道的这么详细。表兄，我刚才看你在梅花圈当中上蹿下跳，武术倒挺高，为人呢口碑非常好，我赞成你，有你这个表兄我觉得光荣。可表弟啊，现在表哥就跟刚才不一样了，碰见点难事儿，不就是举那个破香炉那玩意儿吗？表兄，这算啥呀，我进去帮你举香炉，正合房栓的心意呀。表弟呀，你这一举就是举表哥的脑袋呢，输了得给人家人头啊。好嘞，师傅，我去了。骷髅佛点点头，走，咱们带伴同行。来到了梅花圈之内，房栓抱拳，各位老前辈，在家对面的铁木塔，六国三川喇嘛庙的喇嘛，我房栓要进来力举千斤香炉，有失我方大剑客的身份，我叫我表弟木山来举这个香炉。耶，房栓，你方要把千斤香炉举起来，俺就认输嘞，输了就给脑袋，你方栓的脑袋我实在逼得耶。好嘞，木山，上去给我举香炉。好嘞，表哥。哈，天底下群雄一阵的吵嚷，为什么？这房栓的亲戚也太多了，又来了个房栓的表弟木山，看着吧，这也是世外的高人。再看木山抱抱拳，各位老少群雄，我当面献丑了，举起来大伙给我鼓鼓掌，举不起来别笑话我啊，那算我无能，我说举就举呀。一伸手抓住香炉的上沿，底下推住香炉的腿儿，一叫丹田呀，嗡，把香炉举到了左肩头，然后第二次一叫力，举在空中，腾腾腾腾，走了五步之多， 身不晃，膀不摇，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底下群雄好啊，比铁木他多走两步，一叫丹田，把香炉咣当扔到了地上。各位，我献丑，还不来黑木山呢？举香炉，你比我多走两步嘞，你得胜嘞。下面就是比摔跤嘞。木山转身出了梅花圈。虽说练武术的跟摔跤挨着，在行话来说，摔跤叫使彪子的，可这个摔跤不兴使反关节，练武术的专门使反关节，派谁难去？谁会摔跤？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应。这个时候，从甬路之上跑来三人，头前这位长得面如浮粉，浑身上下穿白艾素，头戴扎金，底下包底的靴子，在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哎，小伙长得水灵漂亮。第二位长得是电脸朱眉红胡须，一双大眼睛，体格雄壮，穿青挂皂。第三位长得是粉嘟噜的一张脸，也是浑身的扎金见绣，穿着一身白，底下薄底的四喜抓地虎快靴，散披英雄场，背后背着单刀。房栓一看，谁呀？第一位走来的玉面小专珠白云生，第二位走来的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走来的粉面紫都卢真，正是小武艺当中的三艺呀。现在在擂台这有小武艺的两艺，徐良、艾虎，现在小武艺聚齐了，房栓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兄弟们，想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过来。互相见完礼，介绍完毕，韩天锦一抱拳，房大哥，这阵我试试。我说天锦呐，你外号叫霹雳鬼，力大无穷啊，是不是？这阵要是摔不过我房栓，就得给脑袋，你小兄弟白云瑞就得把玉面小达摩的达摩去掉啊，千万加小心。好嘞。韩天锦把泥金大棍放到旁边，收拾个紧身利落，腾腾腾腾腾迈步来到了梅花圈。哎，我说铁木塔，嘿不嘞嘿，来这任务请你包通明星。哎，你要问我小武艺排行老二，我的外号叫霹雳鬼，我叫韩天锦。那小武艺在武林当中可颇有盛名啊。今天老二霹雳鬼韩天锦来了。韩天锦呢，你要跟我比摔跤喂？那是当然。那咱俩得穿上大连呢。好嘞。韩天锦把上身衣服全都甩掉，把搭链穿好，中腰带系上。我说铁木塔，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嘞。铁木塔底下一走八字步，啪啪啪，上身晃着，摆腰晃头。韩天锦也是照样，脚底下刹住跟，转着转着，铁木塔往前一伸手，一抓韩天锦的大领儿，他可没拿韩天锦当回事儿啊。那铁木塔摔跤摔多少年，久经大敌，碰上你这个小崽子，你能有多大道行？一抓大领儿，韩天锦无数家娇啊， 一抓他的手腕，身体再一转，脚底下喊一二三，一个垫步，正好来了个倒口袋呀。这个大杯呀，整个把铁木塔扔出去了，两丈开外呀。铁木塔好像腾空驾云相似，啪，摔到了梅花圈。就这一招，一鸣天下。好啊！这阵喊和声，小子，摔倒了你爬起来，你是汉子。再看铁木塔，待那姑娘了两姑娘没起来，哎，我的腰已经摔折喽。可是我牵着方栓的脑袋嘞，方栓，把我的脑袋取走，死尸让他们抬走。哎，方栓站起来了，我说铁木塔，你真是条汉子，脑袋我不要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回去慢慢养伤，咱们没有多大的仇恨啊。一切就毕了。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三人眼珠子起红线，血过了瞳仁。这阵该三哥仨的了，三人一起到梅花圈。今天无论如何，咱哥仨喝出性命，要把房栓的脑袋给他啃下来，跟他同归于尽。好，三教圣人打定不抖身，燕儿飞相思，叉叉叉叉叉叉，来到梅花圈。全场鸦雀无声。弥陀佛，方栓，现在三教圣人全部下场。

我们任天任命，把你房孙杀了，解我们心头之恨。这是破釜沉舟一战。房栓，你下来吧。房栓要下去，知道自己准没命了。怎么办？叫的就是我，不下去，人前丢了人了。我房栓这辈子要想再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自暴剑客呀。房栓鼓了鼓气儿，刚想下去玩命，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喊：天下各武林群雄听真，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莫其身剑客大驾光临了。在这紧急关要之时，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大驾光临，这还是没有先例。在梅花圈跟人群当中，这个甬路走来三个人，一左一右走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年近七旬，山羊胡，相貌清奇，浑身上下夫子的打扮，底下穿着夫子履。在这边来了一个老太婆，年纪将近六旬，花白的头发，手拄龙头拐杖。当中走来一位女子，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大袖飘飘，如仙女下凡，头上万缕的青丝，长得年轻，一双弯眉，杏核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小口，手里赤手空拳，刃麻没拿，走起道来尘土不沾，飘飘若仙。一看人家的功夫高人一等啊，全体群雄站立起来鼓掌，总门长大驾光临。上吹手这个男的老头，开封府有几个人认识，谁？正是神医刘百草。下吹手这个房栓也认识，古飞龙认识，山海婆婆。方说纳闷，这仨人怎么来到这了？再看总门长莫其真站到了梅花圈，面对三教圣人。三教圣人抱腕拱手：总门长一向可好？在下三位给您施礼了。莫其真微微一笑：三位圣人在武林当中是成名的人物，世外的高人，到现在成了小教堂南北英雄会，赌斗开封府，要房栓的脑袋，要拿下白云瑞的外号，这都是私人的赌斗。可话咱说回来，你妨碍国家的公务，袒护刺王杀驾，杀公斩院的贼人，你们是窝主啊，到现在就应该投手到案打官司，你得认国法。教主，你不要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你是总门长，你管武林当中的事儿，你可管不了这些事儿。你如果说能把我们三个人降服了，三个人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总门长降服不了我们三个人，嘿嘿，对不起，照样要房栓的脑袋。莫其真咯嘣嘣一咬牙，脸儿往下一翻，嘿嘿，三位教主，我旁边的山海婆婆是我的护法，刘百草是我的护法，我如果让他们拿你们三个，
我就白当这个总门长了。刘百草，门长，把你行汗针扎针灸这个针借我一用。刘百草伸手把针口袋拿过来，再看总门长伸手在里头把所有的银针全都拿在手中，最长的一尺二，稍短一点的六寸，底下都是小针。啪啦一亮翅，一个大鹏展翅，我让你们单独上，我欺负你们三位，三位别怕失了身份，一块上吧。嘿嘿，莫奇珍，你也太狂了，来上。这三位一叫丹田刚要往上窜，再看总门长手中的银针刷刷刷，就这三下银针飞舞，砰砰砰砰砰砰，用飞针点穴之法把仨人点到了梅花圈。哈，天底下人一阵的鼓掌，这是天下的绝艺呀、啊！方老爷，方栓撒腿跑到跟前，总门长，来，把他押回开封府东京汴梁城，归手到案，把贾白云瑞、司马刚强给我押来，把贾白云瑞也押来了。我现在宣布，银派的人来到了总门长跟前，报案兵手，总门长。雷生有一事相求。雷派长，你有什么事？我的小女徒弟诸葛牡丹跟白云瑞一见钟情，在白云瑞有难这个当屡次给白云瑞帮忙救他性命，可现在呢，白云瑞要回东京汴梁城了，方栓要走了，我得把诸葛牡丹的婚事跟白云瑞定下来。方栓，你不说要当媒人吗？这个媒人你该说话了。哎呀，总门长，你要当个证婚人最合适。我方栓呢，这个事儿久挂心怀。您看这些事雷派长都说完了，您给当证人怎么样？我当媒人。云瑞，你过来。白云瑞满面通红啊，栓大哥，那我辜负了红衣女子，也就是司马芙蓉。门长，司马芙蓉是这么回事儿，她是司马刚强的姐姐，大义灭亲。您看这事怎么办？总门长笑了，方栓呐，这个事儿由你定吧。多谢、啊、总门长，这回房栓呢我也冒冒血，一辈子我拿钱不当钱来呀、啊。这回这两个姑娘都要嫁给白云瑞，我定了弹棉花锤子两头为大，娶跟嫁这钱都由我出，买两处宅子也由我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神偷小老坛古飞龙拉着好姑小黑丫头，我说师父哎，你老人家呀得可怜可怜徒弟。哎，我说小老坛，可怜你什么？我是你徒弟呀，我跟好姑俩人完婚呢，我正缺钱呢。师父，你不能不管徒弟我吧，你是不是破费破费把我们俩的婚事儿也在这给定妥喽，然后房债呀跟婚娶这个事儿啊全都由你老人家拿，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孩子，你这是啊，给师父身上拉口撒盐呢。你说当着这么些人

0: 本师傅要说不愿意，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好嘞，宗门长，老前辈，能不能我这个宝贝徒弟他俩订婚跟完婚，您当证婚人？莫其真笑了，说安呐，这个有何不可呀？这都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武林当中将来有出息的人呐。行，好嘞，多谢门长。浩姑啊，我有件事儿要问你。师傅，有什么事儿你问吧。我呀，在擂台上比试雕斗，我中毒了，去蜜蜂谷刘百草那去看病去。说刘百草啊，脾气古怪，争杀傲斗的伤啊不给看，是吗？完你呢，给拿封书信到那去呢，刘百草给看了，可是那上面那个书信呢，一个字都没有，一封书信半字空，那为嘛他还给我看病呢？你跟他什么关系？师傅，山海婆婆跟刘百草两人他是夫妻关系，刘百草神医那是我的师公啊，我们爷俩呀早就定好了，如果求他老人家看病，不写字儿的肯定给看，您明白了吧？哈哈哈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师傅把这个谜解开了，大伙是皆大欢喜。各位，事情办完，咱们凯旋回朝。这就是自古来周书礼戏，大家莫问是假是真，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要说得赶尽，一片都是谎言，费尽才子心勤，自古传流到如今，为的是给您开怀解闷。
1: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又能
0: 用
5: 的。他们真爱，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0: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9: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0: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1: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

0: 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

0: 唱。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3: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3: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3: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3: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3: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3: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3: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 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3: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3: 对，
1: 嗯，
3: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3: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3: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3: 对，
1: 嗯，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
1: 嗯，
2: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
1: 嗯，
2: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2: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2: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2: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 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

0: 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

0: 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 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哦、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嗯、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3: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3: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3: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3: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3: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3: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3: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3: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4: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体育广播。
5: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 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2: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2: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2: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2: 对，嗯，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2: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2: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2: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2: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2: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2: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2: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2: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2: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2: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2: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 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2: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2: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2: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2: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2: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候。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2: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2: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2: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2: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0: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0: 上次2019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 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因
2: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2: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的感受。
8: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 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8: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8: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8: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9: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0: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9: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 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6: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话说房叔安在擂台之上会战蛇蝎老人崔荣，使出了自己的反手快三刀，咔，把蛇蝎老人砍了个腰断两截。人要露脸呢，城墙都挡不住啊！这天底下这阵的爆嚎叫的好哇！房叔安可露了大脸了，房叔安趾高气扬，把这把七宝刀插在背后，伸手把龟苓宝刀拿回手中。丢的东西从得了。方栓看了看天底下练武术的各位群雄，抱腕兵手，深施一礼。各位，方栓不是手狠心毒，正因为他杀了我的亲娘舅，为舅舅报仇，娘亲舅大嘛，是理所当然的。方栓我也是喝上性命来到擂台之上，如果说他不伤了我舅舅，可是拿出解药给我舅舅，把我舅舅治活了，我不会手狠心毒。房栓也讲究什么大仁大义大度，可现在杀了他就是我当前最重要的事儿。各位莫怪房栓我手狠，把七宝刀给赖虎。老少群雄看着房栓，现在房栓的能耐可大涨啊，了不起又了不起。小教堂的人把擂台收拾干净，三位堂主晃了晃头，看这样这个擂台屡战屡败呀，不好打呀，就得我三个人上擂了，跟开封府决一死战。就这个时候，从擂台前边梅花圈通往各派的这条甬路之上跑来一伙人。前面走这个身高体胖，胳膊亚塞方领子，大腿亚塞方托，浑身上下穿了一身蒙古袍，脸上起的都是疙瘩，看这样是内金太祖憋出来的，满面红光，一双大魂眼，狮子鼻，四肢的阔口，底下穿着牛皮靴子，身背后来的都是蒙古的武夫，能看得出来。哒哒哒哒哒，迈步有响往里头走。耶，小教堂的三位堂主位，毛家我姗姗来迟嘞，多有对不起嘞。铁木堂今天来报号登台打擂来了。天下武术群雄可都在一阵的议论。铁木塔，这在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丹八帮八沟喇嘛庙当中的喇嘛，这位是首屈一指巴杜鲁。说巴杜鲁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蒙古话来说是英雄。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离位起身来到了跟前，抱腕兵手，手打问讯，手打稽首。铁木塔，喇嘛佛，大驾光临，欢迎您来这，来，请到看台用茶。来到看台用茶已毕，哎，三位堂主嘞，我铁木塔收你的邀请，来晚了一步，因为道路凄远呢。现在我要打这阵，我在外头已经看了一阵嘞。不知道三位堂主意下如何嘞？那就有劳喇嘛佛，我等给您观敌料阵，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多谢你吉言嘞。

0: 身体着实啊，看样那就是有劲有劲体。天下中原连无数的巫术家哎，在下从八沟喇嘛庙来的，我叫铁木塔哎，授予小教堂堂主的乐清哎，要领教领教开封府武林当中的人物。我今天来比试的全都是用力气活儿哎，准备好的东西小教堂堂主给我抬进梅花圈嘞。说着话，由他带来的武士把小教堂给准备好的东西抬着都放到了梅花圈。这梅花圈底下是黄土垫地，个滚子压完，上面撒的白眼沙溜平啊，寺外钉的竹竿，竹竿上面拉着红绒绳，有四个出口。放到梅花圈之后，这些武士全都走了。各位大家看，第一件是一个四个爪的香炉，哎，说四个爪就为香炉，三个爪呢是为鼎，各有各的说法。这里头还有石锁，还有墩子。我比的第一件就是举香炉哎，这个香炉1000多斤，举起来过了头顶，在梅花圈里走哎，谁走的多谁就算赢嘞。这一套比完了胜败高低，然后咱们再比的是八大葱哎。八大葱就是两个人互相站到对面，你哈腰搂住我的腰篮，我哈腰搂住你的腰嘞，咱俩谁把谁的双脚扒离地，谁就算输哎。第三样功夫那就是石摔跤嘞，在你们中原来说，江湖堂话那叫石彪子。我就比这三样，领教开封府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些东西咱们不比喽。我听说方帅没有你不能干的，武术超群，力量绝顶，那我就请方帅方老剑客爷来到梅花圈跟我比举香炉哎。哈，没有一定的气力，一定的内功，你没有天赋，你想举重，举这个大香炉、石锁、盾子，你万难。这跟练武术的巧招完全不一样，两个概念。这就把中原的武术家要叫短，举香炉、举盾子、举铁锁、八大葱、摔跤，练武术的一般不练这个，摔跤跟练武术还差不多少，不过摔跤不用反关节，用反关节算违规的。开封府老少群雄，你看我，我看你，铁木塔，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八沟喇嘛庙的喇嘛佛，来到这要比力气，这是左把式啊，好说。我现在就保举一位，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一跺脚地都乱颤。谁呀？北侠客欧阳春的义子，我的好朋友欧阳春花，跟你比试举香炉。小花，哎，好嘞，方栓你不来，那要派别人来，那就条件变了。什么条件？跟你方栓赌你的人头嘞。你方输喽，脑袋给我；你方赢喽，我脑袋给你们呢。来就是狠茬啊，赌的就是方栓的脑袋。好嘞，我的脑袋大不值钱啊。咱们就把脑袋堵上，我想北国人你不会说了不算。小花下去跟他比。 欧阳春点了点头。为什么？小花天生的力大呀，力大无穷，双膀一晃，千斤的履历。
1: 我来了！
0: 腾腾腾腾，小花迈步来到梅花圈，这是房栓的左膀右臂呀。
1: 你给我打个样，你先举，我照你那样举，来吧。
0: 好嘞，各位，看我怎么举这个大香炉嘞！大伙瞧着，这在开擂以来，还真是力举千斤的没有比过，这真新鲜。再看铁木塔，稳步走到了香炉跟前儿，这个大香炉足有1000斤呢，这是庙里头烧香用的大香炉。铁木塔一哈腰，骑马蹲裆式，上手抓住香炉的沿儿，敌手托住香炉的一条腿。
1: 耶，我要举喽！呀，
0: 呜，一伸手把香炉举到了肩膀上，搁肩膀这停了停，又一较力，
1: 耶，
0: 把香炉举在空中，腾腾腾往前走了3步，
1: 耶，咵，
0: 香炉仍在梅花圈，地都砸了个大坑。天下练武术的群雄拍手叫好，
1: 好啊，好神力！
0: 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可为小花担着心呐、啊，能不能举起来？
1: 请问对面的欧阳春花，你怎么举？哎，
2: 那我怎么举？受方老剑客爷的派遣，不敢不从命。既来了，手插到末眼，挨得挨，不挨得挨，就得硬举。天下各武术的老少爷儿爷们儿们，你们都是武林的大家，武林的行家，世外的高人。想花在武林当中才出世几天，早晨起来，我如果举起来，那证明我的力量头够足；举不起来，各位可别见笑，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举起来了，各位给我叫好；举不起来，请各位担待。
0: 这傻小子把话铺平垫稳了，不卑不亢啊，
1: 啪，
0: 把英雄开场闪掉，拧成麻花虎铁派，放到了旁边，来到香炉跟前儿。
1: 耶，各位，我要举了。
0: 照方抓药，一抓香炉的沿儿，底下一拖香炉的爪儿，
1: 呀，
0: 唰，照着样是放到自己肩头，
1: 又一使劲，呀，
0: 举过头顶。可小花举起来是举起来了，已经用了自己吃奶的劲儿。再想往前走，走不了，已经到了极限了，脸憋得通红，眼睛都起了红血丝了，
1: 放
0: 不下，一放推不出去，就把自己砸个肉泥烂浆。可要是行家一眼就看出来，小花能举不能放也不能走。人家铁木塔举起来走了3步，把他摔到地上，有往外推那个力气。关心者自乱，这当中有一位菩萨心肠的金灯古佛，达摩老祖一金经练到家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看着小花放不下了，自己心里明白，这个傻孩子十分可爱，就得金灯我去救他。唰，这一飘身，穿着大红的袈裟， 像燕飞相似，真快呀，落到了梅花圈，双手往上一带，呀，拖，往外一推，把千斤顶给推出去有三尺开外，落到地上砸了个大坑。小花这口气出去了，
1: 哎呦，金灯老爷爷，傻小子，谢谢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没有您来助我一臂之力，这千金不压手我放不下了，我是当场落败了。
0: 弥陀佛，孩子，胜败乃君家常事，没事儿，走，跟金灯回台。刚要走，哎，我说来的这位金灯古佛耶，老前辈耶，我在六国三川久闻你的大名耶，北少林寺的世外高僧耶，达摩老祖一进京连到家嘞，我来到中原大国会战的就是有头有脸的人嘞，请金灯古佛老前辈你赏脸赐光嘞，跟我比比举香炉嘞，不知道肯与赏脸。金灯古佛瞧着这位说话软乎，若比起来那就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要走喽，不举，自己金灯古佛北少林寺的武术名家，一世英名化为东流，这叫茶不过节蹬鞋踩袜子，江湖上可讲究这个，被人家叫住了你还称什么金灯古佛？弥陀佛，哈哈哈哈哈哈！铁木塔，贫僧不才，愿意领教，你看着，我现在就举香炉。天下群雄目瞪口呆瞧着，金灯古佛的岁数可太大了，古稀之年，到跟前儿一哈腰，也是憋着一口气，你往肩膀放，我就不往肩膀放，我直接把它举起来，这个我想我还能做到，仗着达摩老祖一金经贯穿了内力，双手把一个掐住了沿儿，一个掐住了炉的腿儿，呀，吐纳之功，嗡，这个千斤的大香炉举在空中，满场的爆号如雷鸣一般，啊，好啊，这给北少林寺争光露脸了，给开封府增了光露了脸了，这个叫好，震动全场，金灯古佛也是一时高兴，铁木塔往前走了三步，自己必须多走一步才能算胜，老人家就忘了被这个香炉砸的这个坑了，一迈步之时，前脚的左脚正踩到坑内，这也是意外呀，往前一个趔趄，自己想控制住往回再一带，可哪知道上面是千斤的大香炉，不容你有这个功夫，你想校正你校正不过来呀，身体一软，双手一松，啪，正砸在金灯古佛的头颅，把金灯古佛砸在了梅花圈，砸了个肉泥烂酱，哈，天底下群雄可炸了窝乱了，这么大名鼎鼎的北少林寺高僧被砸了个肉泥烂酱，死在梅花圈。 中原武术家还有什么人能够领教举千斤顶？
2: 来人呐，老人家，西南大路一路走好，方栓我欠您的了。有人把金灯古佛的死尸用英雄开场给收好，抬回了看台之旁。
1: 耶，各位，这个金灯古佛举起来没加小心掉在了坑里，这也算他运气不佳耶。方栓，方老剑客爷，该你下来举大香炉嘞。
2: 方栓能举不？方栓举不了啊，再能举他也去了。
0: 这时候小教堂看了看，天不大，现在天已到晌午，吃完了饭下午比不迟，来先回来休息片刻，吃完了饭饱餐完了再比。
2: 双方等于整时的午休，老少群雄当然由陆家庄给送来的饭菜，大家坐在看台上吃吃喝喝。
0: 在甬道之上走来的金顶开花花万朵，房栓的干爹张满仓，见着方栓，老少群雄大伙让座。
2: 我说爹呀，你老人家这一两天上哪儿去了？
0: 栓呐，因为此处离着普济寺不远，我有个老朋友呢，他是北少林寺的骷髅僧，他那呀我经常去，我知道骷髅佛他有个门下弟子，姓木，叫木山。这孩子天生的履历可不是后天练的。我呢，有备无患，我就把骷髅佛跟着木山请来了。
2: 老人家，请来人家说帮忙没？
0: 我没跟他说帮忙的事儿，我说呀，是来看热闹的事儿。这爷俩来了之后啊，就在旁边看了，他也非常赞成栓你。
2: 栓，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木山他妈也姓谭，跟你母亲是一个姓儿。你看这个事儿，你得想想办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贺仙姑叫二姨拉点仙亲。圈阁派给他锦套套上了，套上亲戚，好让木山给你帮忙，你这么做。
0: 哎呀，老干爹，没成想儿子坏爹也够损的。好了好了好了，就照你这办。咱爷俩什么时候去？你吃完饭，饭都不吃了，吃饭不吃饭不着急，我现在不饿呀，敬死名人跟亲人。好，我领你去。
1: 领着方栓来到远

0: 长得是苦相，一看是悲苦之人，浑身上下一身旧僧服，很朴素。在旁边坐着一个傻大黑粗肥胖壮的汉子，凛凛身材九尺相开，膀阔腰圆，不过长得面带福相，金顶开花一抱拳，哈哈哈哈。老朋友，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哦，弥陀佛，金顶开花，给我介绍谁？房大剑客房叔安。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

0: 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

0: 0120-5289-4538，012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话说房栓跟金顶开花张满仓爷俩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骷髅佛。老人家，弥陀佛，房大剑客，老人家您客气，这位他可是木山。哦，你认识木山？老前辈，您听我说，来到木山跟前儿，看这个小伙儿，肥胖壮，大头大脑，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叭，大脚巴眼，五大三粗。哎呀，我说表弟呀，我可把你找着了。哎，你先别表，你说清楚，你爹是不是叫穆英雄？
2: 是啊。
1: 你母亲谭氏，对不对？
2: 是啊。
1: 那你就是我的表弟穆山了。表弟呀，我母亲呢也姓谭，这是亲姐俩呀。年轻时我二姨嫁给了穆英雄，山高路远，所以说呢联系很少啊。可你呢从小又跟骷髅佛老前辈学艺，你也不在家，你不知道咱们三亲六故七亲亲八大姨呀。表兄找我二姨找有多年，没有找着，失掉联系了。今天我听金顶开花老干爹跟我说的这番话，你就是我表弟。哎呀，表兄啊，要这么说来，咱俩真是表兄弟。你对我知道的这么详细，表兄，我刚才看你在梅花圈当中上蹿下跳，武术倒挺高，为人呢口碑非常好，我赞成你，有你这个表兄，我觉得光荣。可表弟啊，现在表哥就跟刚才不一样了，碰见点难事儿，不就是举那个破香炉那玩意儿吗？表兄，这算啥呀？我进去帮你举香炉，正合房栓的心意呀。表弟呀，你这一举就是举表哥的脑袋呢，输了得给人家人头啊。
2: 好嘞，师傅，我去了。
1: 骷髅佛点点头，走，咱们带伴同行。来到了梅花圈之内，房栓抱拳，各位老前辈，在家对面的铁木塔，六国三川喇嘛庙的喇嘛，我房栓要进来力举千斤香炉，有失我方大剑客的身份，我叫我表弟木山来举这个香炉。耶，房栓，你方要把千斤香炉举起来，俺就认输嘞，输了就给脑袋，你房栓的脑袋我实在逼得耶。
2: 好嘞，木山上去给我举香炉。
3: 好嘞，表哥。哈，
1: 天底下群雄一阵的吵嚷，为什么？这房栓的亲戚也太多了，又来了个房栓的表弟木山，看着吧，这也是世外的高人。再看木山抱抱拳，各位老少群雄，我当面献丑了，举起来大伙给我鼓鼓掌，举不起来别笑话我啊，那算我无能，我说举就举
2: 呀。
1: 一伸手抓住香炉的上沿，底下推住香炉的腿，一叫丹田呀，嗡，把香炉举到了左肩头，然后第二次一叫力举在空中，腾腾腾腾， 走了五步之多，身不晃，膀不摇，面不改色，气不长出。
2: 底下群雄好啊，
1: 比铁木他多走两步，一叫丹田，把香炉咣当扔到了地上。
2: 各位，我献丑，
1: 还不来黑？木山呢？举香炉，你比我多走两步嘞，你得胜嘞。下面就是比摔跤嘞。木山转身出了梅花圈。虽说练武术的跟摔跤挨着，在行话来说，摔跤叫使彪子的，可这个摔跤不兴使反关节，练武术的专门使反关节，派谁难去？谁会摔跤？你看我，我看你，没人答应。这个时候，从甬路之上跑来三个人，头前这位长得面如浮粉，浑身上下穿白艾素，头戴扎金，底下包底的靴子，在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哎，小伙长得水灵漂亮。第二位长得是电脸朱眉红胡须，一双大眼睛，体格雄壮，穿青挂皂。第三位长得是粉嘟噜的一张脸，也是浑身的扎金见绣，穿着一身白，底下薄底的四喜抓地虎快靴，散披英雄裳，背后背着单刀。房栓一看，谁呀？第一位走来的玉面小专珠白云生，第二位走来的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走来的粉面紫都卢真，正是小武艺当中的三艺呀。现在在擂台这有小武艺的两艺，徐良、艾虎，现在小武艺聚齐了，
2: 房栓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兄弟们，想死我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过来。
1: 互相见完礼，介绍完毕。韩天锦一抱拳，
4: 房大哥，这阵我试试。
1: 我说天锦呐，你外号叫霹雳鬼，力大无穷啊，是不是？这阵要是摔不过，我房栓就得给脑袋。你小兄弟儿。

收拾个紧身利落，腾腾腾腾腾迈步来到了梅花圈。哎，我说铁木塔，嘿不嘞嘿，来这任务请你包通明星。哎，你要问我，小武艺排行老二，我的外号叫霹雳鬼，我叫韩天锦。那小武艺在武林当中可颇有盛名啊。今天老二霹雳鬼韩天锦来了，韩天锦呢，你要跟我比摔跤哎？那是当然，那咱俩得穿上大连呢。好嘞，韩天锦把上身衣服全都甩掉，把大链穿好，中腰带系上。我说铁木塔，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嘞。铁木塔底下一走八字步，啪啪啪，上身晃着，摆腰晃头。韩天金也是照样，脚底下刹住跟，转着转着，铁木塔往前一伸手，一抓韩天锦的大领，他可没拿韩天锦当回事儿啊。那铁木塔摔跤摔多少年，久经大敌，碰上你这个小崽子，你能有多大道行？所以说一抓大领，韩天锦无数加跤啊，一抓他的手腕，身体再一转，脚底下喊一二三，一个垫步，正好来了个倒口的呀。这个大杯呀，整个把铁木塔扔出去了两丈开外呀。铁木塔好像腾空驾云相似，啪摔到了梅花圈。就这一招，一鸣天下。好啊，这阵喊和声，小子摔倒了你爬起来，你是汉子。再看铁木塔，逮那姑娘了两姑娘没起来，哎，我的腰已经摔折喽，可是我牵着方栓的脑袋嘞，方栓把我的脑袋取走，死尸让他们抬走。哎，方栓站起来了，我说铁木塔，你真是条汉子，脑袋我不要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回去慢慢养伤，咱们没有多大的仇恨啊，一切就毙了。小教堂的三位堂主，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三人眼珠子起红线，血过了瞳仁。这阵该咱哥仨的了，三人一起到梅花圈。今天无论如何，咱哥仨喝出性命，要把房栓的脑袋给他啃下来，跟他同归于尽。好，三教圣人打定不抖身，燕飞相思，叉叉叉叉叉叉，来到梅花圈，全场鸦雀无声。弥陀佛，方栓，现在三教圣人全部下场。方栓，你是武林当中的剑客，我们三个人要领教你，你把仨人杀了，我们任天任命；把你方栓杀了，解我们心头之恨。这是破釜沉舟一战。方栓，你下来吧。方栓要下去，知道自己准没命了，怎么办？叫的就是我。

我不下去，人前丢了人了。我房栓这辈子要想再站起来就站不起来了，自暴剑客呀。房栓鼓了鼓气儿，刚想下去玩命，这个时候就听有人高喊：天下各武林群雄听真，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莫其真剑客大驾光临了。在这紧急关要之时，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大驾光临，这还是没有先例。在梅花圈跟人群当中，这个甬路走来三个人，一左一右走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年近七旬，山羊胡，相貌清奇，浑身上下夫子的打扮，底下穿着夫子履。在这边来了一个老太婆，年纪将近六旬，花白的头发，手拄龙头拐杖。当中走来一位女子，年纪在五十岁上下，大袖飘飘，如仙女下凡，头上万缕的青丝，长得年轻，一双弯眉，杏核眼，悬胆的鼻梁，樱桃小口，手里赤手空拳，刃麻没拿，走起道来尘土不沾，飘飘若仙。一看人家的功夫高人一等啊，全体群雄站立起来鼓掌，总门长大驾光临。上吹手这个男的老头，开封府有几个人认识，谁正是神医刘百草。下吹手这个房栓也认识，古飞龙认识，山海婆婆。方说纳闷，这仨人怎么来到这了？再看总门长莫其真站到了梅花圈，面对三教圣人，三教圣人抱腕拱手：总门长一向可好？在下三位给您施礼了。莫其真微微一笑：三位圣人在武林当中是成名的人物，世外的高人，到现在成了小教堂南北英雄会，赌斗开封府，要房栓的脑袋，要拿下白云瑞的外号，这都是私人的赌斗。可话咱说回来，你妨碍国家的公务，袒护刺王杀驾，杀公斩院的贼人，你们是窝主啊，到现在就应该投手到案打官司，你得认国法。教主，你不要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你是总门长，你管武林当中的事儿，你可管不了这些事儿。你如果说能把我们三人降服了，三人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总门长降服不了我们三个人，嘿嘿，对不起，照样要房栓的脑袋。莫其真咯嘣嘣一咬牙，脸儿往下一翻，嘿嘿，三位教主，我旁边的山海婆婆是我的护发，刘百草是我的护发，我如果让他们拿你们三个，我就白当这个总门长了。刘百草，门长，把你行汗针扎针灸这个针借我一用。刘百草伸手把针口袋拿过来，再看总门长伸手在里头把所有的银针全都拿在手中，最长的一尺二，
稍短一点的六寸，底下都是小针。啪啦一亮翅，一个大鹏展翅。我让你们单独上，我欺负你们三位。三位，别怕失了身份，一块上吧。嘿嘿，莫七真，你也太狂了，来上。这三位一叫丹田，刚要往上窜，再看总门长手中的银针，刷刷刷，就这三下，银针飞舞，砰砰砰砰砰砰，用飞针点穴之法，把仨人点到了梅花圈。天底下人一阵的鼓掌啊，这是天下的绝艺呀！方老爷，方栓撒腿跑到跟前，总门长，来，把他押回开封府东京汴梁城，归手到案，把贾白云瑞、司马刚强给我押来，把贾白云瑞也押来了。我现在宣布。小教堂散擂。这时候雷声带领着太阴派的人来到了总门长跟前，报完兵手，总门长，雷声有一事相求。雷派长，你有什么事？我的小女徒弟诸葛牡丹跟白云瑞一见钟情，在白云瑞有难这个当中，屡次给白云瑞帮忙救他性命。可现在呢，白云瑞要回东京汴梁城了，方栓要走了，我得把诸葛牡丹的婚事跟白云瑞定下来。方栓，你不说要当媒人吗？这个媒人你该说话了。哎呀，总门长，你要当个证婚。

证人怎么样？我当媒人。云瑞，你过来。白云瑞满面通红啊，舒安大哥，那我辜负了红衣女子，也就是司马芙蓉。门长，司马芙蓉是这么回事儿，她是司马刚强的姐姐，大义灭亲。您看这事怎么办？总门长笑了，方栓呐，这个事儿由你定吧。多谢啊，总门长，这回房栓呢我也冒冒血，一辈子我拿钱不当钱竟当命了呀。这回这两个姑娘都要嫁给白云瑞，我定了，弹棉花锤子两头为大，娶跟嫁这钱都由我出，买两处宅子也由我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这个时候，神偷小老坛古飞龙拉着好姑小黑丫头，我说师傅哎，你老人家呀得可怜可怜徒弟哎。哎，我说小老坛，可怜你什么？我是你徒弟呀，我跟好姑俩人完婚呢，我正缺钱呢。师傅，你不能不管徒弟我吧？你是不是破费破费把我们俩的婚事儿也在这给定妥喽，然后房债呀跟婚娶这个事儿啊全都由你老人家拿，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孩子，你这是啊给师傅身上拉口撒盐呢。你说当着这么些人，师傅要说不愿意说有点太小气了。好嘞，总门长，老前辈，能不能我这个宝贝徒弟他俩订婚跟完婚，您当证婚人？莫奇真笑了，舒安呐，这个有何不可呀？这都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武林当中将来有出息的人呐。行，好嘞，多谢门长。好姑啊，我有件事儿要问你，师傅有什么事儿你问吧。我呀在擂台上比试雕斗，我中毒了，去蜜蜂谷留百草那去看病去，说

0: 半自空，那为嘛他还给我看病呢？你跟他什么关系？师父，山海婆婆跟刘百草两人他是夫妻关系，刘百草神医那是我的师公啊，我们爷俩呀早就定好了，如果求他老人家看病，不写字儿的肯定给看，您明白了吧？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师父把这个谜解开了，大伙是皆大欢喜。各位，事情办完，咱们凯旋回朝。这就是自古来周书礼戏，大家莫问是假是真，一遍拆洗一遍新，只要说得赶尽，一片都是谎言，费尽才子辛勤，自古传流到如今，为的是给您开怀解闷。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
7: 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

0: 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蜀齐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1: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

0: 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

0: 我已经练习了三四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 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直面内心的恐惧。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对，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
0: 战胜它，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
1: 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是尹教练啊，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
1: 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才能更快的起来。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当初吧是这样的，
2: 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 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 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
1: 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
2: 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 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3: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3: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0: 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

0: 是就被挑上了。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0: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2: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2: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2: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

0: 比如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2: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 和击剑不耽误，

0: 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

0: 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2: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2: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

0: 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琪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

0: 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

0: 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00到6:30，7:00到8:00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儿，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

0: 湖畔，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

0: 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他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怡的妈妈

0: 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抢网，
6: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

0: 习这个项目。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平民来说也可以学习这个项目。他们主要教大家如何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自保，保护自己，规避风险啊。然后刚才徐可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研讨会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一个传统。首先我们这个组织叫国际马家术联盟，然后它是一个全球90多个国家都有分布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这个 ICMF 中国区会做一个这个像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的8、9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全国巡回研讨会。啊，我们叫是叫全国巡回研讨会，它是主要是在几个主要城市，比如今年我们是在这个北京、上海和成都这三个城市，
1: 嗯，
0: 然后做了三站，然后每站是2天，然后这个
1: 您都去了是吗？
0: 没有，我只跟了这个
1: 北京的、那个
0: 哦、对对对，然后别的站有其他的就当地的教官去负责这个运营这块，然后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每年都会请到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最顶级的教官，比如今年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2位教官。然后比利时的教官除了他是马家术的专家级教官，专家3级的教官，然后另外一个他还是现在的特种部队的这个反恐的一个作战的教官。对，所以他在这个
1: 含金量很高啊，
0: 对，
1: 这个教
0: 练。所以他在这个实战方面还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非常荣幸他正好这个9月份的时候有档期，然后请他过来做的这个团。他跟他的一个搭档也是一个比利时当地的就是负责人，他们两个人过来做的这个巡回短训巡回研讨会。那么这个研讨会它比较有特点，就是每一站刚才说的北京、上海、成都这3站，然后每一站或者说每一天它都有一个主题啊。然后比如说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玩的，比如2014年我们请的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级教官，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叫 Barfight 酒吧的打斗。对，
1: 就你们有这个虚拟场景，
0: 对，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你在这种餐厅或者这种酒吧这种情况，毕竟这种相对来说也是这种
1: 相对嘈杂一点，
0: 嘈杂一点，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冲突类的
1: 地方。是的，
0: 就是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有人去攻击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对，怎么保护自己？
0: 对对对，然后他很好玩。我们当时，找合作方也是租了一个这种酒吧，然后模拟一些场景，你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啊，然后或者这
1: 有意思，
0: 有醉鬼接近你去骚扰你，你应该怎么办？对，有人去攻击你怎么办？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因为那。

0: 那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其实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没错，
0: 尤其是陌生人在车上，而且比如说在车上遇到一些劫持啊。对，然后对方
1: 这就更实用了。
0: 对，然后对方突然掏出刀来去抢劫钱财物啊，甚至这些等等的。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司机的这么一个角色，你遇到危险；有的时候你是作为一个乘客的这么一角色，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更多一些具体的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技术，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我作为司机来说，我如何去开车门，如何去制动啊，然后如何去处理我的安全带，这都是一些细节在里头。它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啊，很有意思。
1: 说到这儿啊，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他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树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因为咱们现在车越来越先进了啊，都是电动座椅。
0: 我知道
1: 你想到那桥段，对，人家一放座椅倒了之后就逃脱。但是您说现在您在动那电动座椅，一点一点。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新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类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马家术也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对，是这样。
1: 然后正好啊，郭教官刚才说我还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刚才说比如说这个请来的教练比利时他是什么专家，这里边的分级是什么样的？
0: 他这个东西就是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 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啊，我们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别。
1: 那这个五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打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
1: 嗯，
0: 对，然后。

0: 对吧？去抓你头发呀，甚至一些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地库啊什么这些开车尾随这种？
0: 这个场景目前来就是在 PE 别里头还没有涉及到
1: 哦
0: 啊，就是他基本上教你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格斗的技巧啊，比如说、
1: 哦、
0: 比如说你如何教你去出拳呀、踢腿啊，因为我们说从防卫来说，我们经常来说，如果你的这个拳脚没有杀伤力的话，你是完全谈不上个人防卫的。
1: 那确
0: 实对，
1: 你上去打人家感觉好像在这个玩闹似的。
0: 是，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起到防卫的效果，你必须是让你有一定的攻击性，或者说你的这个拳腿有一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一到 G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K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然后那么 G 别它就。他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还带两个攻击者，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
1: 哦、
0: 又分五个级别，然后、
1: 哦、
0: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必须得到这个买家数的总部去考，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像如果是专家一级考专家二级，一考一二的话，你需要训练满两年的时间。专家二级考专家三级，那需要满训练满三年的时间。同样的，一三考一四需要满四年的时间，所以他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对，其实这个我相信练什么空手道、跆拳道的，我觉得不难理解。像他们到那个叫到黑带那个层面，比如黑带一段考二段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同样的这种要求的，就是你的段位越高，需要的时间和沉淀越多。当然，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说。你像我知道空手道还是这个像柔术啊这种，它到黑带以上还有红带，就变成红带了。哦、对，
1: 现在网上了红带的、
0: 啊、红带
1: 就很厉害，
0: 红带大师。但是你看到红带的这帮红带高手，那岁数基本上都五十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
1: 啊、
0: 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
1: 哦、
0: 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啊，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面那种宗师的
0: 感觉。对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E3，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家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E2。
1: 您也很厉害了。
0: 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

0: 激励大家积极性哈，
1: 是，
0: 就是说你要不然来实战一下，
1: 嗯嗯，
0: 然后呢就让我去看，
1: 嗯，
0: 我说那就看看就看看吧，然后一帮人也是去，他们好像就是也没有特别严格吧，说多少公斤，反正就大差不差的，差个2公斤啊，大家训练个，比如说这个馆跟那个馆都是半年，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今天在这儿说话，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咱说实话啊，我不会练拳击，我还没看过影视作品嘛，那出拳我也大概有个印象，对吧？您怎么着也不能说光凭胳膊力量，也得是好一点从腰转，再好一点从腿发力，对吧？你得浑然一体，这力量才能出击。
1: 对，
0: 结果我到现场一看呢，我就普遍，当然啊，我可能看的只是个别拳馆的这个在北京的比赛，当然不乏有那些天赋型选手，可能练一两年特别好。我只能说一个我看到的现象啊，基本说是您就别提半年了吧，半年上去，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个，玩闹，大家就是玩一下。我看那个练两年以下的吧，说那个，因为我那个朋友他练两年，找了一个练两年，哎呀，反正在上面的观感就是。怎么说呢，第一体力不太行
1: 啊，
0: 我感觉好像他一回合我具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个那么两三分钟基本大家就到了这个
1: 差不多
0: 非常的极限了，双方都能看出来有点强弩之末。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刚才郭教官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大家出拳啊，就是

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常自己没事儿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

0: 时候该去放松，该什么时候该去发力，什么时候，所以你会看到他非常游刃有余，他的步伐很轻盈，很灵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法很对。如果你很僵硬的啊，当然光去抡拳的话，你肯定
1: 很快有可能你都抽筋了，
0: 这十几秒、几十秒你就很累。对，所以这是就是你说，再就是在
1: 啊，怪不得。
0: 对，对抗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包括我不知道，我们说你在街头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也是，就是他在很气愤或者很紧张的情况下，也是
1: 肾上腺素估计就起
0: 打几下就喘的就不行，是一样的道理。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的要去反复的去练，然后你让这个情景慢慢去适应这种情景，
1: 成为你的日常，
0: 对对对，
1: 而不是成为一生中可能大家拿我举例啊，30多岁活到现在，可能一次也没有
0: 是这样
1: 激动
0: 这
1: 样，
0: 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我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去街头去找这个经验，
1: 明白明白，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再把这汗出在这个训练场上
1: 啊，
0: 然后我们经常听到说，这个教练实战的时候，第一件话就是。别转头，别背身，因为人的本能，你爱到全身都是往后去
1: 躲
0: 闪，
1: 躲闪，
0: 所以你想你在躲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观察对方的拳，没有办法做出反应，这是都是要克服的这些，对
1: 啊。那行，那听到这儿哈，你看我们这，哎呀，每次郭教官来讲，我都觉得特别受用，特别受用、啊。
0: 过奖。
1: 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我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好。
2: 板凳长，脸蛋想绑在板凳上。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要工作，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大家不可避免的就是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打车。
1: 对
0: 啊，在国外这种，那您面临的这些，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可能当地有一些这个习惯，您可能也不知道。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语言，但大家没有办法去写，您都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啊，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您如果一生活到三四十岁只有这么一次，那您肯定非常慌张。
1: 是，
0: 但是您如果日常像郭德官说的，您在平常训练馆上的时候，哎，这个不，咱不是说绳子勒住您这么极限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在街头上的冲突，您只是出于保护，哎，但是我哪怕管理我遇见过20多次、30多次演练，我起码咱就说不至于2-3分钟肌肉就紧张，您跑都跑不动，咱不至于这样。
1: 是这样，
0: 您起码能跑。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包括这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今年，全国巡回研讨会的，
0: 对，咱们说回今年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利时这个教官呢，叫 Jonathan， 然后他的课我记得特别有特点，他的课的前半部分。就是我也讲讲他的前半部分做什么呀？前半部分基本上前1/3吧，他不是教技术，啊，他是让他的那个搭档，那个比利时另外一个教官非常高，可能得有1.9米，然后大胡子。
0: 那我感觉在我面前就是个压迫感。
1: 对对对，然后他会真正的去站在你面前，然后去吼你，去骂你，甚至啪上来就给你个嘴巴。
0: 啊，
1: 对，然后他的理念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主题，就是当你要处理一个危险的时候，你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
0: 啊。
1: 对，你必须，你比如说有人去站在你面前去跟你说脏话，去不断的靠近你，然后突然抓你，
0: 而且还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个子很高。您要说大家都想面对一个比自己瘦、比自己矮，
1: 是。但是街头的时候，一般你想，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就是人之常情，他会选择一个比你弱小人去攻击、去欺负、对，然后所以他站在你面前抓着您的领子，突然啪，然后就清脆的一声大嘴巴，然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如果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肯定就是懵掉了。
0: 那肯定啊，
1: 对，所以他就让你感受这种真实的暴力是什么样的。对，
0: 啊、
1: 包括我的那个，
0: 我觉得很震撼。
1: 我还做了点那个视频，然后发在我的那个视频上，哎，还挺火的，大家看
0: 怎么搜到？我操，这
1: 啊，我就是搜那个 IKMF 郭教官。
0: 这 IKMF 是
1: IKMF 国际马甲妇联的缩写，
0: 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攻击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0: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1: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0: 太真实。
1: 对对对，非常真实。
0: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1: 对，是
0: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1: 这个、非常正常，
0: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1: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0: 首先自保嘛。
1: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一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100%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0: 对，
1: 是这样。
0: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1: 是
0: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就大家就对，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1: 这个道理都相通
0: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就好奇啊，郭德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3的级别。
1: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81年的43了吧？81年43岁啊。
0: 哦，
1: 反正他应该练马甲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他是这级别，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马亚茹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武道啊，对，
0: 然后他是转过来，
1: 对，后来又去练马家术，教马家术，是这样，对对对，嗯。
0: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1: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家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0: 哎，是是
1: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
0: 嗯，
1: 那你比如说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消灭，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0: 那肯定
1: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家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
0: 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1: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家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

0: 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做“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学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啊，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呢，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如果在站立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我的对手或比我高大，然后他的个子比我高，然后手臂比我长，力量比我大，
1: 全方位碾压。
0: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他拖入到地面，他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他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1: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0: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1: 感觉很优雅，这个
0: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他布一个局，让他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他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术运动发展的也非常火，然后发展到今天，我就看现在在国内的这种赛事也越来越多了，有成人的、孩子的。然后道服的、无道服的，然后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然后很多是这个全国各地的各个这个训练馆的人去参加，然后
1: 兴起的也非常快，
0: 非常快，非常快，兴起的非常快。然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

0: 也没有优势，
1: 是，
0: 但是可能有了柔。
1: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
0: 哎、是
1: 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对、
0: 嗯，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啊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啊，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道。
1: 嗯，
0: 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1: 是，
0: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
1: 嗯，
0: 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1: 是
0: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1: 是
0: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1: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0: 啊、
1: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0: 啊、哦。
1: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那么说这个自由搏击，
0: 嗯，
1: 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0: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
1: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它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
0: 那种鞭甩那种发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1: 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1: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

0: 对于您来讲，就什么武术都有您适合，那不如像郭教官说的，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
1: 对对对
0: 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他不会说只有一个、
1: 啊、
0: 什么这种、
1: 啊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
0: 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

0: 很多的就是击打它是有这个尺度的、
1: 哦、
0: 对，我不能说面对一个嫌疑人或者面对一个我在执法环境下我就去做出很过激的这种击打，所以这个、
1: 哦、也是有这个尺度的，也得掌握，
0: 这是肯定要有尺度的、哦、因为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网络上给发酵的话，对，其实是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其实我们说教这执法人员，我们跟教儿童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1: 哦，
0: 跟教儿童，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去教这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会教太多的击打动作啊，不会教肘击啊、膝击啊，因为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小学生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一般，比如说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1: 嗯。
0: 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哦

0: 发泄发泄精力啊，锻炼锻炼身体啊。
1: 是。
0: 二一个我觉得又很实用，又不光是这个锻炼了身体，锻炼体能。
1: 对。
0: 你这在他日常的你看不见他的地方，因为随着他的长大越来越多嘛，你让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个，哎，我觉得我就特别稀缺。当然我小时候啊，那会儿可能咱中还没有这个。
1: 没有他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项目。
0: 对。
1: 可能练个传统武术，或者后来慢慢
0: 有。我那会儿就是流行，您知道那会儿就跆拳道啊。
1: 跆拳道。
0: 正那会儿正流行的。
1: 有个散打跆拳道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啊，对。对对对，但是跆拳道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好像基本都以这个柔韧度，我记得前几节课就特劝退，
1: 是，反正
0: 就进去先柔韧度，哎呦，我疼的叽里呱啦。
1: 对，抻筋压腿是必不可少。对，
0: 啊，所以您看，您听到我们这儿哈，觉得挺好玩的，但是我也确实是感觉，您看郭教官说这个，尤其是最后说到小孩子这个，我觉得孩子这个就相当的重要，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也是他必需品。您可能成人来讲，我可能哎锻炼锻炼出出汗啊，身体好一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一方面他有了更重要更重要，就是在您看不见的时候啊，在学校在外边或者在任何时候情况下，孩子自己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聊聊天，
0: 对，常来跟我们多说一说。
1: 好，
0: 好，那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各位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顺帝到泰山封禅，三天没有回来，可把他的恩人小夸父急坏，这三天都没睡觉，就在这门口等一会儿坐一会儿，他闹心呐。于顺他没派来啊，把侍从派来了，端着碗鱼汤带水报啊，陛下回来了，陛下正和群臣议事，让我给您送碗鱼羹。哎呀，这是有人特意给陛下的，陛下没舍得吃，让我先给您送回来，您趁热快吃吧。啊，给我的？是啊，小夸父哆哆嗦嗦把鱼羹接过来，嘴还叨的什么，谁也没听清楚，就怪小夸父眼泪下来了，一步三挪，流着泪水捧着鱼羹放在了桌上。他没吃，看那碗鱼羹啊，一个劲儿掉眼泪，把侍从吓坏了，这怎么了？他怕出事儿，赶紧回来。天已经黑了，于顺和群臣正在商量治水的事儿，看见侍从空手回来。哎，我带书吃了没有？他没吃。怎么没吃啊？怎么回事？哦，于顺想了想，我明白了。诸位，今晚上我要和带书在一起，你们也早早休息去吧。他把众人打发走，也不让人陪，就来到小夸父的住处。推门一看，正好小夸父一抬头，噌就站起来了。陛下你回来了。戴叔，我来了。怎么，你没有吃鱼羹？不合口味？不合。哎呀，你看都凉了，我给你热热。把那碗鱼啊又放在了火盆上给热了热。

连泪水一块喝下去了。小夸父吃完呢，俩人坐在床板上谈心，那山东话说叫辣管。于顺太累了，有点支持不住了，连连的打哈欠。小夸父能理解，别说了，快躺下早早睡吧，明天还有事儿呢。没事儿，咱爷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再说会儿。你别看他说再说会儿，其实他实在挺不住了，眼皮发沉，渐渐头一歪，就靠在了墙壁上打起了呼噜。小夸父一看心疼啊，慢慢站起来，悄悄把火拨旺了，热点水轻轻用陶盆端在铺前，慢慢的把于顺的脚抓过来放进水盆里，给于顺洗起脚来了。于顺刚睡着做了个梦，自己光着脚摊水，这水还是热乎乎的呢。他迷迷糊糊从梦中醒来，用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借着火光突然看到小夸父半白半秃的头顶。哎呀，他心中一热，这才全醒了，立即明白了，不是什么汤水的梦，而是年过花甲的袋叔在给他洗脚。别，袋叔，哎，我自己来。赶紧把双脚从水中抽回来。哎，小夸父一把把脚又摁了过去，你太累了，还是我来替你洗吧。不行不行，你这么大岁数，我该替你洗才对呀。哎呀，不行，说着跳下铺，谁知不小心咔嚓一脚，不但把盆呢踩翻了，而且把盆还给踩破了，水流了一地。小夸父一看可急坏了，哎呀，你看我，哎呀，年纪大了干啥都不行，没放好，哎呀，我收拾我收拾。哈腰去捡碎片，于顺一把把他扶住，袋鼠破了好，哪有长辈给年轻的洗脚的道理，我要这样天理不容啊。不，小夸父热泪盈眶说，圣上啊，别叫圣上，袋叔啊，我永远是你的孩子。哎，孩子，哎，你袋叔我就乐意伺候你，高兴。可我不是10岁的孩子，应该轮到我伺候您了，这洗脚盆不能让你老人家端了。说到此处，大顺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一夜呀，小夸父与于顺同睡在一张床板上。哎呦，小夸父睡得又沉又香又甜，好像回到了当年珠峰骊山小屋的土炕上一样。到了第二天，于顺又走了，他到了云云之山进行善祭，礼仪啊程序啊跟戴鼎差不多。善祭结束，来接见陈辽和来。

珠都派人来祝贺，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来人。哪的呢？那就是崇伯衮所在的雨山一带。说这一带可地面太大了，雨山这块没有人参加封禅大典。大顺想了想，决定以巡边为名，先去一下雨山，看看崇伯衮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衮没有歹意，那就跟他商量一下治水的事儿。他毕竟治理水患九年呢，很有经验，我和他谈谈，如果真有不轨之心，那就当机立断以防后患。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巡边摆驾去雨山。雨山在哪儿啊？在东夷的东南方，在淮海之间，在那儿有一座青山，山是险峻，山中盛产狄雉。狄雉就是长尾巴的野鸡，它的尾巴羽毛啊长得又长又漂亮，所以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羽山，羽毛的羽。崇伯衮当年被尧帝罢免水政，一气之下带领本族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在羽山建筑了一座石城，挑起了大旗呀。经历几年的经营，周围的山川海域都被他纳入自己的麾下。前些日子他收到快报，说尧帝让他参加虞舜的封禅典礼，把衮呐气坏了，气得三天没吃饭。舜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玩泥巴烧陶的穷小子，后妈瞎爹，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他能成王称帝？气死我了，他称帝我不承认。他没派人去，不久又有快报说虞舜去封禅泰山，他也没去。前几天又得到消息说虞舜带人马巡边。

推测我的山城是真，我一个堂堂国之重臣，哪能屈尊向礼称臣？干脆我也挑旗称帝，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个泥巴娃娃。就在这滚要脱离朝廷举棋不定的时候，突然有当地人要见他，说羽山出现了祥瑞，这个人抓住了独角八翼，五色敌之。你说东西奇怪不奇怪啊？这只野鸡是一只脚八个翅膀，五彩斑斓，这叫祥瑞吉兆，人家给送来了。其实啊，那是一只基因突变的畸形野鸡。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认为是天降祥瑞。滚想，我不借此祥瑞自立称帝，等待何时？我在舜没到来之前竖起大旗自立为帝，你看我称帝了，知趣而返，算你聪明。你要不明白，我让你有来无回。滚立刻吩咐在城头竖起一面大旗，上写东帝。他成了东帝了。自立为帝之后，马上派人操演人马严阵以待，密切监视大顺的动向，如果他一来，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发兵平阳，把尧帝也抓住，我就真正成为天下之主了。滚把这些都安排好了，坐在大厅正查看地图呢，琢磨怎么到平阳呢。突然叉叉叉叉叉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人。这人按现在来说，个子有1.82米。挺高啊，身体比较瘦弱，面庞清秀，细眉凤目，鼻直口正，两撇小黑胡，身穿皂色的衣服，年纪在27、28岁，来到滚的面前扑通跪倒，孩儿拜见爹爹。滚一看这个人，眉头皱个疙瘩，你来干什么？文明，谁让你从石洞中出来的？这个人是滚的亲儿子，叫文命。想当年滚娶了有心氏之女修己为妻，夫妻恩爱不久，修己就在6月6日在西一道汶山石扭的石洞中生下这个男孩。生下来一看，这个孩子胸部的皮肤上纹路形成一个命字，性命的命，所以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文命。那位说了，关于文命你怎么说的这么细呀？啊，他就是将来虞舜的接班人禹啊，大禹治水呀。可是这个大禹原名叫文命，文命就是滚的儿子。滚对着儿子非常疼爱，打小就把文命带在身边，自己处理公务就带着。这文命聪颖机智，勤奋好学。后来滚出任水政，四处治水，文命也一直跟着父亲。几年下来啊，这文命也掌握了很多知识。滚一看儿子长大了，就让他参加治水，随着勘探山川，判断水情，发放治水民工的粮食等等。这滚任水政9年，文正就在身边，帮了他不少忙，也惹他生了不少的气。因为他渐渐发现，文命的治水方法跟自己的意见总是不一样，两人在治水方针上看法不同。滚说该堵，他儿子文命说该泄；滚说该补东边，文命说不该修西边；滚说该夏天修，文命说不该冬天治。爷俩意见老是不同，因此吵架。滚一看，得得得，你别在我身边了，以后啊，你就负责发放民工的工资衣物去吧，让他管财务后勤去了。文命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爹呢，派我干啥干啥吧。但是每次见到父亲治水失败，土地被淹，黎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文命是痛心疾首，向父亲陈述治水之策，指出他

则兼办治水所用的税赋。到了新的岗位，他就把天下河道的防治，每个地方需要多少人，供应多少粮食衣物，他把它编辑成册，按照册来调配督办，哎，非常好。可是后来鲧被罢免了水政，文命就把这个册子重新查阅了一下，整理好了，绘制了一张山川图，暗自保存起来。按说交给他父亲吧，他发现父亲变了，有不臣之心。

他央告看守之人把自己放出石洞，到父亲面前扑通跪下：“爹呀，请你降下称帝的旗帜，到帝都去请罪吧。”鬼一听眼睛瞪起来：“你这个逆子，不帮你爹成就大业，还百般阻挠。那个尧他算个什么呢？那个舜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哪点赶不上他们？他们能称帝，我为什么不能自立为帝？哎呀，父亲，你治水不力，天下黎民流离失所，尧帝怪罪是情理之中的事，你应该谢罪，不该抗命，更不该自立称帝。呀呸，你这个孽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为什么不能分而享之呢？更何况天降祥瑞，五色之雏凤来朝，我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哎呀，父亲，那是什么雏凤啊？分明就是一只野鸡呀，还就一只脚，走走不动，跑跑不了，这哪是祥瑞，分明是凶兆啊！哎呀，你气死我了，竟敢指责为父，想坏我大事。来呀，将这不孝之子押回石洞，不准他离开一步。谁把他放的？把看守之人重责30鞭。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胆敢把这逆子放出来，我扒了他的皮。文命哭着喊：“爹爹，你听我说，拉下去。”这滚气得暴跳如雷，叫人把文命给带下去了。滚呐，还没顺过这口气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人报：“什么事？”“启禀，东帝陛下得知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怎么慌张啊？”“哎呀，帝舜已经到在城外10里地安营扎寨，派使者来了。”“哦，使者来了，到城外了。真有不怕死的，来呀，把那个人让进城来，给我扣起来，关在石洞内，等事情。”

0: 只派出一个人，一去就没回来，是啊，叫滚给压起来了。于顺也觉得不妙，又派人去打探，这回不用到里边了，在周围打听下消息。单说其中就有阿鬼，这个阿鬼啊，是于顺在苍梧山带回来那位海龟。这阿鬼来到雨山路口，天哪，要黑了，就看从雨山方向来了一个人。阿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等来到切近一看，这是又惊又喜，是自己的亲弟弟，叫阿深。好几年没见面，又怕认错人，他喊了一嗓子，对面来的可是阿深吗？啊，那个人吓了一跳，扭脸看到阿鬼，当时吓得颜色更变，我是你哥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阿鬼呀，哎呀，哥呀，我知道你死得挺惨，这些年我没地方给你上坟去，你别怨我，我知道这天黑了，你出来了，咱们是人鬼两隔，你可别过来。哎呀，我不是鬼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鬼？不，我没有死。你不是鬼，我不信。我是你亲哥哥呀。啊，阿深仗着胆子来到切近，伸手摸了摸阿鬼，哎，热乎乎的，是人。把个阿鬼气得啪给他弟弟一巴掌，没事，你盼我死干什么呢？不是哥呀，你带着好几个人出海，遇到大风浪，我们在海边等你们好几天，这一船人一个也没回来呀，我以为你们都遇难了，大哭了一场。哥呀，你咋没事啊？哎呀，真是一言难尽呐，我那天是遇见大风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在苍梧山当了3年野人，没想到遇见贵人，于顺到苍梧山看天图，把我带回来了。要不然咱哥俩真就见不上面。啊，哥哥呀，你跟着于顺干呢？是啊，我在于顺手下管100多人呢。哎呀，我的哥哥，你赶快跑，重伯造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

0: 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

0: 世奇，因和天一是胡海故旧，说话就忘了情了。不知后来你们又见着天一不曾？
1: 韩刘氏见阿秀此刻别转脸不答，于是叹道：哎呀，这是前世结的冤孽了，人再也没法子的。从杭州坐船去落马湖，倒是路过清江，我看着闺女的脸色像白纸一样，也劝过不如下船去见见陈先生。哎呀，也不知道闺女是怎么想的，吊着泪摇头，只是不肯。后来在落马湖听说靳大人因为萧家渡绝了口被参了，朝廷派钦差把靳大人和陈先生锁到北京，阿秀这才发了慌，急着要上北京，谁想到北京才知道是讹传。哎呀，
0: 说是此，三个人都是神色黯然。阿秀憋了半日，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了出来。高士奇也无可安慰，便告辞出来。这一夜里外间烛光辉煌，谁也没有入眠。康熙直睡到沉默时牌方醒过来。高士奇早就进来侍候在炕边，见康熙要吃的，知道病已见好，忙捧来一碗鲜奶让康熙躺在床上喝了。待索额图和明珠请安出去，高士奇方缓缓地将土谢图汗女阿秀昨夜来电的情况一长一短禀了康熙，说道：请主子旨意，这个事儿如何安顿呢？
2: 真的？
1: 康熙两手一撑坐了起来。
2: 为什么不早奏朕呢？
1: 高士奇陪笑道：
0: 一来皇上啊龙体欠安，睡得正香呢，奴才怎好打扰呢？二来啊，这雪不停，也走不得路，奴才想着这又不是军情急报。
2: 传他们来见。
1: 康熙一边说一边起身，头上戴了六合一统红绒结顶的缎冠，将一件舍利孙皮褂子套上。高士奇命李德全他们将炕上炕下收拾齐整，便听门外阿秀的声气莺莺燕语一般说道：您恭谨的奴婢土谢图秀，请见波格达汗主子。说着门帘一响，阿秀和韩刘氏已一前一后进来行礼。
0: 人方进屋，一股似兰非兰似麝非麝的异香传了过来，康熙顿觉眼前一亮，高士奇也觉惊讶，原来阿秀已脱去外头的奇装，俨然是个地地道道的蒙古女郎。葱绿长袍镶上水红边，腰间原色带子上结着杏黄璎珞，缀着一粒晶莹闪光的祖母绿宝石，皓腕翠镯，秋波流冕，裸身出水般的艳丽惊人。康熙不禁暗想：一域边荒之地竟有如此出众的角色。正在胡思乱想，却听阿秀哽咽失声，悲戚地啼哭起来。康熙想，他身为韩格格，父王家败流落至此，也不禁伤心，刚想抚慰几句，阿秀抬起泪光闪闪的脸呜咽着，叽里咕噜用蒙语诉说起来。精明强干的韩刘氏和博学多才的高士奇顿时都成了聋子。康熙凝神听了半晌，点头微笑道：哥哥请起来说话，老人家也起来赐座。他不住地上下打量着阿秀，黑黑的瞳仁放着柔和的光，显然阿秀的美貌弄得他有点一马心猿。
1: 阿秀一边叩头起身，一边继续用蒙语说道：谢

0: 哥达汗，我的父王吐谢图汗和叔王温杜尔汗自幼训诲我，蒙古人是草原上的雄鹰，博格达汗是栖极苍鹰的高山，广阔的草原上无尽的牛羊是巍巍博格达汗峻岭旁的白云，我们世世代代托中华大汗的荫庇，就像春天的草离不开太阳。阿秀明亮的眼睛直视着康熙，毫无羞怯之色，看得康熙的脸上一阵阵发热。
1: 阿秀，听说你汉语讲得很好，还是用汉语吧。朕身体不适，不能再劳神。康熙含笑，温声说道：称颂是不必的了。左朝隆兴，福有万方，蒙古与我满族是最亲近的。朕的祖母就是蒙族，咱们是一家人。
0: 既然如此，阿秀在椅上躬身行礼，口风一转，朗声问道：奴婢斗胆请问，博格达汗为什么要接受叛臣噶尔丹的

0: 噶尔丹、勾结罗刹掠我家园，博格达汗为何坐视不理？
1: 高士奇听着吓了一跳，这种先扬后抑的文章只有大才子的手笔才做得出来，孰料一个蛮夷女子竟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而且恰在康熙说了一家人之后，真如当头棒喝一般有力。他紧张地思索着，悄悄地看了看康熙的脸色。康熙先是一怔，顿了一下，将奶杯向桌子上一放，突然纵声大笑：“啊，你说得好啊，果然厉害。但你须知，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不能一起都办。康熙十七年，你逃亡来京。”当时有2200名噶尔丹贡士遍布京城，耳目众多，礼部不敢接见你，这在情理之中。你来请兵，但兵都在湖湘一带与吴三桂残部决战，朕虽有心接济，乃力不从心，倒叫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朕这里谢罪了。说罢起身一揖：“
0: 哎，奴婢不敢深受博格达汗的礼。”阿秀说罢起身蹲了三个万福，但不知主子何时能兴兵赴我家园。主子只要还记得我们，肯出兵报仇，阿秀九死余生，就结草衔环相报，也是情愿的。
1: 康熙甜甜的一笑，起身自斟了一杯茶递给阿秀，手指只做无意间抚了一下他的手腕，阿秀顿时绯红了脸。康熙若无其事地坐回去，说道：“这结草衔环那是没影的事，但即便你不来请兵，大约西部兴军的日子也不远了。瞧着你的份儿，朕将亲率三军以泰山压顶之势灭此恶奴。”他忍不住用眼缩着阿秀，亲切地问道：“这你将作如何打算呢？跟朕到北京去吧，或居宫禁，或赐宅外住，一应供奉与公主相通，怎么样？”
0: 这时阿秀低垂了头，弄着衣带，半晌没有说话。女孩在一些事上有特殊的敏感，他早已经从康熙的目光、言语、行动上看出了题外的意思。康熙仪表堂堂，奇身玉立，除了几粒几乎看不见的细白麻子，并无破相之处。外人瞧着，与阿秀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高士奇、韩刘氏都是人精，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当下二人不由得对眼一瞧，又忙回避开来。阿秀不知怎的，倏地又想起黑瘦精干、双眸炯炯的陈黄，心里一酸，便拿袖子拭泪：“
1: 是舍不得你这位汉族老妈妈吧？”康熙哪里知道其中若干的委屈事故呢，一笑说道：“这算不了什么，朕自孙阿母去后，身边也缺一个随从嬷嬷，在京没事，你自然还和他在一起，闲时陪着老佛爷说说古劲儿解闷，不也好吗？”
0: 刹那间，韩刘氏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觉得康熙比那个干瘦的陈黄好得多，于是在旁啧啧称赞道：“哎，我的好主子万岁爷，您这么惜老怜贫、体恤下人，竟叫我老婆子没话说。头几年闹圈地，我那死老头子想不开，气得一伸腿去了，地也叫人家圈了，我才逃到直隶敖中堂冰山降海，不几年就叫您一锅烩成了红螃蟹了。吴三桂那个下流种子，阿鼻地狱盛不下的哀刀鬼，闹翻了十一省， 咱们小户人家天天

0: 惊夜夜怕，谁想报应只几年就来了。哎呀呀，不是我老婆子说狂话呀，打从盘古开天地，哪里寻这么圣明的真龙天子啊。韩刘氏连感带叹，又说又赞，说得康熙的心里热乎乎暖融融的，一边笑一边点头。
1: 高士奇也笑着操曲儿，哈哈哈哈，小哥哥天生丽质，又熟知西域风土人情地理形势，哈，跟着主子那是再好不过了。这个韩妈妈是个智多星，主子又爱微服私访，身边有这么个几世中，就是奴才们一时照应不到的，也都面面俱到了。他看看阿秀脸色，并无厌弃之色，知道十有八九成了，又道：主子若是没有别的差事，奴才和韩刘氏也好退下了。啊，秀格格知道不少东蒙古诸王和噶尔丹来往的情况，得一一陈奏。啊，这主子禀上未全，敬请不必过于劳神。说罢，和韩刘氏一起辞了出来。
0: 在龙化镇过三日之后，康熙方又起驾东行，不两日便到了满洲龙兴之地盛京。盛京原名沈阳，明代成为辽州卫，因满族兴盛窥视中原，此地最为要冲，所以天命辛酉年清太祖占领沈阳，即将都城迁建于此，顺治年间改名为奉天府，变成十八行省之一。这是从明洪武年间便开始经营的军事重镇，十里之围墙高三丈，四面共开八门，小东门、小西门各置钟鼓楼一座。天聪年间所建皇宫坐落其中，却是仿明紫禁城规制，虽略简些，却也龙楼凤阙，气象蔚为壮观。
1: 车驾来至城外，天还在飘着零星的雪花，奉天古城树木萧森，坚冰封闭，黑悠悠的雉蝶耸得老高，护城河冻得镜面一样。康熙坐在车中，隔玻璃望着这座雪中坚城，乍然间想起祖宗缔造社稷的艰难和今日中原物华文明小有成就，兴奋得不能自己，遂一先粘连，命武丹备马，正要骑马接见迎候臣子。
0: 高士奇就在旁边忙攀援笑道：
1: 主子，使不得呀，天太冷了，你身子才好，冒不得风寒的。
0: 但是康熙已经下了车，一边上马一边说道：

0: 花呀，当武先生在此，一定要驳回的。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呀。马上皇帝未必就好啊。再说主子回来，原是为敬奉祖宗，调动军事，又不是秉烛夜游，及时行乐而来。依着奴才见识啊，依旧端坐轿车，只敞开前面的毡帘，大臣官轿一律不用，随侍左右，绣格格的轿子远远跟着，岂不妥当呢？
1: 康熙只好笑着又上了轿，说道：
0: 卫东厅说话乖滑呀，还是给朕留着体面呢。怕还有难听的没说吧，反增就曾骂项羽沐猴而冠，你倒朕不知道吗？
1: 武丹等人忙催车行进，早见奉天西门外接驾官员黑压压地站了一片。奉天将军巴海接到前站狼神的滚单，早三天已搭好了炉棚，驿站快马通知今日五排圣驾入城。他一大早便率城中百官并已到的蒙古王公出郭迎驾，在冰天雪地里只等了两个多时辰。官员们呼着白气，冻得将脚跺得一片山响，正眼巴巴地望着，远远地料见黄伞雨盖飘飘摇摇而来。巴海忙命：
2: 鸣炮奏乐，文武官员跪起。
1: 一时间黄钟大吕，丝竹撼雷大作，礼炮声中三百余名四品以上文官武将一齐跪地叩头山呼：
2: 我皇万岁万万岁。
1: 巴海啪的一甩马蹄袖，跪前一步道：
2: 奴才巴海率合成文武恭迎万岁，给万岁请安。
1: 康熙由索额图和明珠虚扶着

0: 回万岁的话，周培公自去岁腊月又添了无名热病，至今卧床不起。万岁爷驾幸奉天，奴才不曾知会他。
1: 康熙听了，默然点头。一阵寒风袭来，才觉得自己有些忘神。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着看好了机会，
6: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1: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0: 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5: 叫英雄。

0: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您，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克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高兴哈，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郭小雨郭教官啊，郭 Sir 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郭小雨，是国际马术联盟的官方认证教官，然后

0: 可以利用你的身边的一些东西，比如利用你的椅子去防御，对吧？甚至你现在面前的放的这杯饮料饮品都可以作为你防卫的一种工具。如果对方真的要去伤害你的时候，都可以去作为一种防卫的工具。比如说，我可以去拿这个水去泼对方的这个脸，然后或者咱的视觉上造成一些障碍的时候，我可以迅速的逃跑啊，或者做一些防卫的动作，是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除了实用以外，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个的，因为那正好是在八月份，然后最后我记得大家就是遇到那个，假设每个人前头放一个杯子，里头装着水，然后用那水去做你的身边的一个，就是防卫的物品，然后去这样，最后就是变成一泼水节一样，大家玩得很高兴，然后从中又学到一
1: 寓教于乐。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我记得是，可能是具体是2017年或者2018年，我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我们叫做就是 carriage，就是一个汽车防爆。汽车防爆专门
1: 这
0: 跟
1: 是
0: 车辆有关的啊，比如说，当然在咱们国家，就是一般城市里头还是比较安全啊。然后你像有，如果在外旅，现在很多在外旅行，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地区或国家的治安不太好，或者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国家非常有这种搭车文化，啊，他们很多的就是路边的时候一竖大拇指，他们就喜欢互相去搭车。

0: 这些处理好之后能让你更快的去脱离开这个危险，从车上下来。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跑的时候我的安全带给我困住了。对，所以它有很多这些细节很好玩啊，很有意思。嗯，
1: 说到这儿啊，正好郭教官说了几个，我先说今年之前我先问两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先沿着您说的这个说车的这个，
0: 嗯，
1: 我们之前老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啊，
0: 嗯，
1: 说好像后边比如说您是驾驶位啊，咱们假装我是驾驶位，后边好像把你的脖子勒住了，这种是不是在车内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场景？
0: 对，它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影视作品里体现的非常多哈，就比如说我坐在突然后头有人去拿的一个绳子或者是勒住，
1: 对，或者什么勒住了这种，对
0: 对，没错，这是都是在我们马家书里的都是有非常经典的这些处置方法跟解脱技术的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然后去
1: 那这种怎么解脱呀，郭教官？因为我之前看影视剧啊，

0: 对，我，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现在咱们那个短视频里经常有那个搞笑的慢慢悠悠，是是是。但是其实，首先这种情景是确实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很常见的一种危险情景，
1: 也比较极端。这个
0: 对，对方可能突然从你的背后去勒你的脖子。其实，这个因为咱们是这个，这个。录制这种这个
1: 对在音波里
0: 对音波里头，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演示这个动作。其实勒脖子的所有的动作，就不管是对方用绳子也好，还是手臂也好，那最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保护你的颈部，给你的颈部创造出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可以立刻，如果说可以的话，比如说利用手甚至拇指塞到这个绳子里头，也比我就是完全那个绳子把我的颈部完全紧贴的勒住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遇到就是被勒住脖子这种情况下，那当然通过这个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就有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训练过的话，你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但其实你经过一些训练的话，你要知道有人被勒住脖子，那我第一反应包括先塞进一个手指在里头，把我的大拇指塞到绳子里头，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你就算你塞不到一个完整的手，我把一个手指先塞到里头，然后再另一个大拇指给我脖子创造空间，那我可能逃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对，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包括技巧啊，然后经过反复训练啊形成的这么一个肌肉记忆。它很难说就是说就是说从这个防卫角度来说，我们很难说就是有什么一招制敌呀、啊，或者说对我
1: 经常我看现在网络上就是经典的那种一招，我觉得都比较
0: 对。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视频去学技术的话，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就是包括教各种各样的武术，
1: 郭教官是很有发言权的。
0: 对，就包括教买牙术也好，就我个人觉得这样基本上达不到效果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动作都需要你在压力的情况下反复的训练。

0: 跟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啊，就现代武术的话，它有很多的级别和段位系统啊，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跆拳道，跆拳道
1: 耳熟能详，什么带什么带，
0: 对，什么比如白带啊、黄带啊、绿带，一直到黑带，然后包括现在的柔术也是白带、蓝带、紫带、棕带、黑带。那么马家术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也是沿用了在很多年前，就是也是沿用了腰带这么一个制度啊。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根源是出自于这个军警的这个单位，所以觉得系着腰带的话，它就相对来说，有点奇怪。然后所以他们就现在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叫做级别章。我们再会在这个衣服上或者裤子上贴一个级别的标志，很有这种就是这个军队这种阶级的这种色彩，然后来代替腰带。然后那么它这个马家术的级别分为这么几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做 P 级别啊，就是如果英文的话就是初学者啊。P 级别一共是五级，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P1 到 P5，P1 到 P5，
1: 一点一点往上升，
0: 对对对，就是初学者。初这个 P 级别基本上每个级别之间你要训练满，就是至少要4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去晋级到下一个级。
1: 那这个5级也得20个月，
0: 对，基本上
1: 满算也得2年以上，
0: 至少2年。但是一般这个20个月就是相当于你最快的速度4个月，但是很少有说你卡着时间到4个月就能晋级。
1: 明白。
0: 对，所以怎么也得2-3年的时间。对，然后这个初级完了之后。那么初级别的技术就是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危险情境啊，比如城市里头我们最常见的有人去掐你脖子呀，对吧？

0: 定的这个攻击力才能达到一些效果。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么这个是 P 级别，那么然后就是 G 级别，G 级别我们叫做高级。高级的话，然后它基本上每个级别也是 G 一到 G 五个级别，
1: 也是五个是吧？
0: 也是五个级别、
1: 哦。
0: 然后每个级别之间最少要达到8个月以上，然后才能去。
1: 这个跨度好大呀、啊，这个。
0: 对，然后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标准不是我定，不是我
1: 明白明白，
0: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 ICMF 就是规章制度，这个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就是全球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嗯、
0: 然后，那么 G 别它遇到的情景就是更复杂，不能说最常见，就更复杂。比如说对方开始涉及到一些武器，对吧？比如说刀、棍、枪这些的，如果去威胁或者攻击你的时候，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吧，什么样的我是该跑我还是该躲，如果我是跑也跑不了躲也躲不了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对，然后包括
1: 感觉更上一个级别了哈，
0: 对对对，他的情景更复杂更难去处理，比如对方不是一个人他含了两个攻击者，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是 G 级别。那么 G 级别这五个级别呢，相当于最基本的来说就是
1: 怎么也得五年，
0: 对对对，也基本上得四五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两年加四五年时这六七年就过去了，
1: 就基本咱慢慢算8年吧
0: 对六七、哦、对八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再往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 级别 Expert 就专家级、
1: 哦、
0: 专家级又分五个级别，又分五个级别，然后、
1: 哦、
0: 那你像我现在、就是、
1: 这个就更难了吧？
0: 对对对，然后首先第一个专家级的考试你必须得到这个

0: 那岁数基本上都50以上，
1: 苍白的头发了。
0: 他其实已经不是说他现在就是多能打的问题，他是要对这门技艺、对这个项目、对这个武术做出了多少贡献啊？传播呀，然后或者教授多少年啊，练习了多少年
1: 很有那个就是影视剧漫画里边那种宗师的
0: 对，他有一点那种武道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教官他是一三，所以他也是练了非常非常多年的马甲术。对，然后
1: 郭教官，您是，
0: 我现在是一二，
1: 您也很厉害了，这
0: 我也是，我就是当教官已经都14年了，对，
1: 哇！
0: 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所以可能一听他这块，大家不是大家想象的说这个防卫术就是，哎，我练练，我掌握点技巧，我就能防身啊，这个是
1: 对。
0: 绝对不是这样的，就包括练什么项目都是这样，就是拳击啊、跆拳道也好啊。

0: 您别说我练个一两年也没实战，天天就练那出拳，大家感受不到。但是您从马甲术上来讲，它可能更多的，它可能您的乐趣先搁一边了，它更多的是在要求这个啊专业上，它让你真正的去理解了啊你的出拳怎么有力，那才能防护。
1: 是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在相较于更多的这些武术啊，这个现在大家练的防身来讲，马甲术是一个比较，我觉得。考核啊，在现在仍然是比较严格的。这个
1: 对，这个你说的非常对。然后我觉得你这个就观看他们实战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就是我想补充两点，就是很多如果你练过搏击的话，你都知道这个实战，很多人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接触的实战，因为我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可能哎平时自己没事对着练练啊，自己练练觉得哎还可以，然后发现一打实战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动作，第一个所有的动作会变形，因为你面对了非常大的对方的压力。就是我不是说我打沙袋或者对着镜子去空击，对吧？我打沙袋，沙袋是不会还手。当你的每一拳我要出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光先给你一拳，对，或者对方对你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很多人的动作会变形。对，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很正常。你可能看到他们有点，比如说像说难听啊，胡抡啊，或者
0: 就有点像咱们网上说带引号那种王八拳啊那种感觉。
1: 对，他可能就是动作就是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就变形了啊。这个是这没办法，这就需要你还是我说你像拳击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对，如果你做空击的动作都不是很顺，打沙袋都不是很顺，那你遇到实战的时候你动作肯定是变形的。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你说的，刚才就是他们体力的问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其实2到3分钟的实战，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完全你的心肺功能不行。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新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哈，还是我们的郭教官，也有我们新进来的朋友郭教官，还是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郭教官。
0: 那郭教官，您看上次咱们上半时段讲到了这个实战这块哈，我就觉得您这么一解

0: IKMF 国际马甲社联盟的缩写，
1: 哦、IKMF,
0: 对对对，
1: 然后郭教官就可以，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然后我在各个都有一些，我还特地把今年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种真实工具的这个做了一个集锦，然后大家可以哎还很火，
1: 哎，我觉得您这个挺好，听着我们节目，您上网上看看这样视频，正好补，您也近距离感受，咱不是说近距离，您没近距离，您从那个手机镜头上近距离感受一下，
0: 是，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每一个技术都先让你感受到这种什么是真实的攻击，遇到这种危险情景，你的心理是什么样的，你面对的这个肢体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这种压迫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让你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会对你的技术更好的去理解，这样也才最能接近你真实中最真实的一种场景。
1: 太真实，
0: 对对对，非常真实。
1: 而且是就像郭教官说，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自己小的，但是您如果面对那么高大的人，第一反应啊，就是那您可能说我的问题，可能是我的问题啊，我第一反应肯定是稍微有点害怕。
0: 对，是
1: 这太正常了，可能人家、
0: 这个、非常正常，
1: 可能人家就给我一嘴巴。我可能也不太敢还手，
0: 是，所以从这点来说，就不说我们不说反抗啊，不是说你要反抗，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保持冷静的头脑，
1: 首先自保嘛，
0: 对，有一冷静头脑，你要去判断这个形势，我该怎么去处理，哪怕语言上跟他去缓和，还是说去找个机会去逃跑，还是或者怎么着去反抗的话，首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所以，当你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越接近，不能说完全百分之百的还原这种街头，但是越接近这种街头，那可能你在真正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那你心里就越有底，越能保持一个冷静的判断。
1: 对，
0: 对，是这样。
1: 就跟您从来没考过试，您这高考第一次肯定他紧张，
0: 是
1: 您一摸二摸高一就开始刷题，您刷到高考，这大家就我觉得这都相通哈，这很正常，
0: 这个道理都相通
1: 啊、所以我觉得您看这个有点意思啊。那我好奇啊，郭教官，我想问这个比利时的教练他多大岁数了？因为他都到专家三的级别。
0: 他是我记得应该是八一年的四十三了吧？八一年是43岁啊。反正他应该练马甲术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
1: 而且像您这些级别，它都是在比如说一个国际的组织中，大家都是有过，比如说存档啊，这它是这级别，它是这级别。
0: 然后，所以马甲术教官来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别的武术背景的。对，像比如他来说，之前也是练这个拳击啊、柔道啊，对这些。
1: 然后他是转过来，
0: 对，后来又去练马甲术，教马甲术是这样，对对对，
1: 那像我，因为上次节目我记得郭教官给我印象特别深，说您喜欢那个就是那个。柔术
0: 啊，对，其实像我们来说啊，就是马甲术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它跟竞技的这种格斗体育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在里头。
1: 哎，是
0: 啊，你比如说，那么对于拳击来说，那我可能每天练好我的步伐拳法就可以了。你要是拳击比赛的时候，谁去上去给人一脚或者咬人一口，对吧？那肯定这是终身禁赛或者很严重的这种。那当然，那你像那比如泰拳，那就除了拳，我还可以踢对方，对吧？可以使肘，可以使膝。它规则相对比拳击来说，相对来说你看上去哎放开了一点。那你比如现在的综合格斗，那我除了拳腿踢拳腿摔这些，我还可以使用地面的技术去消除。那么又放开了一些，但是它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则的。
1: 那肯定
0: 综合格斗的，为了保护运动员，比如说裆部、眼睛、咽喉、后脑这些都不允许就有明显故意的击打。那么马甲术位，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街头的各种各样情境，对于街头来说，它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1: 没错，您当发生抢劫案的时候，您也不会说跟歹徒我先谈论一下，咱们来个规则。
0: 是这样，所以你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你碰到站立的情况，或两人扭打到一起进入到地面的情况，对方持武器的情况，对方两个人的情况。所以对于马甲术来说，就是你希望的是，然后掌握的更全面的知识。所以我除了练站立之外，我还会去练一些就是柔术啊，然后也非常喜欢，然后一直坚持到今天。
1: 上次就听郭教官说了，对于这个柔术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热爱。
0: 对，柔术这个项目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啊。柔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句话叫柔术中毒啊，就是很多人就练完柔术以后就感觉就天天就钻进去了，就天天就看视频学技术啊，然后琢磨呀，就是反正非常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门外哈，我也很好奇，就是柔术看似不是一个非常快竞技的这种项目，为什么会让如此中毒？就拿您自己
0: 柔术是这样，那么柔术它的理念。

0: 呀。
1: 对，所以在站立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它拖入到地面，它这些优势就都没有了，就我们俩滚到地上，那么它就没有站立的这些优势了，身高臂长至少就没有站立的这么强的，
0: 没有那么大的碾压，
1: 就没有那么大的碾压了。所以我们看柔术都是在地面上的这种就是缠斗，然后降服啊，是这样。那么柔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称号叫人体象棋啊，然后它像一个是一个
0: 感觉很优雅，这个
1: 很优雅，而且它是完全是拼，很多的时候是在拼策略、拼智慧的一种东西。你又像我去给它布一个局，让它掉到我的陷阱里，最终我把它去拿到一个优势位去降服，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然后，而且现在的柔。

0: 后在欧美国家，巴西这些就是还是非常这个风靡的这种运动。
1: 明白。那我觉得柔术是真正有可能，比如说女生哈，面对跟自己虽然是男性，但是只要力量不悬殊太大啊，比如说1.6米女生揉一个1.9米的那高大男的，您这差别太大。您要说比如1.6米的女生面对1.7米的男生啊，1.72米可能力量也不是特别大的，他可能地面没有优势，但是可能有了柔术能够有。
0: 对，所以这你说的这特别对。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如果说以弱胜强，然后我觉得柔术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当然前提是就是弱的这方他掌握的就在技术上比这个、这个身体强壮这方要强很多的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就一个女孩子完全可以去制服一个男士的，是没有问题的。对，
1: 因为说到这儿，我也是。之前体验啊，体验课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说男女生有没有这个直立上的差别？您要说没有，那我觉得哈，咱要是在同级别下，您别说这个女生练了十几年，面对一个平常不怎么出家门的，可能也没体育的，那肯定，咱们就说同级别来讲，那肯定是存在一些，你从生理上啊，从物理上，它也是碾压的速度出去。但是呢，之前我在一次体验课，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女生出腿。就是我永远感觉女生出拳吧，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力量，哎，但是好像女生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这女生腿部力量也是相当有劲儿的。其实不是，可能像我想象中啊，我觉得哎，好像跟拳一样，有点绵一样，就感觉没什么力的。但是当出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啊，我怪不得腿是人体的大肌肉群。
0: 是，
1: 就是我感觉，如果女生出腿的话，如果你们俩力量级别不是差的特别大，您说她1.5米，您1.9米。那没可比性，这您练什么也没用。
0: 是
1: 啊，但是您如果他1.65米，您1.75米，或者说您1.8米，但您只要不是天天健身或者大肌肉群，哎，他的腿部力量上来还是你感觉非常有这个，
0: 是
1: 非常有力量的、这个。
0: 对，就像你说的，因为腿相对来说比手臂是一个大肌肉群
1: 啊、
0: 而且如果其实腿有劲儿，就是这个踢的有劲儿，其实还是一个身体的整体协调发力过程
1: 啊、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自由搏击，就是或者是泰拳，尤其是泰拳，我们能看到啊，这泰拳手，泰国那个地儿就是东南亚嘛，然后泰拳手很多都黑黑瘦瘦的，你看着，对，个儿也不高，黑黑瘦瘦，哎，他们就是，但是他们那个腿踢出来就像棍子抡一样，特别硬，特别硬，然后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大，对，他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协调发力一个过程，不是说比谁
1: 要像鞭甩那种发力，整个人的、
0: 所以说打得好的那个拳跟腿都，我们不是说像就是说硬度像棍子一样，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更像鞭子。更像鞭子那
1: 鞭甩那种发力，
0: 对、所以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腿法好的，
1: 所以您看，我们讲回来说，这柔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练练。
0: 其实每种武术它都有它的魅力所在，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你像刚才说的泰拳也好，柔术也好，包括马伽术也好，它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东西。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爱好或者锻炼身体来说，其实。

0: 您如果强身健体，我相信咱们啊，因为咱们只要不您是平常老在街头跟人，
1: 对，
0: 比较安全，
1: 对对对，
0: 比较安全。您强身健体的话，您主要选一个您喜欢的就行，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像您管理是不是也这些都有？
1: 对，现在的像北京的拳馆，基本都是综合式的
0: 啊，它不会说只有一个什么这种。
1: 现在一般都是拳击啊，或者是泰拳啊，包括像我们管理的还有柔术跟拳击课程啊，基本都是一个综合式。
0: 你喜欢哪个练哪个呗，
1: 没错，因为这个确实是众口难调，你很难去。
0: 太对了，
1: 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柔术俩人滚地上他就不好玩，
2: 对，
1: 他就觉得哎，站着打拳；有的人就觉得柔术好，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就是各有所爱。
0: 你得先尝试嘛，
1: 没错，
0: 你也得先都吃过了，你才知道哪个好吃不好吃。
1: 是这样
0: 啊，哦，那这还挺好的。那咱们这个最后一些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其实这次郭教官来呢，也想问问，比如说您平常日常您培训也很多嘛，您培训一般就是比如说一招啊，或者两招，一般比较以制服为主啊，或者说以防卫为主。您看，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咱们平常大家哎能够居家就先练一练，能够自保的一些这个招式。
1: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平时培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人群，我们培养不就是培训不一样的技术，
0: 它特别有针对性，
1: 特别有针对性。你比如说培训平民跟培训这个执法人员，比如说

0: 没有说什么，就是特别，就是那种，就是武力等级特别高的这种，
1: 是是
0: 对，可能欺负你一下，抓你头发一下，扇你嘴巴一下，这是或者推你一下这种欺负啊，或者有这种霸凌的情况。所以，如果你去教他肘击对方的鼻子，或者袭击对方的裆部的话，
1: 万一掌握不好，
0: 对他
1: 寸劲儿，
0: 容易就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更多是如何去防御危险，然后跟对方保持一些安全的距离。所以，你看这执法人员就非常需要这些东西。他不是说要把对方打成什么样，就是对方要觉得你去有攻击性的时候，我跟你保持距离，或者你有攻击动作的时候，我能够防御，然后再跟你保持距离，
1: 以制服为主。
0: 对，然后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使用警械了，对吧？或者是警棍也好，喷雾也好。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然后如果教军人的话，那就另外一种情况，
1: 就更是另外一种。
0: 对，他是要迅速的干掉对方。对对，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
1: 每一个其实目标很不一样。
0: 没错，教保镖或者教这个特勤人员的时候，他就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不是以自我为保护对象，他是以第三方保护对象。
1: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以说我马上能击倒他，而是我先要第一要素是先要保护他。
0: 没错，
1: 可能以我自己被击打为
0: 没错。你像对于
1: 优先这种，
0: 像这种保镖来说，那可能他的职业就是我就是去替人去如何去介入到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保护这个我的 VIP 的这么一个安全，它是更重要的。
1: 这很有意思。
0: 对，所以它不同人群，它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马铃薯为什么它体积很复杂，也是这个原因。对。
1: 那你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想问郭教官，刚才您说教小孩的这，我也很好奇。那您教孩子，一般比如说教他遇到，比如说被推啊，被什么，也是教一招，比如说能。先保持距离防卫自我的这种吗？
0: 对，教孩子我们主要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教我们最基本的啊，小的孩子我们会教一个内外格挡，内格挡外格挡，就是面对对方的弧线攻击跟直线的这种抓呀推的这种，我们其实做内格挡。弧线攻击比如对方扇你嘴巴啊，或者是这种王八拳那种，做一个外侧格挡，外侧格挡完了之后，然后迅速的去推开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最重要一点，我们可以要引导孩子做大声的语言呵斥，啊，退后，别过来。然后你要就很严厉，让对方知道你很不喜欢。
1: 这很实用啊。
0: 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教女孩子也是。很多女生，你光掌握技术没有用，你必须得在这一瞬间，你让对方知道。

0: 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危险，咱们不是说别的，先能保护自己。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也是感谢郭教官，感谢郭教官做客，
1: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常来跟大家。

0: 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邓艾既退江伯约，姜维想一鼓作气拿下狄道成，没想到中了人家邓艾的计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我怎么就没听张翼将军的解劝呢？果然人家有准备。王经的援军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姜维立刻传令，

让夏侯霸和张翼把后队变成前队，自己亲自断后，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到了汉中才明白上当了，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不过呀是邓艾安排的，把些军校藏在山坳里，光是敲鼓鸣号吓唬人。嗨，姜维有点后悔，但是已经回来了，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呢，不能完，想着怎么办呢，还得伐中原。姜维有和文武在一块儿计议了一番呢，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成的王经四门大开迎接

挑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啊、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

因为司马昭啊，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司马昭脱不开身，他不敢离开洛阳。怎么那么紧张呢？司马师死了以后，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衔录尚书事吗？要说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自己根基不牢啊，权势并不那么巩固，有好多反对他的人，司马昭不可不防啊。果然，正当王经上表，说是姜维北伐中原，请发救兵，也就在这同时，镇守两淮的高平侯诸葛诞反了。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这诸葛诞呢，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族弟。原来呀，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他们是哥仨，哎，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瑾在江东，诸葛亮在西蜀。哎，这位诸葛诞在曹魏这儿，怎么始终没提他呢？因为这个曹魏啊，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诞，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为了这层关系，所以这诸葛诞呢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哎，后来诸葛亮也死了，可以说曹魏也放了心了，这才把这位诸葛诞给提拔起来，让他镇守两淮，拜他为高平侯。你还别说，诸葛一门呐还净是好样的。别看诸葛诞始终没受重用，一旦受重用之后，他还真是忠心耿耿，辅保曹魏。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早有不满之心，诸葛诞看出来了，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篡逆，取而代之啊。所以诸葛诞呢心里头很不高兴。司马懿死了，后来司马师也死了，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到司马昭的手里。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不单是带剑上殿，建军不败，皇帝曹髦啊见他就哆嗦，有时候啊让司马昭把那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诸葛诞一听，哎呀，这他哪受得了啊，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呐、啊、当时他就反了，进起两淮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琛，他要辅佐曹髦，为

你想这司马昭能腾得出功夫来来帮助这王经拒姜维呀、啊、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其实啊，曹魏这乱还不算，江东比曹魏还乱。那是怎么回事啊？孙晨这不是接到诸葛诞的这封书信了吗？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哎，曹魏要为国除奸，除去司马昭。孙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我借水行舟，帮着你诸葛诞吊民发罪，把这司马昭给除。

实在推辞不了了，面南背北，哎，这孙修登基了。孙修也知道自己啊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儿都得听孙琛的，所以啊孙修一般也不露面，有时候啊他很难过呀。难过什么呀？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儿啊？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万岁，你可以呀跟一些老臣把这事情商议商议。商议什么呢？就是给皇帝孙修出主意，让他把这孙琛给除了。孙修一听，这可得严守秘密呀，要让孙琛知道就不得了了。孙修看了一看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就把老将军丁奉给找来，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八九十岁了，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还很充沛，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的。老丁奉啊，称得起是江东无事老臣了，从孙坚到孙策、孙权、孙亮、孙修，你瞧瞧，还哪儿找这么一位老将去？所以孙修呢，掉着眼泪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丁奉说。丁奉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陛下，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是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修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修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琛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哎，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呐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修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把这孙琛给请来了。这孙琛呢，他骄横惯了，他也不想别的，他认为现在江东没他根本不行，他是大权在握，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他怕谁啊？大大方方就来了。孙琛到这儿来刚坐下，丁奉打外边就进来，大喊一声是奉诏讨贼，手起剑落，就把孙琛给斩了。老丁奉老了老了的，还为国立了功，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也算是给那位诸葛恪报了仇了。孙修传旨啊，传旨干什么呀？给诸葛恪恢复名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给他平反了。孙修是重赏老将军丁奉啊，然后写一封书信送给成都。给成都写信干嘛？得告诉刘禅一声啊，孙刘两家联盟嘛，不仅仅是为了通个消息报个信，孙修啊也有意请刘禅出兵，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我就接应你，咱们是两气加工，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哎，孙修就把这使臣打发走了。过了些日子，使臣由打成都回来了，孙修把他找来一问，说是你把信送到了？这使臣赶快回禀，我送到。我来问你，成都现在怎么样？使臣听到这会儿一皱眉，陛下，近日来呀，成都皇帝刘禅身旁有中常侍黄皓，刘禅是重用黄皓，黄皓在朝中独断专行，皇帝刘禅沉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我仔细看了看，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黄皓，好多人呐、啊、
都依附着

我这一看是入其朝，不闻直言，惊其也，民有菜色呀。陛下，古人说燕雀出堂，不知大厦之将焚。那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儿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

川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唉，孙休听得这会儿叹了一口气，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

怎么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这交给我没有用啊，这么着吧，把这国书啊送到汉中，送给大将军姜维，让他看着办去得了。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

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儿，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休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再在汉中那儿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当即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议事啊，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个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敌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

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亲统精兵20万，让廖化、张翼为先锋，王罕、蒋斌为左军，蒋舒、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姜维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祁山了，有探马来报，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祁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这么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祁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祁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来，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

将军，您看，在远处啊，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呀，有那么二三十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夏侯霸愣了：“伯爵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了没有？邓艾

0: 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呵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小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姜伯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您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分头各领500绝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大帐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即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今天晚上姜伯约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在姜维没来之前呢、人家邓艾早就把这地道全都挖好了，呵，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呀，由邓艾岐山大寨这儿一直挖到姜维的脚下。这么说得了，谷口啊，姜维发现的这片开阔地呀、那就是人家邓艾给他留出来的，要不怎么邓艾这么大的把握呢？天骄定更了，邓艾亲自率领三路人马由大寨里边杀出来，呼啦的一下这扇大网就张开了。邓艾心想，姜伯约今夜一战，你休想再回汉中。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独眼侯昆山一句话激怒了乔泰，被乔泰掐着脖子给按倒在地，抡拳就打呀。你可别说，这个昆山呀还真英雄，被打了半天一句话不吭。怎么了？脖子被掐着了，吭不出来了，脸憋得给猪肝似的。狄仁杰一看，赶紧上前把乔泰拉住，慢，放了他，他的话还没说完呢。乔泰没有办法，这才站起身来，把昆山的脑袋砰往地上狠狠的一磕。再看昆山、躺在那里不动了，嗓子眼里发出一阵呼噜呼噜的喘息声。仔细一看，好，被乔泰这一下子给磕晕了。狄仁杰一看，一皱眉，狄仁杰呀、现在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抬起眼来，沉着脸看了看乔泰。乔泰，说说吧，怎么回事？你刚才去哪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乔泰一看瞒不住了，支支吾吾，先生，今天晚上我在一个名字叫秋梅的妓女那里待了一会儿，没想到这王八羔子他竟然在暗中监视我。狄仁杰说，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乔泰把事情经过一说，怎么回事啊？原来狄仁杰和秀才离开凤凰酒店去沼泽地之后，这乔泰就在凤凰酒店与排军两个人又喝了几杯酒，两个人一喝酒互相谈论起了近几年来朝廷用兵的事儿，谈得很是投机呀。看来这个排军非常的喜欢军事， 非常向往军队的生活。乔泰就说了，哎，我说派军，既然你这样喜爱航母生涯，那为什么又离开了呢？哎，派军说，别提了，我当时在军队里干了一件蠢事啊，不得不仓皇逃跑啊。哦，乔泰说，什么事？哎呀，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喝酒。哎，好，喝酒。两个人正喝着呢，店里来人了。什么人呢？一群衣衫褴褛、身上发着臭味的要饭花子，晃晃荡荡就进了酒店。干嘛呢？来交账了。台军不是说了吗，每隔一天他们就要按比例交一次这些天他们得来的钱。台军一看交钱的来了，就不能再和乔泰说话了，只能和秃子一起同他们结账。乔泰一个人就待在这里了，觉得挺没意思的，再加上这些叫饭花子们把这个酒店的空气弄得这个难闻劲儿啊，就甭提了，受不了啊，熏人呢。另外啊，乔泰也担心的，担心那个卖给他首饰的老乞丐也会在他面前出现，这样以来不就多事了吗？干脆呀，我呀到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得了。想到这里，乔泰就独自一个人出了凤凰酒店，就来到了大街之上。到了大街上啊，哎呦，也挺闷热的慌的。哎，河边会不会凉快一点？对，去河边。于是乔泰就穿过几条大街小巷，然后前面就闪出一条大河了。河上有座横跨河流的拱形石桥，他就上去了。靠着石桥一边的雕花石栏杆，乔泰就望着桥下黑色的河水。嗯，这个地方不错，有风啊，很凉快，夜半也没有人呢。一看周围散落着几幢高雅的园邸，住着都是本县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乡官富商。这个地方按现在话来说，富人区呀，别墅区。乔泰就站在这里欣赏了一会儿，时间一长了呢，也觉得呀挺无聊的。他一看这天出来一会儿了，得了，在这也没意思，回去吧。估摸着那群乞丐现在也走了吧。想到这里，这乔泰就下了石桥，沿着河边走去了。走着走着，他下意识的就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他又觉得自己身后边有人盯着自己，但是马上乔泰又解除了疑心了。为什么呢？在这牟平县能盯自己的是谁呀？除了昆山，可是昆山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除了昆山还会有谁来盯我的梢啊？嗨，别胡思乱想了。想到这里他没理会，乔泰就拐了一个弯，信步向南走去。走着走着，哎，一扇打开着的窗户把乔泰的眼光吸引进去了。因为这所房子离这个街比较远，前面有一排竹栅栏。乔泰踮起脚尖从这个竹栅栏上面往那窗户里看，一看呢，是一间不知典雅的卧室，阴席连尾，哎，非常整齐。就见里面有个梳妆台，梳妆台上有两只银蜡烛，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哟，就发现呢，有一个女子正站在这个镜子前梳妆打扮呢。就见这个女子啊，30来岁的样子，穿着开放，酥胸半露，线条腰条，浑身上下带着一种动人的风韵。乔泰一下子

0: 一眼呢就认定了这个，不是什么良家妇女，肯定是个自己开业的妓女。哎呀，这妓女长得太漂亮了，不知怎么的，乔太就被这个女子给吸引住了。他一掏衣袖，坏了，怎么只带了两贯铜钱，不够啊，不由得感到有些沮丧，这不够嫖资啊。但转念又一想，哎，钱虽少，我就是个见面呗，认识认识也有意思，不管怎地啊，我试一试总是值得的。你说这乔太色胆有多大吧，他就推开竹栅栏进去了。可能那位说了，说这乔太这官府的人也嫖妓呀，这乔太的人品也太次了吧。各位啊，不能这么说，咱们看待一个人得把他放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去看。在当年那个封建时代，娼馆妓院这玩意是合法的，都是在这官府中备过案的，换句话来说是官府准办的。那年代啊，不进这个，在当时属于合法职业，和现在不一样，现在这玩意儿要坚决杜绝呀。为什么政府扫黄打非，杜绝卖淫嫖娼，三令五申呢？这东西对人的思想，对人的身体没好处。但在大唐，在那个封建时代是合法的，换句话来说，这卖淫者嫖娼者都不是违法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干这事儿和道德没什么太大关系。再加上乔太30左右岁，正值年轻之时，又没结婚，在当时去这个地方不奇怪。当然了，狄仁杰狄的人对这种地方深恶痛绝，为什么呢？因为狄仁杰呢，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正人君子，对这些歪的邪的嗤之以鼻，平常教育手下人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所以平常这乔太没敢去过，尤其自己是做工的，影响不好啊。今天呢，一个狄仁杰不在身边，另外一个在牟平县没人认识自己，三一个呢，这女的太撩人了，所以乔太今天色胆包天，他直接闯进去了。穿过一个十分雅致的花园，前面就是一扇黑漆大门，这乔太多大胆子，伸手在上面梆梆梆就敲了两下，里面的人一听说话了，哟，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呀，等得我呀，嘎吱，门开了，里面出来的正是那个女子。这个女子啊，本来满脸堆笑正说话呢，等得我呀，开门一看，哟，是个陌生男子呀。他先是惊叫一声，紧接着很快用袖子把嘴巴捂上了。乔太一看，赶紧上前鞠身施礼，姐姐，十分抱歉，夜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啊，我是从这里经过的，正好看见你在窗前梳头，姐姐，哎呀，你长得太好了，把我给迷住了啊，你看，我这个迷了路的外乡人能不能在你这里稍事休息呢？啊，哟，听了乔太这一番话，这个女子犹豫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乔太一番，一看呢，乔太这个人身强体壮，而且皮肤比较白，乔太不像马蓉，黑不溜溜的，乔太长得好，精精壮壮的一条汉子，浑身上下透着雄性的气息。这女的一看，轻轻地皱了皱眉头，突然她微微一笑，用一种柔媚的声调说话了，哎呀，本来呢我在这里等候另外一个人，不过呢既然时间早过了，你就不妨进屋来坐坐吧。哦，乔太一听人家有人了，哎呀，没想到妨碍你的约会了，那么我就改天再来吧。哎，那个女子向乔太抛了个媚眼，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进来吧。说着她转身进去了，乔太也跟着进了房间，坐吧。哎，乔太就在一个古青的桂花瓷墩上坐下来了， 哼，不敢动问姐姐的芳名啊。啊，我的名字呀，你就叫我秋梅吧，秋天的秋，玫瑰的玫。
1: 哦，
0: 秋梅，秋天的玫瑰。别指别指，难怪姐姐长得这么漂亮啊。哟，你这小子嘴挺甜的啊！这个时候，这秋梅已经坐在床沿边上了，顺手拿起一把檀香团扇，悠闲自得地扇了起来，一边扇呢，还一边撩衣裳。哎呀，今天这天儿啊，太热了。她望了一眼乔太，哎，我猜呀，你八成是个军官，是路过牟平的吧？啊，嗨，差不离儿。打算在这牟平待多久啊？就待几天。不过今天晚上遇到了姐姐，我就不想回去了。哟，好一张密口啊！哎，你们军官也允许随便出来吗？

这个女子不了衣服了，直接把胸前的纽扣解开了。哎呀，这个倒霉的天啊，这都半夜了，怎么还那么热呢？乔太一看呢，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浑身燥热，心跳加速，他在瓷墩上移了移身子，清了清嗓子，鼓起了勇气，仗了仗胆子。哎呀，你挨什么呀？想说什么呢？不知姐姐，得多少钱啊？这秋梅听罢呀，不仅的是笑出声来，乔太当时也觉得挺尴尬，跟着也笑。秋梅呀，用团扇最后掩住了嘴，一本正经地问，哎，你看看我，你觉得我值多少钱？嘿，我看姐姐呀，值10000两黄金。哎呦，真会说呀，冲这个呀，姐姐我呀，今儿晚上不给你要钱，不过呢，你必须答应我，以后你再也不许到我这里来了。

我答应。说着话呼就扑上去了。就这样，这乔太是一夜风流，完事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女子的家，哼着小调他回到了凤凰酒店。到了这里，乔太就发现呢，这凤凰酒店空荡荡的，只有燕香一个人。

的说了，早来过了。你前脚一走啊，他后脚就来了。我告诉他说你们两个人都出去了。他听完之后，他也走了。他说过会儿再回来。哎，我倒要说呀，哪个男人我都能忍耐，就是这个昆山呀，就是给我10两黄金，我都不屑看他一眼。嗨，乔太说，我也是，长得太丑了。你呀，就闭起眼睛不朝他看，不就完了吗？哼，燕香说，我倒是不是说他丑，他这个人呐，不仅长了一副丑八怪的嘴脸，更主要的是这个人是专门害人痛处，又阴险又狠毒啊，不是个好玩意儿。燕香说完，又轻蔑地吃了一下鼻子。然后走回厨房去了。乔太呢，就往这藤椅上一靠，把双脚搁在桌子上，等着燕香提着一把大茶壶回来的时候，就见这乔太已经鼾声如雷了，一直到狄仁杰回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本来乔太觉得自己做的事儿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这些事儿啊，全被昆山看到眼里了。这个昆山暗中跟。

那昆山的头上噗脱了一头，呸，这狗杂种，哼，看这意思还得有一段时间才醒来。泼完之后，这昆山连动都没动。狄仁杰说，你先坐下，我再把藤坎的事情还没有讲完的事给你说说。说着话，这狄仁杰就讲完了四七平的来龙去脉。乔太这个时候火气早过了，听完这个事儿不由得称赞，哎呀，先生，这起案子可真令人惊异呀。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不过我不想告诉藤坎他的夫人被人强奸过了。你知道我怀疑是别人杀害他妻子的最明显的理由其实正是这一点，但是呢，我不想进一步使我这位年兄苦恼了，所以没告诉

0: 连一个风流寡妇都不认识，你他妈就是个笨蛋呀你。
1: 啊，寡妇？乔泰一愣。
0: 当然了，当然是个寡妇了，而且是一个昨天刚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你是个笨蛋呢，嘿嘿，你就连鼎鼎大名的丝绸行的行头柯星元的家你都不认识，都不知道，自己就闯进去了，与他那位夫人图个风流快活啊。哎呀，你不知道，这柯夫人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痛，刚刚挪了卧房，就是你刚才去过的那个房间。你这笨家伙，竟然把这柯夫人当成妓女了啊。哎嘿嘿，
1: 乔太一听什么，顿时脸皮羞得通红啊，他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狄仁杰在旁边一听，什么？你说那个女子是柯夫人？
0: 当然了，就是那个婊子。
1: 狄仁杰一皱眉，柯夫人居然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人。哎呀，那么这柯夫人的道德贞操会不会与老柯的自杀有关系呢？这个时候昆山拖着他的脖子，然后就端起了狄仁杰那杯茶一饮而尽，然后阴阳怪气地说，
0: 嘿，柯夫人自然不是什么讲道德贞洁的女人，不是什么好饼。我与你们刚才谈的那桩买卖呀，正好与这柯星元有些关系。
1: 狄仁杰说，什么买卖？
0: 你仔细听我说呀，我的话很短，不会太长。我手里弄到一本冷钱的账本，这个冷钱你们认识吧？就是本城一家有名的贵房的掌柜的，
1: 这个人可趁钱了，一天经过他手上的金银不计其数啊。
0: 这个人是柯清源财务上的合伙人，我这个人呢，对财务的花样也精通一些，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账本上有冷钱在过去的2年内怎样通过伪造账目欺骗老柯的秘密。

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

0: 影像功效了啊，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2: 9秒83，
3: 新的亚洲纪录，
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了。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给大家展示展示，但是呢，把这个展现的舞台完全交给了萨卡等英格兰的年轻队员。这一点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凯恩真的是非常有绅士风度啊。
1: 嗯，我看到我们的听听直播间呢，也有朋友提到了德尚离队这个事儿。确实这是德尚在国家队执教的最后一战，前期在今年世界杯当中呢，德尚其实也是创造了一些经典的名场面，但是呢确实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很难是让球迷朋友们去满意，包括支持这个法国队的球迷朋友的满意。那最终呢，他是选择了一个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离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哎，有朋友说了，这场比赛可以用一曲歌曲来形容，就是这个歌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很欢快的，叫洗刷刷。
1: 确实进球数是比较可观的啊，十个进球，
0: 是
1: 有没有说
0: 洗刷刷洗刷刷
1: 十全十美吗？要刷个圆满吗？
0: 就是意思双方在刷这个进球的感觉，因为上半场这个英格兰已经4-0领先了，而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到这个图赫尔和这个姆巴佩俩人走在这个走廊当中，在有个特写，他俩在互相的这个说笑。
1: 嗯，
0: 结果下半场姆巴佩真是有这个进球斩获了，所以有朋友说了，是上半场是英格兰队可劲刷，下半场法国队可劲刷了，但是最后呢，可能英格兰队对这个胜负稍微更加的在乎一点，因为这是英格兰队时隔60年获得的世界杯的最好成绩，第3位，因此这场比赛的确像我们之前所预测的，似乎英格兰队对比赛是更加有一些执着的感觉吧。
1: 嗯，其实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还在想所谓的季军战是否真的会激发大家的这个潜能啊，包括这种想要夺胜的一个愿望。我在想，因为其实第3名和第4名在这个球队的奖励性的收入方面还是有挺多的差别的，
0: 200万，
1: 季军和第4名差200多万美金。
0: 哎，
1: 这一笔资金来源其实对于这球队来说多少还是有点重要哈。
0: 反正这两个队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进球大战。有朋友说，这个比赛进这么多球好看吗？我的观点是不好看，因为这个比赛缺乏了这种悬念的感觉，就是这个悬念不是说他俩谁赢谁输的悬念，而是说两个

0: 中的历史，这样一看也哈。
1: 哎，没错，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基本没有防守，这个比赛进球再多也不精彩啊。大贺的这个观点，我同意这个观点啊。就是我们评价一个比赛精不精彩，不是看进球多少唯一的这个因素来衡量的，你要看比赛双方的认真程度，防守是否足够的严丝合缝。那双方的基本我感觉都不是，大多数时间不是特别的防，很少有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盯防啊什么的，就基本上一传球打身后了，像姆巴佩这个进球打身后也不防，英格兰上半场其实法国队也不怎么防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三四名比赛的一个特点吧。陈敏迪也说了，恭喜英格兰队首次获得这个世界杯三四名决赛的胜利，的确这是60年以来英格兰队取得的世界杯的最好的名次啊。
0: 是的，那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我们也是见证了一场有很多剧情反转呀，包括是大家各有自己的目的的一场比赛哈，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足球的另外一面，不光呢是有在这个场上当中的这种悬念，这种意外，更多的呢还有是对于第三四名，包括每一个球队，他有自己的这些心思吧，或者一些目的吧，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
1: 没错，有朋友说了姆巴佩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在刷这个进球啊，所以这个就是三四名比赛赛后大家一个争论的一个焦点。这样的一个比较鸡肋的比赛，比较表演赛，都不怎么防的比赛，然后各种刷什么的，结果刷出来一个金靴，那这个金靴的话，它的含金量肯定是这个不是那么高的含金量了，对吧？就姆巴佩前几场绝对很有含金量，但这场比赛由于它这个比赛的性质造成的，这个就算是他得金靴，有朋友说了，这姆巴佩金靴的含金量似乎是有所降低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啊。但是这边我给各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详细的情况啊，比赛刚刚打完，新闻是刚刚出来啊。这场比赛是凌晨5点来进行的啊，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硬石球场来打响，法国和英格兰来展开季军的争夺。在上半场比赛呢，英格兰队的赖斯传射建功，萨卡梅开二度啊，孔萨又是打入一球，半场英格兰是4-0领先于法国队。而下半场刚开场，姆巴佩是梅开二度加一次助攻，把比分追到了3-4啊，这比赛好像有点悬念了。但是第87分钟，萨卡命中点球，上演了帽子戏法，变成了5-3。补时阶段，登贝莱破门，而贝林厄姆一条龙建功，英格兰队最终是6-4战胜法国队，获得了今年的季军。

赛是世界杯的第四次交手，上一次是卡塔尔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法国是2-1战胜并淘汰了英格兰。在1982年世界杯的英格兰3-1战胜了法国。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英格兰在温布利是2-0战胜了法国队。而相比半决赛的这个首发，两支队伍做出了多个位置的轮换。法国队本身有7个轮换。

巴佩的身后，右边奥利赛，左边是杜埃首发。英格兰队这边的首发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是在替补席上边啊，这两个人真的是比较绅士风度啊，把首发机会让给了这个同样也非常辛苦的他的队友，希望有曝光度的这个队友啊，所以凯恩和贝林厄姆赛前

0: 这场比赛是单后腰啊，另外前场有罗杰斯和埃泽居中，拉什福德和萨卡在两侧啊，伊万托尼是一人突前啊，所以这个是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啊。
1: 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当中呢是打入了两粒进球，那目前是暂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的第一位，保留了金靴的悬念，并且呢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来到了22个，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榜首。那此刻呢压力给到了梅西， FM 也说到了啊，这个压力是山大呀，对于梅西来说哈。
0: 哎，是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也在了解了这个姆巴佩，这场比赛是两射一传，也有很精彩的表现，但是呢，这有朋友就是指出了说这个含金量方面似乎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人都进球了是吧？这个3-4名比赛其实真是给很多射手可以这个刷进球的。

0: 1966年小组赛当中呢是以2-1获胜。另外呢，西班牙在各项赛事当中目前是已经连续37场保持不败，如果本场比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不败，这将是欧洲国家队历史上最长的一场不败记录。
1: 哎，来听听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赵宇，对于决赛的前瞻啊，赵宇是一直在前方啊，持证的这个记者非常难得呀，在前方一直采访世界杯比赛，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2: 觉得像恩佐上一场比赛表现是非常的抢眼的，作为中场球员，他能够兼顾防守与进攻，他对于阿根廷队的中场来讲是非常重要。另外阿尔瓦雷斯包括老塔罗，之前还说他们总不进球，但是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好，也取得了进球，而且都是非常漂亮的进球。我觉得这两名球员对于阿根廷队的在决赛当中的进攻将起着很关键的作用。你说像老塔罗这样的球员，可能有的时候表现比较飘忽，有的时候状态不好，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又打进了关键的进球，也是梅西给他的助攻，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阿尔瓦雷斯啊、老塔罗还是应该被寄予厚望的。除了这两个球员之外，我觉得阿根廷队的整体性是非常强，这个是可能过去我们传统印象的阿根廷队，不。

0: 对西班牙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能够拿到冠军的一个砝码和原因吧。你现在两支球队真的很难讲谁能够最终拿到冠军。你说之前阿根廷跟英格兰比赛，那阿根廷队是会比赛的，是有这种关键时刻关键比赛的经验的。那西班牙队同样如此，我觉得两支球队应该说是都是这种考试型的选手，两个考试型的选手在决赛当中相遇了，那这比赛肯定是充满了看点，也是充满了期待。谁赢真的很难以预料。那我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觉得冠军应该是西班牙。那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吧，可能在90分钟比赛之内也很难分出胜败，那最终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西班牙队会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最终能不能实现只能拭目以待了。
1: 哎，在前方采访世界杯的记者赵宇，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好像就非常看好的是西班牙队。我们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在赛前的情况啊。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说呀，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同时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争取击败阿根廷队。他说呀，能够参加世界杯决赛是一种荣幸，甚至是一种奢

力。而西班牙队包括了罗德里、法比安和奥尔莫，中场是攻防一体，所以呢，双方的这个中场的比拼将成为决赛关键的对碰。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这边的观点，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即使没有最终夺冠，球队在本次征程上的表现也足够精彩。他说，阿根廷队的晋级决赛之路堪称惊险，从32强赛开始呢，他们先后依靠最后时刻或加时赛进球艰难淘汰福德角、埃及、瑞士和英格兰队。在斯卡洛尼看来，球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足以载入史册。他说，阿根廷队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能在如此

精彩的世界杯决赛。我们继续来给各位分享关于世界杯其他方面的资讯，来说说法国队即将上任的齐达内吧。知名的记者罗马诺在早些时候确认齐达内将正式出任法国队主教练，合同是在本月会正式来签署。那齐达内将率队征战之后的欧国联、2028年的欧洲杯，还有2030年的世界杯，整个的一个周期都归齐达内。据报道呢，齐达内将会组建一个超过25人的教练团队，而且已经敲定了7位未来的教练组成员加盟，其中很多人在他执教的皇马时期就已经和他并肩作战。不过，如此庞大的教练团队在法国足协内部引发不小的忧虑，尤其是在薪资成本方面。所以有些朋友也在预测了，法国队这个齐达内有25人的教练团队，估计得有他的好朋友杜加里和巴特兹啊，这两个人都是98年夺冠的这个功臣，所以要看一看法国队未来的一个表现，包括姆巴佩是否能在齐达内的这个带领之下，能够更上一层楼啊。也有朋友说了，姆巴佩在齐达内的国家队就不一定能够获得这么多的这个重用了，这个姆巴佩。下一届世界杯应该大概是31岁左右了，这个的确是

0: 我怀疑他能真的退役吗？如果真夺冠军，他能真退役吗？
1: 他可能也就是说说吧，
0: 哎，
1: 说了之后，假装自己退一下，然后再继续回来为国家队效力，有这个可能
0: 对，有可能想让这个主教练再求一求的，因为这个库库雷利亚是特别好的一个队员，他的跑动距离每场大概能够覆盖在14000米多一些，
1: 嗯，
0: 啊，在场上基本是一个 B to B 型的这个球员，啊，能够无限的切换他的这个区域。所以库库雷利亚应该是西班牙队这个整体防守最稳定的一个球员吧。
1: 是的，那对于库库雷利亚来说，他说退役，这是一个语言上面的一个精彩的表达。那说到退役，也有记者透露，葡萄牙巨星 C 罗再踢一场比赛就会从国家队退役。那这位记者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记者，叫穆罕默德·阿尔瓦德。那自己此前呢，他也说到了和一位葡萄牙经纪人聊过，这个经纪人告诉他 ，C 罗将在为葡萄牙队再踢一场比赛之后呢，从国家队退役。葡萄牙将会在欧国联当中对阵威尔士，那这场比赛会在里斯本的何塞·阿尔瓦拉德体育场进行。那这座球场呢，也是 C 罗职业生涯的起步球场。C 罗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向葡萄牙国家队告别，然后他的国家队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0: 哎，
1: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消息呢并没有被官方媒体来进行报道啊，所以说这可信度是否高还有待存疑。
0: 没错，就是关于 C 罗退不退役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记者的观点不一样。也有记者认为说 C 罗下一届很有可能在本土世界杯西普摩，西班牙、摩洛哥和葡萄牙联合举办世界杯当中，那葡萄牙作为东道主之一啊 ，C 罗完全有可能是这个作为葡萄牙足球历史的这个第一或第二号的人物，啊，这个包括他跟主教练热苏斯在利雅得胜利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就很不错的友谊了，啊，这把有相当好的交情，所以这个都给他铺路了。也有一种分析认为 ，C 罗是有可能就算退役，比如说2030年。之前再回到国家队，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所以呢 ，C 罗的球迷也不要感觉到说，哎呀 ，C 罗是不是要退役了呀？感觉自己啊，对足球的兴趣不那么大了，不要着急啊！主播的观点认为说，这个 C 罗还是很有可能参加2030年世界杯的，
1: 还是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哈。
0: 哎，没错。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更新的根据 RMC Sport 的报道啊，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这一件事情呢，几乎是没有悬念。那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因凡蒂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是遭受了巨大的质疑和批评，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一事。那距离定于2027年3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因凡蒂诺正逐渐接近继续担任这个职位。那根据最新的统计，因凡蒂诺已经收到国际足联下辖的211个会员协会当中的近200封支持信。
0: 的确啊，因凡蒂诺他的一个能力就是说这个商业化能力很强，大家看到了国际足联这个现在世界杯挣钱能力比之前应该有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一点呢，他的挣钱能力强了之后了，给各个这个会员的这个是吧，进行的分红就会很多，包括世界杯这个奖金特别的丰厚，甚至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队员的这个俱乐部也会获得很丰厚的这个补偿的奖金，然后这个国家队获得很多的奖金，因此呢这是一个这个雨露均沾的感觉，国际足联很挣钱很挣钱，然后其他国家队包括俱乐部也都感觉到能获得很多的这个商业利益啊，因此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会员协会啊，是对这个因凡蒂诺看来是比较的支持的呀。
1: 没错啊，而且其实也提到了会赚钱和商业变现这方面的天赋，也有传闻说到了哈，本届世界杯决赛当中的中场休息的时间将会长达30分钟，期间呢将会上演类似超级碗的中场秀。但是也有球迷朋友质疑了，长时间的休息会不会严重影响参赛球员的临场状态呢？那根据今天凌晨的马卡报的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告知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本场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呢不会超过17分钟，其中11分钟是夏奇拉、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和防弹少年团的中场秀的时间。那这一时长呢是远低于最初的预期，仅比常规比赛当中的中场休息时间多了2分钟，那加了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文艺的元素，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是能够获得来自世界的观众的目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同时在商业变现方面也是有更多的突破，也体现了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商业变现和经营的能力哈。
0: 哎，这个让大家想起了美国的这个超级碗的这个橄榄球赛，中场就有这个表演秀，

0: 啊，这个表演秀的这个广告时段都是卖的是天价的，所以世界杯这一次弄的这个表演应该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啊，当然应该不会是三十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三十分钟的话，对于队员来讲，这可能身体确实感觉有点这个就是过于的这个长的时间的不比赛是吧？三十分钟再比赛，这个身体可能都有点凉了的感觉了，是吧？
1: 在肌肉这个活跃度上，包括心态啊、精气神的连续性上，都会受到影响哈。
0: 没错，所以顶多估计是十多分钟啊，大概是十七分钟左右的中场的休息的时间，这就已经很多了。另外这边再来关注一下葡萄牙媒体，早些时候评选了世界杯最令人失望的二十三人，啊，这个呢是葡萄牙的这个专业的球报来评选的最令人失望的二十三人名单，给各位来盘点盘点，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球星啊！啊，其中第一位就是穆斯莱拉，啊，他在这个三场比赛丢了四个球，噩梦般的表现，黄油手，最终呢是对阵西班牙关键比赛的半场被换下，啊，他是乌拉圭的门将嘛。此前他在对沙特福德角比赛当中也是频频的失误。第二位球员是基米希，四场比赛是两次助攻，他是德国令人失望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布朗在左路保持了高水平，队长基米希呢则在右路的表现是完全的失常啊，这是德国队比较令人失望的球员之一啊。第三位是格瓦吉奥尔，出场四次，这位曼城的后卫呢是遭遇重伤之后争分夺秒的备战世界杯，在五月复出，首发出战了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但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仅仅只是出场了五分钟而已啊。
1: 嗯，那排名第四的呢是加里波埃尔，出场了五次，这位中后卫呢是打满了每一分钟啊，但是和巴西队在本届赛事当中的低谷是联系在一起了，尤其是在对阵摩洛哥和挪威的关键比赛当中呢，塞巴里和哈兰德的表现都会比他更好。那排名第五的呢是因卡皮耶，出场四次，这位一度被大家称为最有前途的后卫之一，同时也是厄瓜多尔新一代球员的领军人物之一的表现似乎也有点令人失望，他在32强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当中是在最后时刻被罚下场，那球队最终是落败，这也反映了他令人失望的整个赛季哈。
0: 哎，第六位巴尔维德，出场三次，这位乌拉圭球星在世界杯表现是失常的，在小组末轮对阵西班牙比赛当中，他在第57分钟被换下，他跟贝尔萨主教练的矛盾导致他在世界杯上边这个表现是比较的失常啊。而第七位这个是穆西亚拉啊，又是德国队的球员啊，四场比赛仅打进一个球，他这拜仁的低迷状态延续到了世界杯，首场对阵库拉索的进球并没有让他重燃斗志，也没能让他在接下来比赛当中能够有所斩获。第八位就是这个葡萄牙的毕费，五场比赛一个助攻，在曼联度过了惊艳的赛季之后呢，在世界杯表现低迷，由于位置靠近 C 罗，那毕费缺乏创造机会和参与葡萄牙的这个进攻的空间啊，这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啊。
1: 嗯，第九位呢是萨内，四场比赛就打进了一个进球，他代表德国队呢是首发出战全部四场比赛，但是仅仅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呢是取得了进球，本届赛事当中可以说是表现平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排在第十位的是 C 罗，五场比赛打进了三球，那这些数据也是掩盖了有一些不被这个球迷所满意的一些世界杯的表现哈。那他过度的依赖球权，试图能够串联起进攻啊，似乎也远离了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禁区。
0: 另外还有第十一位的这个孙兴民啊，三场比赛出局，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之旅，但他却如此的方式告别。韩国队的火力不足是原因之一。那这个孙兴民在比赛当中好像注意力也不是特别的集中啊，主要是他跟队友和主教练这个洪明甫之间没有什么化学反应啊。另外第十二的诺伊尔呢，四场比赛丢四个球，重返国家队参加世界杯表现令人失望，在每场比赛当中都有失球啊，门神诺伊尔啊，这个确实有时候不得不说，这个老门将啊容易溜号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乌拉圭的门将是吧，也出现了这类似的问题啊，这个穆斯莱拉。诺伊尔的确在对阵库拉索比赛，尤其是对阵厄瓜多尔比赛表现比较的糟糕啊。
1: 嗯，另外排在第十三位的是赖斯，七场比赛有一次助攻，在首战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是送出了精彩的传中，也是他本届赛事的高光时刻，但是伤病的问题确实也是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发挥。排名第十四位的呢是麦克托米奈，出场了三次，这位那不勒斯的王子，带着引号的王子，在苏格兰中场的表现呢是令人失望，与他在意大利的角色不太一样，他在苏格兰的中场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
0: 哎，当然其他队员当中还有这个科克库啊，还有这个碧玺以及塞梅尼奥 伊尔迪

0: 茨、居莱尔、约克雷斯、多库、拉菲尼亚啊，还有一位就是内马尔。内马尔我们给各位说说吧，两场比赛只进一个球，标志性的组织核心球员开局受伤，仅出场14分钟，之后16强对阵挪威的这个比赛当中临危受命接管进攻，取得了一个点球进球，但是随后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最终是被淘汰出局啊。所以以上是葡萄牙媒体评选的23位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失望的这个球员，这其中呢 C 罗、B 费、B 席这葡萄牙队员都入选了啊，包括孙兴民、内马尔、拉菲尼亚这些大牌球员也在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但是这个名单当中看到了很多德国队的这个球员啊，因为他们德国队的确这届比赛表现太糟糕了，这么早就被淘汰掉啊。
1: 好，世界杯的相关最新情况，包括您对于刚刚结束的这场世界杯季军战有怎样的评论，有怎样的想法，欢迎来到听听直播间以及我们的抖音的视频直播间来说出您的期待和想法。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广厦的一个最新情况吧。上赛季刚刚卫冕亚军，那今年夏天呢又遭遇了严重的资金的危机，靠出售一些主力球员来回笼现金流。那目前啊，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看到整套的广厦的所谓的冠军的阵容似乎正在大面积的去解体，面临着这样的资金问题啊，和朱俊龙签下了3年的续约合同，另外保留了布朗和塔克优先的续约权，据说胡金秋也可能被交易，那广厦是否会退出争冠的行列？来请本台的特约篮球评论员刘潇来说说最近广厦的情况。
2: 今天广厦呢，从续约朱俊龙到保留这个塔克和布朗的这个优先续约权啊，看上去呢是想让阵容相对稳固一些啊。那么但实际上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些球员在离开球队了。那么像赵家人加盟了山西，那么胡金秋呢，据说也是可以离开啊，就球队同意他可以转会，但是可能需要跟，因为他是顶薪球员啊，可能利用他这个顶薪球员的身份，可能需要一些这个转会费啊。那么包括像孙明辉、赵彦浩，这都不是非卖品。从这个操作上来看啊，这个浙江广厦呢确实由于资金遇到困难，那么需要做出一些忍痛割爱的动作。如果这个阵容，他原有的这个阵容被拆散了之后啊，那么这支球队的这个竞争力肯定会大打折扣，那么退出争冠行列是必然的啊。至于会不会再去退出这个季后赛的争夺行列，就要看他所剩的阵容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包括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对离开球员的填补啊。那么对于广厦来讲呢，确实这些年作为民营俱乐部啊，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多。那么有这个也不是他一家俱乐部，民营俱乐部所面临的状况。那么资金短缺对于很多民营俱乐部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有的俱乐部呢，可能就是说我因为资金少，那我干脆就小成本操作啊，像吉林、像福建他们这些俱乐部，我不怎么投入，我也不会说就是对自己的战绩有太多的要求啊。但广厦呢，这几年确实是对成绩的追求比较高啊，一个是多次进入总决赛啊，并且拿了总冠军，但是在上个赛季没有拿到冠军之后啊，球队确实遇到了更大的困难，那么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所以对于这个 CBA 来讲啊，民营俱乐部的生存空间现在是越来越小，或者说越来越难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以后可能还会在其他的俱乐部身上发生。啊，所以对于广厦来讲，我们也挺遗憾的，看到这样一支应该说还在当打之年的一个球队，就是阵容主力阵容这么强的一个球队，迫于无奈的去拆散自己的就是冲冠的框架啊，这个也是一个也应该说是多年以来 CBA 很少出现的一个状况吧。
0: 那么广厦队既然有可能把一些队员送上这个超市的货架的感觉是吧，能不能开球员超市啊，啊他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性。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队员就是广厦的核心的小外巴里布朗，有没有可能来北京首钢男篮呢？啊，看到很多

0: 这方面的这个猜测，包括其他队员胡金秋到底要去哪个队啊？现在据说好像上海队和山西队还有其他一些球队都对胡金秋感兴趣。我们来听听刘潇的分析啊，这首钢队是否要追求巴里布朗啊？包括有没有可能追求其他的一些这个位置上面的这个核心球员呢？
1: 今年的转会市场啊，其实也人才是不少的啊，所谓的大鱼可能相对也多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比较重要的球员，对于球队重要的球员，基本不太会被放出来。对于北京队来讲，我觉得不是说我花多少钱去找哪个球员来，哪个队的某个队的最好的球员来，这样一个方式。一个球队想要拿到一定的成绩，一定是要用合适的球员，但这个球员并不一定是贵的，也并不一定是某某队的核心啊。当然你像胡金秋这种可能是特别，因为他是放到哪个队里的，无论他在把他放到哪个队都是核心球员，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这是绝对值得追求的一个球员。那么其他的球员，我个人觉得还是根据你球队的需要。那么根据北京队现在的阵容组成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其实你最该找的是还是这个四号位为主，因为四号位相对人少，而且呢就是小川和这个樊博他们两个，一个是老将，一个经常遇到一些伤病，可能带来一定困难啊，特别是在这个外援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四号位可能对北京来说是第一要填补的位置。另外锋线上可能还是需要找这种相对速率更快一点的球员，所以对于北京队来讲呢，并不是说哪个队有某个非常好的核心球员可以被释放出来，就一定花重金去追求，这也要看跟你队伍的现有的组成有没有关系啊，而且教练组的打法适不适合这个球员来。所以对北京队来讲，目前看呢。

0: 我们上场时间、上场人数跟这个上个赛季呢差别不是特别大，还是需要很有攻击力的小外援来去这个带动球队。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讲，如果能将巴里布朗的这个事情如果能够敲定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至于大邱这个北京队如果追不到的话，那么至少你要去想办法去弥补四号位的一些人员缺失啊，这个人员的不足，不能说缺失，是不足啊。那么锋线上也是一样，后卫线呢，其实如果留住陈英俊的话，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没有太多的可以改变的空间，主要是外援需要改变。
1: 当然，我们提到中国男篮的这个未来的这个选人方面啊，就是上一个这个窗口期表现的是非常的一般，包括后卫的位置，乃至中锋的位置，未来有没有可能进行一定的微调啊？你比如说，北京首钢队的这些比较不错的队员，像赵睿，
2: 嗯，
1: 就有没有可能再进入到国家队啊？是吧？
2: 哎，还有说到这个，像是周琦呀、赵睿呀、张镇麟呀这些，你曾经的所谓的这个扛把子，是否有机会重归中国男篮？还是说呢，这些年龄比较渐长的球员呢，已经基本被弃用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本台的特约篮球评论员刘潇，一起来听他说一说中国男篮是否需要赵睿和周琦这样的球员。
0: 中国男篮现在在备战这个下一阶段的世预赛。啊，要面对三个西亚的对手，从名单上看变化不大啊，没有召回一些老将，像赵睿、周琦、张镇麟。之前呢，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周琦可能会被召回，但目前看还没有什么新的进展。那么至于赵睿啊，我觉得年龄上看他并不是一个说不可以用的球员啊，才30岁。那么但是他的伤病啊，他的膝盖还是有些反复啊，而且据说现在赵睿最近也减重了不少，可能也是为了膝伤恢复啊，为了备战新的赛季。那么目前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就是膝盖还没有彻底的康复啊，还是需要时间去这个休整。那至于张镇麟，现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这个身体从赛季当中看，从总决赛上看，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这些老国家队员里面最好的一个，但是目前没有召他回来的这个意愿啊。而且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像曾凡博啊，像这个朱俊龙啊，多少现在还可以啊。曾凡博虽然上一个阶段没打，但这个阶段又被召回去，那么目前锋线看上去好像还够用。不能说这些人一定就被弃用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进去国家队的这种希望肯定是越来越小，或者说机会越来越少了。当然如果他们在国家队需要的时候，需要这些老将站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义不容辞的就站这加入到队伍当中去啊，只不过现在更多的需要考虑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来做一些决定啊，所以说现在看，中国男篮呢只能更多的利用现有的这些年轻人。
1: 好，说到中国男篮的年轻人呢，这边我们给各位说一下杨汉森的近况啊。杨汉森在昨天进行的拉斯维加斯的夏季联赛是一场比赛当中呢，代表开拓者队79-83输给了爵士队，他就此结束了本次夏季联赛的征程。本场比赛他得到9分、10个篮板、2个盖帽和3个助攻。那杨汉森在夏季联赛这个表现有什么样的进步吗？啊，4场比赛有一定的亮点，但是有很多的这种潜力，未来可以挖掘一下。啊，可以说呢，在夏季联赛当中，开拓者队的休赛期，其他人员也产生了一定的巨变。也在持续的压制着杨汉森的这个机遇的窗口。在内线呢，如今开拓者队已经囤积了5位队员了，包括上赛季的克林根、罗威，还有今年夏天刚刚加入的卡尔森以及麦卡波特。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杨汉森可能会成为球队的第5中锋啊，就是未来可能在开拓者，你要真想在比赛当中能轮上杨汉森去打球，好像变得有点越来越难了啊。杨汉森当下已经非常努力了，当然他需要不断的进步啊，尤其很多朋友说了，能不能杨汉森在之后的这个窗口期再回到国家队比赛，8月份的时候能有别样的一种改变啊，能展现出 NBA 级别球员的这种降维打击呢？至少上个这个窗口期我们是没看到这样的这种明显的变化吧，是吧？
2: 那这个。

0: 排了第五到第八名的排位赛，中国队是以73-71险胜斯洛文尼亚队，将与新西兰队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五名。中国队的李元山在最后4.3秒是两罚全中，而斯洛文尼亚队最后一攻远投未能命中，中国队是惊险取胜。李元山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0分，孙涵运是拿下10分，是中国队另外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
1: 哎，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吧。这边呢，4955他说了，布朗和胡金秋守抗队能不能两手抓呀？把这两个人都给抓来呀！啊，布朗的话，我感觉是，如果来了的话，守抗队至少有一个超级小外了，对吧？啊，就是你可以不用什么战术，拿球就给他就行，然后给他各种挡拆。布朗在广厦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对吧？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存在哈。另外，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看到有朋友说，这个钝刀提到了 CBA 搭台外援唱戏，但是外援的这个太多的上场时间是挤压了本土球员的时间，所以这也会成为国内本土球员的水平严重下降的一个原因。那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讨论了很多次了。外援本身它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球队功利化的过度依赖外援，其实会成为本土球员成长受限的一个根源。说到底，其实外援它是一把双刃剑，你肯定不能简单的全盘禁止，更多的还是需要用规则来平衡外援包括联赛的观赏性和本土人才的一个培养，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来到了外援，当然它也有一些弊端吧，就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球员，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包括球权被挤压，而且这个本土球员有可能是会被工具化的，这种情况会很严重，包括球员会形成一些心理依赖啊，在这个大赛当中的硬实力会出现一些受损。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正向的价值，比如说有一些高水平的外援到国内的联赛，他可以拉高联赛的一个对抗的强度，近距离的让我们来对标国际的一些打法，同时也可以提升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提升联赛的商业价值，也会有更多的创收，这些都是利弊同在吧，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是又能接纳外援来到我们的比赛，来去吸取他们的长处，然后增加比赛，把这个水搅浑，内卷也好，能够提升咱们本土球员的能力，关键也还看自己和平衡。
1: 没错。

0: 补球员，你看人英格兰队实力很强啊，没有受到英超这么多外援的影响，英超的外援特别特别多，是吧？啊，所以呢，英超英格兰队员没有受到这个影响，反而是越打越好啊！你外援来的越多，我的竞争这个压力越大，但是呢，不影响我的这个发挥。所以我们这个 CBA 看能不能队员也有如此不错的一个抗压的能力吧。
1: 嗯，
0: 我们这一时段给各位先说到这儿，等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第三时段聊的更多的综合体育和世界杯决赛的话题。
1: 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好的，清晨的8: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1: 大家好，我是楚烟。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晓，加入到今天我们的直播互动。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一块儿聊世界杯，聊最近发生的体育的新闻事件。那第三时段呢，我们把目光呢快速的转向综合体育的赛场。北京时间昨天2026世界羽联超级750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中国队在女双和混双比赛当中都有组合进入到了决赛。具体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维发回的报道。
2: 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晋级四强的三组中国选手继续表现了较高的水平，混双女双顺利进入了决赛，女单选手陈雨菲顽强拼搏，但遗憾的因伤退赛。率先出战的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迎战东道主日本组合古贺辉、斋藤夏。凤凰组合优势明显，全程没有给日本组合反扑的机会，仅耗时半小时便以21-13、21-8取胜。决赛将对阵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谢盈学。凤凰组合说，
3: 自身做的困难准备比较充足，
4: 我觉得还是适应的越来越好吧。我们从第一场感觉自己的第一场球发挥的整体不错，到第二场我们磕磕绊绊，但是虽然说我们没有输一局，但是我们的过程非常艰难，每次都差两分，或者是说比分非常接近，或者是局中的时候有一些很焦灼的时候，好在我们都调整过来。我觉得在最近两天的时候，我们逐渐的适应了这个场馆、这个比赛，然后慢慢的找到了更好的感觉。
2: 女双赛场迎来焦点对决，贾一凡、张淑娴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国羽组合开局后强攻连连得手，21-15轻松拿下首局。第二局日本组合21-12追回一城，决胜局双方缠斗到21-平，贾一凡抓住对手的回球失误连得两分，23-21险胜，拿下了决赛的门票。贾一凡说，还是队友的信任给了自己动力。